0: 同学就会有39名了。那这个比如说咱们现在已经查到自己的分数，也知道了今年的这个高考的本科录取的批次以及其他省份的一些这个高考的这个分数之后呢，大家伙儿可能陆陆续续就会更加的关注到这个志愿填报的个问题了哈。
1: 哎，出分以后就开始着手于填报志愿了哈。
0: 对，在此之前可能大家伙儿只是说，哎，我有这方面的考量，我会多方去比对，但是现在这个分数出了之后，您就要尽快的填报自己的志愿了哈。那一说到这个填报志愿，其实的话在往年动辄数千甚至上万元的服务费都有可能要投入其中哈。不少考生家庭呢都视这个填报志愿为第二次高考的这个救命稻草，但是呢当家长们满怀期待的将孩子的未来托付给所谓的一些比如说资深的规划师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资深规划师啊，他可能只是一个2个月速成的资深专家，他可能只是会躲在屏幕的背后念着的都是通过 AI 搜来的稿子的所谓的业内人士啊。
1: 所以说是哪有需求哪会有骗子的滋生哈。其实说到这一点呢，尤其是到这个时段当中呢，很多的孩子这个高考分数出来之后啊，家长都是抱着一心让孩子上一个理想的大学和自己分数匹配的大学。你像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家长朋友啊，遇到这个该孩子的高考分数出分之后呢，见朋友就问，哎呀，我的孩子该报哪个学校，该报哪个地区啊，报哪个专业，到处问，那骗子也就是盯上了你有这方面的需求。
0: 是。
1: 那么在这次央视曝光的这个案件当中呢，记者在案例看到所谓的这个高报师啊，很多伪造的身份，刚才也说到了用 AI 来回答你的一些这个疑问，那还不如你自己直接问 AI。没有证书呢直接 P 图啊，咨询师呢一半都是在校的大学生，绝大部分入职不到2个月，对 AI 依赖呢更是让人这个惊奇。一位咨询师面对镜头说啊，我一般都叫 AI 给我写一个，我必须得看着念啊，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
0: 啊。
1: 这个时候手机屏幕上呢也是显示着 AI 的对话框啊，咨询师机械的朗读着AI 生成了一些这个回答的稿件。
0: 是的，所以说您有可能在网上找到这些所谓的资深的这种规划师哈，他可能真的也只是通过 AI 来回答您。此外呢，针对比如说中低分的考生呢，还有机构会刻意的去偷换比如说学历啊就业的概念，比如说把自考本科的助学班包装成为什么统招的全日制本科，刻意隐瞒呢他是成人继续教育的一个属性等等等等啊。也就是说呢，这些乱象其实都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机构收取高昂的服务费，但是呢利用考生和家长的这种焦虑心态，放大了信息差，隐瞒了真相，倒卖免费的 AI， 但是呢却并未提供与收费相匹配的这种精细化和个性化的服务。
1: 简单来说你也听出来了，这些所谓的咨询师啊，主要还是为赚钱为主。当然啊，我们也有部分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呢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啊，你比如说有一位姓杨的先生，那听到这样的一个案件的这个欺骗之后呢，在今年吸取教训之后，一家人依然会以官方的平台数据来自主梳理志愿填报的信息，同时也会咨询一些正规的咨询机构啊，参考到 AI 多渠道来交叉核对方案。杨先生的经历也印证了普通家庭缺乏专业填报志愿的这个风险预判能力，成为了各类高价填报机构收割家长焦虑的一个突破口了。
0: 是的，所以说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咱们针对现在热门的一些 AI 志愿的填报工具的话，我们就是大伙儿可以使用 AI， 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最好呢是多方使用，就不要只单用一个 AI， 咱们用各种各样的 AI 交叉使用，这样的话可能啊对您自己的这个志愿填报呢会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参考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咱们内江的本地，我们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连日来，内江市各部门各单位是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家表示，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学细悟，全面领会省委全会的精神实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1: 市委统战部召开干部职工大会，传达学习省委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省委全会是我省在1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会议，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三农工作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咨询，

0: 殖成本就有所增加哈。
1: 当然和蛋价逆势上涨形成对比的是猪肉价格，鸡蛋涨猪肉降啊，猪肉市场呢持续在降温，五月份的这个猪肉价格相较于四月呢还在下跌，整体的运行在低区位之间。那么实际上在前段时间我们国家也出台了关于猪肉价格的这个调控的一个政策措施，未来猪肉价格呢会稳步的回到正常的区间之内。我们记者采访到了内江的一些猪肉摊的摊主啊，他说五月份的时候这猪肉比四月便宜点啊，但是后腿肉每公斤降了两三块，现在可以说是近几年最低的水平了，销量嘛还行啊，但是利润薄得很。
0: 是的，那记者也是了解到哈，这个猪肉价格走低的主要原因呢，也是生猪的产能集中释放，市场的供给总量充足，供需结构性的矛盾就比较凸显。那从全国来看的话，猪肉价格的整体延续低位偏弱的格局。短期来看呢，夏季的高温天气抑制了终端猪肉的消费，价格呢或将持续的低位运行。咱们关注到的是咱们的鸡蛋猪肉还有这个菜价，接下来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一个电费的价格啊，
1: 和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哈。
0: 是的，那从七月一号起呢，咱们四川省会调整到居民阶梯电价的这样一个政策，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政策具体会给咱们的居民用电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哈。来，首先关注到比如说调整之后居民的阶梯电价的政策主要是有了哪些方面的变化呢？省发展改革委也是提到了，第一个呢，调整了夏季也就七至九月居民的月阶梯的一个电量，将夏季的第一档电量呢由之前的180度提高到了260度，而第二档的电量呢则是由181到280度提高到了261到460度，第三档电量呢是460度以上，那其他月份的这个分档电量则是维持不变。二一方面呢是推动了全省的居民用电同价，各电网企业的工区内呢现行的居民电价的标准是高于四川电网或者说是分档电量低于四川电网水平的，统一按照四川电网的相关标准或者说水平来统一执行。
1: 另外调整之后这个阶梯不同的用电标准，这个对居民的用电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省发改委也回应，调整之后啊，夏季的七到九月期间呢，月用电量超过180度的居民用户呢电费会有所下降。那么特别是夏季空调需求比较大的这些家庭呢受益会更加的明显。
0: 是的，那同时呢还有提问，比如说此次调整之后是不是需要我们自己去申请办理呢？省发展改革委也是说到，这个呢不需要居民去申请哈，它是由这个电网企业按照通知要求，自2026年7月1号起对于一户一表的居民阶梯电价用户来统一执行哈。
1: 届时您去交电费的时候还有这个每月的用电量就能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变化了哈。那当然分档电量调整之后这个阶梯电价标准是否有变化呢？大家都比较关心这个钱数。省发改委回应啊，阶梯电价的这个标准呢是维持不变的，一二三档电价还目前是为止是，比如说啊，这个一档的电价是每度5毛2，那么第二阶梯呢是6毛2，第三阶梯的是8毛2这样的一个区间啊。
0: 说完和咱们这些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两则喜讯啊。6月25号呢，记者也是从内江市妇联了解到，内江市妇联报送的四维联动拓展妇联服务新路径的案例，成功获评了全国妇联2025年度新兴领域妇女工作改革创新的优秀案例。那本次全国呢，仅仅评选出了40个的优秀案例，内江呢是四川省市州当中唯一入选的单位啊。
1: 那些年来内江市妇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扎实推进娘家人暖心三年行动，创新建立由市妇联三星领域本地高校基层社区构建的四维联动工作体系。
0: 是的，那咱们这次获评的荣誉也是体现了全国妇联对于内江市妇联在新兴领域组织建设还有巾帼志愿服务融合发展方面的工作成效的一个高度肯定。那还有一则喜讯呢，则是记者从内江市川剧团了解到的，在不久之前结束的四川省第八届青年川剧演员比赛当中，内江参赛队伍是一举拿下了2个1等奖、一个3等奖的亮眼成绩。咱们内江川剧新生代的力量是再度在省级的专业赛事舞台上绽放。

0: 光彩啊。
1: 没错，那么这一次的决赛呢是6月12号到16号在咱们南充举办，经过评委现场的一个打分还有评审，最终确定了32名获奖演员。来自咱们内江的3名青年演员呢是光荣上榜，比如说黄小雅的凭借剧目《三季江记》张飞亮相赛场，饰演着孙尚香，那么最后斩获了1等奖。黄玲珑出演的武生行当剧目《白水滩》，那最终呢获得了1等奖。雷文婷参演的剧目《披官》啊，饰演的是青衣行当的田氏，获评了3等奖。
0: 是的，那也是可以看得出啊，咱们的江氏川剧团在2024年举办的四川省第7届青年川剧演员赛事当中，就曾经拿下过2个1等奖，也是全省唯一连续2届在四川省青年川剧演员比赛当中斩获2个1等奖的院团。这个亮眼成绩的背后呢，是咱们内江啊长期深耕川剧人才培育体系的扎实成果。好的，这一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和路况。当然如果有及时的路况消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来到直播间当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或者说给咱们提供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岭大桥东新区往石头区方向车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石头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庄路全线拥堵，这一时段的大富豪路口车流量较大，腾飞路双向严重拥堵，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到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玉峰路目前在赵信的这一个位置呢轻微缓行。再来关注到西岭大道永安大道方向双向轻微拥堵，大千路与兴隆路交汇路口车流量较大，三湾路与能力路交汇路口轻微缓行，这时段的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兴盛路目前在锦绣花园的这个位置轻缓行。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市场路口红绿灯处排险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

0: 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2: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3: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1至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
1: 今年1到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到了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
1: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
0: 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合作。
0: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
1: 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地震，目前已经导致了164人遇难。
0: 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截至25号，全国31个省份均已经公布高考分数线。
1: 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和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和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小程序，不要轻信下载使用 APP 和小程序，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0: 2026暑期档的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等，涵盖到了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
1: 25号，中国足协发布通知，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等。
0: 25号，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的参赛名单，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江冉鑫、谢瑜5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

0: 25号，中国乒协公示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赛事的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在列。
1: 25号，全球首艘24168标箱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在南通中原海运川崎顺利起航。
0: 25号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在黄岩岛的泻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的海洋蓝洞。
1: 近日，在贵州的下司，一名孩童不慎落水之后被漂走，正在钓鱼的朱永胜是毫不犹豫地跳进水中救援，最终孩子成功获救，两人平安上岸。
0: 最后来关注地方政策。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北京方面，6月29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到9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的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
1: 再来关注到庐山发布，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将于7月1号起全面实行免费预约的参观制度，游客可以在进入庐山景区之前，通过一机游庐山的微信小程序或者说是支付宝的小程序进行预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

0: 好的，刚刚呢是和大家梳理到的今早的最新快讯，接下来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到咱们内江的本地。咱们内江呢近日一直在持续开展百日攻坚田城筑安的专项行动，咱们内江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也是持续向电信网络诈骗亮剑，坚持快速响应打防结合，全力守好群众的钱袋子。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回事儿呢？那当然是有人又被骗了啊。又被骗了啊！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发生在6月22号的晚上，时间还挺近的哈。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民警啊，是成功阻断了一起远程操控手机盗刷银行卡的一个诈骗案件，帮助咱们经开区的李女士哈，避免了一个潜在的大额损失。
1: 特别想提醒大家的是，大家可能有部分的这个市民朋友已经不知道，现在骗子能够盗刷你手机上银行卡的这个存款的这种方式。是已经升级到哪种地步了？可能你在家里面夹着手机放在桌上或者放在床上，你人在旁边就能看得到，人没有操作手机，手机自己在操作，甚至能够给你解锁屏幕，能够进入某个软件当中，能够给你点开你的银行卡余额，甚至能操作转账，这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轻易的不要去点击下载某些 APP 啊，或者说你不要登录一些这种非法网站当中。当然我们刚才既然说到了咱们这个李女士经历的也是盗刷银行卡，那这案件怎么发生的呢？在晚上11点多左右，咱们莲台寺的李女士啊，赶紧跑到派出所报警了，说哎呀，自己不小心把手机验证码给陌生人了，骗子拿到了，紧接着自己手机就完全不受控制了，突然黑屏，而且是一系列操作都不是自己干的，这才意识到骗子在操作手机，银行卡的存款随时被转走。你看，就是我刚才我说的案例了。
0: 是的，那值班的民警呢，辅警也是立即启动了这个反诈应急的处置机制，凭借着丰富的远程操控诈骗的处置经验，他们先在电话当中清晰冷静地指导李女士，首先呢立即拔掉手机卡，断掉您的 WiFi 和移动网络，强制手机关机。那这一串的这个断网断连的动作呢，是抢在骗子进一步操作之前，切断了远程控制的无形之手，为后续的止损呢是赢得了这个黄金时间。
1: 还好还好啊，在几分钟之后呢，民警赶到李女士家中，对手机进行了体检，也删除了那些所谓的 APP 啊、小程序啊这些诈骗的这种软件，彻底清除隐患。同时按照反诈流程，也跟李女士这个同样跑到银行当中挂失了银行卡，叮嘱他第二天一定要去银行换卡，这个卡号可能也要换了，从源头堵死这个资金的流出了哈。
0: 是的，处置完毕之后呢，民警才陪同着

0: 这个李女士回到了派出所，逐一对账户呢进行了资金的核查。那经过家属的反复确认呢，这银行内的资金呢分文未少，一起可能会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诈骗案件呢被成功化解在了转账的前一刻、
1: 哦、一分钱都没有丢啊、嗯、这对于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反诈案件当中，这是天大的喜讯。因为虽然经历了这一遭、
0: 啊、
1: 一分钱分文未少啊，那、嗯、前两天还可能有这个几万块钱的损失。
0: 是，
1: 当然虽然说这一次一分未少，但是不代表下次再遇到自己就可能这个啊不会丢哈、啊
0: 嗯。
1: 那案件呢虽然是办完了，但是防范之心啊不能无。民警又跟李女士又讲了讲，比如说反诈的知识啊，啊这个反诈的这个手法呀，怎么样不被骗呀，怎么样的这个重点内容不要告知别人呢、啊？啊，包括比如说啊，从什么这个骗子的套路，从诱骗验证码、植入软件到控制你手机盗刷，层层讲解，不要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绝不透露验证码和密码。
0: 是的，要知道咱们现在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哈，手法是一直在持续升级，越来、
1: 嗯、
0: 这隐蔽性已经越来越强，迷惑性越来越大。
1: 这搁在以前根本不敢想象，骗子这完全能操作我手机，我手机放着，
0: 对、啊、
1: 我压根没动，手机自己在动。
0: 是的，
1: 这太吓人了。
0: 是的，所以说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啊，第一时间拔卡断网，卸载可疑软件，并且直接拨打110。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早间的8:4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2: 我是高远。
1: 这节目来到最后一个时段哈，这时段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趣的新闻。
2: 这有趣我就特别感兴趣了、
1: 哎、
2: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有趣的新闻。
1: 哎，大家都知道
2: 有趣、啊、
1: 这个是妻子和这个丈夫两个打架。哎，从十
2: 几楼太有趣了，
1: 打到了20几楼。
2: 我最爱听这种了。
1: 是吧，这个地方呢，先来和大家说，大家都知道最近的话是这个菌子哈，就是集中上市
2: 吃的蘑菇，是不是？
1: 哎，吃的蘑菇、哦、集中上市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吃一口鲜嘛，是吧？
2: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这吃到最鲜、品种最全的，应该咱得上云南吃啊。
1: 是啊，
2: 因为我知道的云南的菌子是比较丰富的。
1: 您看这事儿，这不正就发生在云南的昆明吗？
2: 这么巧吗？
1: 就这么巧了，
2: 好像我没看到稿子一样。
1: 但这个事儿，说实话，我昨天还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都有刷到这个现场的这个。视频画面确实有点精彩，
2: 到底怎么回事，跟大家讲讲吧。
1: 那近日呢，在昆明市的公安局啊，咱们的这个有民警接到报警，说呢自己的这个报警人称呢，自己的妹妹和妹夫吃了菌子就中毒了、
2: 哎、
1: 行为很异常。
2: 是见手青吗？
1: 哎，这不知道是不是见手青啊。就是只是怕呢，报警的原因是怕这120的急救人员都控制不住。
2: 什么意思？
1: 哎，所以说打算打110请民警帮个忙。
2: 怎么是中毒的状态或者中毒的反应不太寻常吗？
1: 哎，不太寻常哈。你看其他的人都是出现幻觉，他们俩不光出现幻觉，还直接打上了。
2: 我看到的中毒的这个状态，我因为我在网上刷视频、
1: 啊、
2: 也看到云南的朋友吃那些所谓的不能吃或者有毒没有处理好的这个菌子蘑菇、
1: 啊、
2: 吃了之后上吐下泻，要么就是发烧、
1: 啊、
2: 要么就是完全起不来，人都虚脱了、
1: 啊、
2: 你说这接下来这两位中毒的现这个表示或者说这个中毒的症状到底是什么呢？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民警赶到了现场之后呢，在家里面都没找到这夫妻两个人、
2: 啊、人上哪儿了？
1: 哎，对呀，于是又联系了这个报警人。报警人那个时候才告知啊，这两口子呢已经从家里的十几楼，就两个人一路的缠斗扭打，直接打到了27楼了。
2: 不、啊、是中毒了吗？
1: 是啊，
2: 怎么会去扭打的、
1: 哎、
2: 两人幻觉自己是许仙和白蛇。许仙和白蛇白素贞吗？
1: 可能有这么点关系吧。你看民警呢后来是在这楼梯间找到两个人哈、
2: 啊、
1: 那看到这个男子啊，就这个丈夫呢，他在说旁边有东西在爬。哎，然后这个时候呢，男子旁边其实只有他妻子啊，妻子就是一边在那儿哭，全身上下都是这个脚印、啊、还有这个灰尘。
2: 看来他都打到了院里的这个土地当中了哈。
1: 哎呀，这个楼梯间嘛，可能有点灰尘沾上了。那根据了解呢，这对夫妻两个呢，前一天其实在家里面呢，自己就煮了这个野生菌、
2: 啊、
1: 当天晚上就已经出现了中毒的症状了。
2: 嗯嗯。
1: 哎，家人呢是及时将这两口子送到了医院去治疗。但是
2: 这么正常的吗？
1: 输液输到一半的时候，俩人觉得自己没啥事了，然后这液就不输了，自己就离开了医院，
2: 自己觉得没事、
1: 哎、
2: 自己走了。他没经过医生或者说这个医师的这个判断之后再走吗？
1: 啊，估计是没有吧。
2: 主张呗，是不是？
1: 然后结果呢，第二天一早两人睡醒之后，你看这不没医好，这幻觉又出现了。两个人
2: 出现幻觉了。
1: 是两个人声称就说我家进这个小偷了、
2: 啊、
1: 我还看到两条大蛇。
2: 哈哈哈哈、
1: 哎、对，
2: 哈哈，
1: 你说这不就是大蛇来了吗？是啊，就跟想象当中啊，他们俩想象中的这个小偷进行搏斗，而且还把这个小偷反锁在家里面。
2: 跟蛇搏斗是不是？
1: 不，先是小偷，他们先是幻觉到了
2: 有
1: 小
2: 偷，后来又进蛇、
1: 哎、
2: 是吧？
1: 对，然后呢、哦、把小偷反锁在家里之后呢，男子又看妻子的时候觉得妻子变成了蛇
2: 啊，
1: 然后就和妻子俩一路打，
2: 娘子
1: 从十几楼打到了27啊。
2: 娘子，我来帮你斗法海。
1: 哎呀，你看看，即便是民警赶到了现场，也发现这个男子在对话当中就是属于语无伦次。
2: 哎呦，
1: 而且俩人情绪还很激动。
2: 这症状太严重了，是不是？这完全压根就没治好、
1: 啊、没治好啊。
2: 嗯，
1: 那没法，民警呢只好好言细语的把两个人哎先带到楼下，交给了这个120的急救人员，先送到医院进行治疗。
2: 赶紧上医院。
1: 是的，目前来说呢，两个人呢夫妻俩呢已经恢复了健康
2: 了、啊、太好了。这看来吃蘑菇出现的症状，我以前一直以为只会比如说上吐下泻拉肚子、
1: 啊、
2: 或者腹痛、
1: 嗯、
2: 会出现这些 就是身体的表征的这种物理性的这种反应，谁知道这种魔法性的反应呢？
1: 魔法性，我之前一直就知道有人吃了这种就是没处理好的菌子之后中毒状况的，比如说有看到什么青蛙叫的，
2: 吐白沫啊，
1: 哎，旁边有兔子在跟我说话的，
2: 有这种啊？
1: 是，就是有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过，但是呢，我确实是第一次看到，就是两个人先是见了小偷，后来俩人又看到蛇，俩人还打一路，关键是你说你都中毒了，这个身体素质挺好的哈，还有力气，俩人从十几楼打到27楼，哎呦，一路的拳打脚踢啊，这俩人也是
2: 一出现幻觉，完全体力上就没有无限制了，是不是？
1: 哎呀，
2: 要这么打下去的话，俩人是不是能参加奥运会啊？
1: 哎呀，这叫不
2: 上拳击擂台，是不是？开个玩笑啊，还好平常我吃的都是平菇和香菇，这样真说到这个吃菇类的话，以前我一直以为啊，云南的老铁，云南的朋友对于菇类是应该是十分之了解的，没想到云南当地人也会出现中毒的这个情况啊！
1: 也就是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对这种菇非常了解。
2: 我真的以为他们是非常了解，因为你看他们
1: 自以为的。
2: 你凡是去过云南旅游的朋友
1: 啊，
2: 你们去云南当地玩的时候吃的必须要吃的一个特色美食就是当地的
1: 菌汤
2: 火锅，
1: 对，
2: 涮菌子。但是我看那个菌子的品种多的那个程度，我以为云南的朋友已经了如指掌，对每一个菌子怎么烫啊，怎么做呀，怎么来除那个毒素啊，都已经非常了解。

0: 没想到当地也会出现这样情况，以后我也不敢去了，不敢去吃去了。
1: 倒也不至于，咱们餐馆里面还是比较注重这些的哈。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科学吃菌类的一些方法哈。比如说呢，太幼小的这种野生菌和霉变的野生菌，您就别吃了哈。这种野生菌太小是难以去识别，而霉变的野生菌还有其他的毒素，就可能会引起中毒。
0: 哦，那另外也要提示到朋友们，千万不要吃的这个杂蘑菇。如果你同时误食几种毒的这个毒菌，对身体的危害是更大的，医疗救治也比较困难，因为不知道你到底吃了多少种，
1: 也不知道你吃的是哪一种中的毒，
0: 哪一种对你的身体造成了一定这个中毒的危害，咱们医生也比较不好判断。你说我吃了八种，那你说哪一种是到底是危害的呢？
1: 是的，另外呢，这个地方再次提醒大家，食用的时候一定要煮透、炒透。这有些这个菌种呢，它的毒素经过高温加热就是可以被破坏，你多弄一会儿嘛，多弄一会儿不会影响它的口感的。
0: 我实在无法理解，我刷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些那个所谓的这个云南本地的美食博主 啊，说有一些菌类要吃刺身
1: 啊，对，我也看到过，
0: 甚至吃的什么呢？吃那个就吃的，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吃过那个潮汕的牛肉火锅
1: 啊，
0: 那个牛肉不就是涮个三五秒？
1: 对呀、啊，
0: 烧一涮就出锅吃。他们云南那些本地的说，这个菌类或者蘑菇也吃这种潮汕锅似的，稍微涮个三五秒就吃。
1: 哎，我觉得
0: 你说就是，即便是平菇和香菇，我觉得你不涮不煮熟，吃上去口感都不对呀。
1: 啊，对呀、
0: 啊，
1: 啊，另外呢，还要提醒到大家，吃了这个野生菌呢，就不要喝酒了哈，
0: 不能喝酒。
1: 对，就酒精呢、哎、可以促进毒素的吸收，也可能和毒素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新的毒素，从而会加重您中毒的症状。
0: 哎呦，那最后一点要提醒到我们所有的朋友是：不采摘、不购买、不加工、不食用、不认识的蘑菇，
1: 哎、
0: 你要不懂，你千万别瞎买，对不对？
1: 对呀，
0: 尤其是。我想提醒大家的，可能有一些咱四川还好哈、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去云南旅游有没有见过一些这种当地的一些农户
1: 啊，自己进山去摘是吧？
0: 啊，对对对，他们在地里采的一些菌子，可能在大街街头啊或者市场周边啊再进行售卖。
1: 嗯，
0: 有些当地的人，包括外地的朋友不懂的话，就可能去买那些菌子，因为有些农户他自己也讲不清这到底什么菌子。
1: 啊，
0: 你自己看，你想买你就买。
1: 是啊，
0: 你买了之后回家一吃，万一出现。糖板板怎么办呢？
1: 嗯，是啊，是的。所以说，再次提醒了大家，如果遇到比如说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野生菌，就这个品种哈，你就一定要注意，这大概率哈都是有毒的野生菌，您就别买回去了，你看看就行。
0: 再说一遍，头上戴帽，
1: 对，
0: 腰间系裙，
1: 对，
0: 脚上穿
1: 鞋，是的，
0: 也就是好像呈现三节似的那种菌子，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哦、
1: 所以说，大家遇到这种菌子一定要小心啊。反正呢，大家伙儿注意了，菌子呢虽然说很鲜美，但是吃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把它煮透了，时间一定要到位了再去食用。
0: 另外您不懂别乱吃哈。
1: 哎，是的。好的，时间是来到早间的8:56呢，这一时段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0: 我是高远，
1: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再来关注到一个好消息啊，在全省大赛当中，咱们内乡青年川剧的演员斩获了2个一等奖。在不久前结束的四川省第八届青年川剧演员比赛当中，内乡的参赛队伍呢，一举拿下了2个一等奖、1个3等奖的亮眼成绩。本次决赛的赛事呢，在6月12号到16号在南充举办，经过专家评委、现场的打分评审以及全程的公证，最终呢确定了32名获奖的演员，来自内江的3名青年演员上榜。黄小雅凭借剧目《三季江》继张飞亮相赛场饰演的孙尚香，斩获了1等奖。那么这个黄玲珑出演的武生行的剧目呢，白水滩也是塑造的一绝呢，身段利落有劲，武打招式呢是稳准利落，扎实的功底赢得了评委的认可，同样是拿下了1等奖。而这个雷文婷参演

0: 说了奖项，再来说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因为到了夏季嘛，很多水果都成熟了。在资中的兰家坝这边又有新的水果出现了，200亩的李树被雨水呢洗的是苍翠欲滴，紫红透亮的五月翠李，青绿可人的翠红李是沉沉的压弯枝头，果面挂着水珠，泛着诱人的光泽。果园的负责人就说了啊，边摘一颗李子边说，说这个雨后的李子是最舒服的，果粉呢更加的均匀，口感也更加的爽脆。那么记者在咬下一口之后也说的是这个果肉紧实，酸甜的汁水呢瞬间就在舌尖迸开了啊，吃起来非常的舒服。好的味道当然是来自好的管理嘛。这个负责人在今年施肥上呢就下了硬功夫，他说了这个科学的配比，什么油菜窟、微量的元素等肥料呢充分发酵之后再对果树进行施用，同时呢严格的控制氮肥的用量，既能够保证绿色健康又能够提升风味。他说啊，今年这个光照呢相对来说比较足，所以呢甜度比往年也更高，品质也是这几年来最好的一次了。
1: 是的，在果园当中40余名村民正娴熟的采摘，他们三指捏住李子的底部，轻轻地向上一提一扭，果实便完好的离枝了。李子外面的天然果粉得以最大程度的保留，那也是李仁秀大姐哈采摘员，那她一边麻利的操作一边说呀，这个动作一定要轻，果粉在卖相才会更好。这片1200亩的果园，李子园加柑橘园每年带动1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年增收啊近20000元。
0: 是刚刚也介绍到了这个摘李子的一个正确的方法，这个和我们印象当中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就是把它捏住然后往下扯，
1: 整个果子都捏住然后直接一扯。
0: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家庭农场都是对外开放这个采摘的嘛，尤其是到周末之后可能很多人会去哈。正确的方法是捏住它往上提，往上带一点，然后再把它扭下来，而不是扯下来。扭下来的果粉会更多，看起来会更加的好看哈，
1: 而且动作要轻。
0: 对的，很多人也去到这个资中的果园进行采摘嘛，尤其是这个小孩们特别兴奋，他说啊，哇，这个果子好大，那边还有更红的哈，童声在林间回荡，欢声笑语呢此起彼伏。果园负责人也说了，这个采摘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的中旬，后续呢这个枫糖梨和青翠梨也会陆续的上市。
1: 是的，那从传统种植到科学管理，从单打独斗到带动100余名的村民就业，这片李子园呢承载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是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兴村的乡村振兴路。雨后的李子格外的酸甜，丰收的笑脸格外动人，趁着果香正浓，不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这种采摘之旅啊，天然氧吧等你赴约了。
0: 这个时间啊，高考也是可以查分了啊。这个很多人去玩嘛，考了一个好成绩之后想去玩啊，这个是当然放松一下嘛，毕竟紧张的学习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哈。但是在玩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填报志愿。
1: 是的，
0: 现在呢网络也很发达，大家可能不太懂的领域呢就会去搜索一下，哎，我多少分可以去填什么对应的学校能够保证录取。但是呢就有人恰恰的抓住了这种空子。
1: 哦，
0: 很夸张啊，可能你去咨询某一些机构，你就咨询一个网页的时候，他可能会给你弹出对应的广告啊，点进去某个机构，调查之后发现呢，这个乱象是非常夸张，而且收费非常之贵。
1: 一直都觉得是高考在考试期间，那学习之前的话它肯定也是比较难的，然后考试期间呢算是一个难关，然后考完试以后呢填报志愿又

0: 是一大难关。
1: 嗯，是。
0: 就是在选择方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哈、啊，真的是要特别的仔细，然后也要特别的细致。
1: 对的，市面上相关的这种志愿的填报机构，它的收费呢从数百元到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机构到底能提供什么样的调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是的，那怎样的一些服务相关的，我们来看一下收费价格呢是比较悬殊的。近日在一场高考的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展位前是人头攒动，历年的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不少的家长朋友都坦言呀，初次填报志愿是十分的迷茫的，为了获取更专业的建议，不少的家长纷纷都会选择付费进行咨询。
1: 嗯，记者走访多家机构之后发现呢，收费标准呢是相差的比较大，贵的很贵，便宜的也还好，
0: 也不是很便宜，
1: 几百块钱哈。在一家比较大规模的机构里边、那收费的标准呢，按照这个咨询师的资历定价，分为4980、8980、12980三档、
0: 都不便宜，
1: 就比较的贵了啊。最便宜的都能抵一个月的工资了。
0: 是的，那另外一家机构表示呢，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五年录取的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相关的方案。
1: 嗯，是以购买机构志愿填报服务的学生家长周先生就表示了，他说购买服务呢更多是为了消除信息差，求一个心安理得，但是对实际效果仍然是存疑的。那究竟这些机构会怎么去分析，怎么来推荐填报志愿呢？时间来到了这个9:15，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和大家分享到啊，现在市面上很火的一个事情啊，因为这个高考查完分之后，很多家长呢对这个小孩这个分数到底填什么样的志愿、什么样的学校更稳当哈，可能会去选择去咨询志愿的一个填报机构。这个价格呢有便宜的也有贵的，贵的能达到上万元。刚刚也分享了，在一家中大型机构嘛，它分为三档，有4000多的、8000多的和10000多的哈。
1: 都不便宜。
0: 对，家长就表示呢，其实购买服务呢更多是为了消除信息差，求一个心安理得。那么到底这些机构有没有用呢？不能说全部都没用，因为之前也有这种很成功的案例嘛，但是就是太多了，总会有
1: 踩坑的
0: 混杂在里边哈。
1: 是的，
0: 一些志愿服务机构宣称的名师，那么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吗？
1: 他们真的都能够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吗？记者就采访了多位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揭开了行业营销套路。知情人士就透露啊，他应聘的这家公司招聘的是志愿规划师，实则是销售岗。多数员工入职呢是不足2个月的，是缺乏实操经验。为了博取家长和考生的信任，机构岗前培训的重要内容就是打造人设、包装履历。
0: 这还说得比较好听，说难听点就叫造假。履历造假了。那么另外一位知情人士入职的这家志愿填报机构呢，同样是立人设哈，销售人员直接就化身为了老师去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的带入营销的流程当中。
1: 还有在直播间啊，直播的时候呢，直播间吸引关注之后，部分机构就会抓住所谓的黄金24小时。
0: 这个我这两天都刷到，就是关于内江的这种填报的这种直播间了。填报高中的嘛
1: 啊，然后把学生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进群之后呢，一些机构安排的托就频繁的进行互动，营造出啊学生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这种现象。
0: 当然了，对这些家长呢，部分机构呢也会以打标签的方式进行筛选，并根据意愿的强弱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1: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来制造一些焦虑的情绪哈。因为家长本来对孩子的未来

0: 就是非常的重视的，希望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他就会利用这些情绪来制造焦虑，那刺激考生家长尽快的下单，就说什么你超过了今天呀、超过了2个小时以后啊，就怎么怎么地了，就来制造这样的一些焦虑。
1: 是的，那这些包装起来的老师他是怎么来回答家长的问题呢？记者发现啊，其实不少的所谓的老师哈，其实他们去搜家长的问题也是用 AI 去搜，
0: 那还不如自己去搜呢。你先、
1: 我这个比如说600分啊，想报这个专业有没有希望啊？去年这个专业它的这个录取分数线最低是多少？
0: 嗯，
1: 人那边所谓机构的老师也是去 AI 搜答案啊，
0: 然后就中间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0: 献血机构引流的工具，其真实的目的呢，就是推销自考相关的项目，来赚取高额的提成。
1: 在武汉，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坦言，说这个志愿的咨询只是获客的手段，客源会转交给合作公司来换取提成，核心的盈利业务是自考本科，也就是说他们和别的学校签合同，如果说这个学生去考你们学校并考上了，那么交了学费之后，这个学校可能就会给这个机构再进行返点提成。
0: 就反倒这高的都是20000一个学生签成了的话，这个有点太高了啊。那这位负责人所说的全日制本科助学班，实际呢指的就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本科助学班，是我国自考的一种助学形式，通过国家考试最终拿到的本科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呢还是有区别的。该机构呢刻意模糊学历差异，学生家长不问便不主动的进行说明。其负责人直言，他说呀，我们就没有行业初心，甚至于说没有道德，他自己也知道。自己都说出这样的话了，
1: 这人子弟吗？这不是哈？这个机构负责人的话呢，也是撕掉了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是对自身行业行为的这种彻底否定。从打造人设、身份造假，再到制造焦虑，再到 AI 问答规划哈，再到定向引流到合作的院校，三家咨询机构的一系列操作呢，也是暴露了这个行业存在的部分乱象了。
0: 是的，所以一定要做好甄别和选择，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呢，该怎么准备更加合适。针对这些套路和现象，一线教师为考生和家长送上甄别填报使用建议。浙江杭州第14中学副校长周忠辉就认为，学生和家长要优先的使用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省考试院志愿填报辅助系统、高校官网、官微等权威的渠道，用好官方的各种填报书籍，来积极的参加校内志愿的填报家长会，召开家庭会议，提前演练填报呢，需要结合考生自身的情况，勿盲目的去追捧一些热门的专业，根据每个省份的志愿设置要求，至少要有3个志愿，分别是冲刺志愿，
1: 就是还达不到条件的那种，
0: 对，稳健志愿和保底志愿。
1: 是的哈，考生和家长在咨询之前呢，务必提前熟悉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等基础信息，不要轻信机构所谓的低分稳录等这种夸大的宣传哈。填报志愿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特长和职业的倾向，立足这个长远的发展，你以后到底是想去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0: 对，
1: 可能这个和专业就有很大的关系了。
0: 实在不太清楚，问问自己就是孩子的一些老师吧，对吧，语数外老师呀，或者其他的一些老师啊，学校的可能还提供的一些信息要更加的可靠一些。
1: 还有就是关于数据方面的，你比如去问到 AI 这个学校历年的录取分数线，涉及到数据的，对 AI 呢还是要存一定的怀疑，不要全部相信，因为我觉得 AI 数据这块它不是太准确啊。
0: 是的，所以呢这方面的话，家长还是要仔细的甄别了，还有一些机构呀更要仔细的甄别。
1: 当然也祝愿各位学子呢都能够填报到这个
0: 理想的学校，
1: 心仪的啊，能够并被心仪的给录取吧。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28，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290-816。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6: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5: 就业难，
6: 创业也难。
5: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7: 帮您就业，
5: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7: 就业直通车。
8: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9: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1: 来关注到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2: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1: 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2: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1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12: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11: 再来关注四川明探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2: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凤老师19583590460。
11: 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2: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1: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12: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

0: 千到两万五千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0: 还要招聘五名普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来关注到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2万元。
0: 还要招聘五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0: 再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4: 再来关注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编剧，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 AI 导演，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 AI 短视频制作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5082446788，15082446788。
3: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4: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4: 再来关注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4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3: 上海特朗斯大宇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打字客服，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9908888345，19908888345。
4: 再来关注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联系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3: 来关注到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1732-9020 138-1732-9020。
3: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4: 还要招聘两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 13309056538。
3: 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 18881403247。
4: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 17398831025。
3: 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2名，电气方向2名，材料化学方向1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 18783268060。
4: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

0: 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我们内江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1度。在前几天啊，一直都是绵绵细雨的情况下，今天开始我们内江终于逐渐的放晴了，一直到明天也是一个大晴天啊。但是后天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小雨，但是这两天的话我们还是比较适合出行的哟，朋友们，冷热适宜，感觉非常的舒适。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另外呢也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啊，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大可不必天之爱袁德一人心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袁德一人心说，哪里，你说今天是大晴天是多云的天气，我这儿在下雨呢。你在哪儿呢袁德一人心？清雪也在说，我这儿也还在下大雨呢，大雨一直在下，我心里面好害怕。要唱一下张宇的歌就不怕了啊。袁德一人心说，我在内江啊，你在哪儿呢？我们梅家山现在是没下雨的哟，我刚还出去走了一圈呢。那我们内江现在太大了是吧，东兴区、市中区、自中、威远、隆昌、经开区、高新区太大了，有时候呢这个万盛城那边是雷声轰鸣，然后我们万达这边呢怎么样，万达这边可能是这个艳阳高照。大可不必说，我在成都，成都现在也在下雨哦。很多地方就是最近这段时间都一直是这个在下雨的一个情况哈。5181啊，也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欢迎大家，欢迎彬彬有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昨天的话，这个高考成绩是已经出来了，很多朋友都已经查了这个成绩了，是不是？大家考的怎么样呢？是惊喜对吧？基本上都是惊喜吧。那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你的学生时代吧。我们来聊聊，回忆一下你的学生时代，你和同桌的一些故事。你还记得你的同桌吗？天之爱，你还记得你的同桌是谁吗？欢迎钓鱼者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你和同桌同桌的故事啊，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哟。我昨天在刷那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我有听到一句话，大家知道是什么话吗？就是也是说到同桌的事情哈。然后有个人就在聊自己的同桌，然后他

说的什么呢？他说真正的强者是没有同桌的。然后我又思考了一下，我说没有同桌的同学一般是哪里呢？那就讲台两边的那个位置。真正的强者紧贴黑板的那俩位置是吧？大可不必说我的同桌特别好。所以你觉得你的同桌好在哪个地方？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他特别好，对吧？比如说他学习成绩很好，他性格很好，他经常给你讲题，或者是说你们俩关系非常的好，对不对？小青年奋斗说，姜老师你这个人太幽默了。是，你刚进来我直播间，你刚听一下我们的节目，你就觉得我这个人太幽默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觉得我那么的幽默的吗？啊，我觉得我在这个不到十分钟的一个直播时间里面，我没有感觉我自己很幽默啊。清玄在说，他说小时候的玩伴啊，现在在哪里呢？一个在当保安，一个在送外，两个在送外卖，三个在在按摩店是吧？大可不必再说，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同桌很好吗？因为我说同桌当年总是给我带早饭，现在还给我生了两个娃，那你同桌肯定是非常好的，对吧？婚姻非常的幸福美满，对不对？阿九说可能是因为你长得幽默吧。我谢谢你啊，阿九。欢迎小蜻蜓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陈理。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你的和同桌的故事，回忆一下你的学生时代，你还记得你的同桌吗？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的同桌是男生还是女生呢？你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哟。周闪闪说，我的天哪，刚才那位朋友，你的同桌肯定是从小就立志要和你在一起。也不一定吧。阿九在说，他说我大学的同学不是你吗？可是我们不是同，我们是同桌吗？那你聊聊你的高中同桌好不好？对吧？我们只能聊什么寝室的故事。然后我们大学上课的时候，咱坐的一张桌子吗？大可不必再说，他说哎呀，虽然说上学的时候他对我很好，每天给我带早饭，但是现在呢，自从我们结了婚有了娃之后，他现在对我有点凶了。那你多参与一下家庭啊，什么家庭的这个卫生啊，多打扫一下，多带带孩子，那这媳妇儿就不会对你凶了，好不好？周闪闪在说，他说对呀，大学哪来的同桌嘛，大学都是乱做，根本就没有同桌啊。阿九说，我的同桌就是你，我们是四个人坐一排。我们今天不聊四个人坐一排的同桌，我们要聊的是两个人坐一张桌子的那个同桌，好不好？你还记得你的同桌吗？欢迎最靓的仔，欢迎多莱米加入我们的直播间。爱吃西洋菜的猫在说，他说我和他是同桌，他在他的后面，他喜欢他，我喜欢他，他让我别喜欢他，结局是我们分手了。你上学的时候你就他爱他，他爱他，你这故事好复杂呀，朋友。Baby, you don't know。爱情是流动的，他说姜老师，我想问一下，青春的长度是长一点好呢，还是短一点好呢？我觉得青春一定要长一点好啊，对不对？你难道说现在姜老师这样的一个年纪我就不青春了吗？我依然觉得我现在是属于青春的，我正青春。阿九说，嗯，姜老师，我这高中的时候我没有同桌，我都是一个人坐单座。所以你就是坐讲台两边的那个是吧？王金瑞在说，他说我和我的同桌老是要闹一些不愉快。你们有偷偷喜欢过你们的同桌吗？如果是异性的话。钟闪闪在说，他说姜老师35岁以上现在都可以去领鸡蛋了。我可没有去领过鸡蛋哦。光明体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回来了，我向他表白了，但是他对象不同意还打人。人家都有对象了，你去表什么白呀？你给我闷在你的心里面好吗？

0: 哎呦我的妈！
1: 大可不必说，高中的同桌是班主任，高中的同桌是班主任，所以你就是坐在讲台旁边的那个专属的座位，强者是吗？钟闪闪说我不喜欢我的同桌，我喜欢另一桌的同学。
0: 哎呦我的妈！
1: 所以你们和同桌之间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像爱吃西洋菜的猫一样吗？他和他，他说他很爱他。
0: 哎呦我的妈！
1: 他说会守护他。
0: 哎呦我的妈！
1: 欢迎 A8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蜡笔小星星他在说，他说张老师我跟你讲一下，我初中的那个同桌应该是在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卖那个咖喱。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4: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你的同桌。我以前特别喜欢听一首歌，就是老狼的歌曲，叫《同桌的你》，对吧？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这个歌，很老的一首歌曲了啊。每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你都会想起你的同桌吗？你和同桌之间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微笑说，我们读小学的时候是男女搭配，就是男生和女生混合着当同桌。但是我发现，就是我在我小学的时候也是有男生和女生这样会交替的做。但是我在上了这个中学、初中和高中之后，我好像记得我的同桌都是同性。就比如说我是女生，老师就会安排女生和我一起做。如果我是男生的话，老师也会安排男生跟我一起做，除非说咱们班上是男女这个差异是有点大的，才会涉及到有男生和女生一起做的这种情况。王建瑞说，他我的同桌的名字像唐朝上的一个人魏征，和他重名了，那他是名人呢、啊、哎呦我的妈，可以以人为镜了是吧。香脆饼干说，他说当时老师安排我和我的音乐课代表一起来做，我不太习惯啊。为什么？因为音乐课代表老师要唱歌吗？然后他上课的时候也会唱歌打扰到你是吗？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下你和你的同桌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上学时代的故事。

是学生时代的故事，好不好？说到这个蜡笔小新星嘛，就是他的初中同学，在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卖咖喱肠粉的店，那个肠粉很好吃，所以他经常就会让他的初中的那个同桌帮他带肠粉。从那儿之后，他在班里面就有了一个外号，叫肠粉妹。他那个肠粉真的好好吃啊！这是在哪里呀？请问是在哪里？能够告诉我们一下吗？让我们也去尝一下哪个地方的咖喱肠粉到底这么好吃。应该不是在我们内江吧？我们内江有卖咖喱肠粉的店吗？欢迎穿山甲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周口彭于晏，欢迎莫问倾城。莫问倾城说，我没有上过学，我只能看你们聊一下你们的同桌。朋友说广东的肠粉比较多吧，哦，所以蜡笔小新你是广东的朋友是吗？撞在云朵里的花，他说说到同桌，张老师我要跟你讲，我的同桌暗恋一个女生，然后他就频繁跟我传小纸条聊天，然后我就开导他，后来同学和老师都以为我喜欢他。那很奇怪呀，就是你暗恋一个女生，你传小纸条，你跟另外一个女生传小纸条，你暗恋的是 A 女生，你跟 B 女生传小纸条，那谁都会以为你跟 B 女生，你喜欢 B 女生吧。周小冉在说，他说我学生时代听都没有听过肠粉这个美食。一林在说，他说张老师你怎么做到每天都笑哈哈的，真的好羡慕。我说妈呀，我跟你讲，你这个名字跟我大学同学有一个名字真是一模一样，一字不差。一林哦，你叫一冷，对不起。看错了、啊、朋友，你聊到同桌聊到同学就想起了自己同学的名字。然后我真的以为就是我那个同学不叫一零吗，然后我真的以为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就再也不会再见了，你知道吧。然后因为我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先回到我的老家，回到重庆，然后他应该也是回了他的老家了，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在找工作，在另外一个城市找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内江，我到内江来上班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第一份工作里面他居然变成了我的同事。我真的是来之不易的缘分，因为很少有就是大学同学在毕业了之后啊，两个人就是已经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又同时出来找工作的时候，在同一个外地的单位，你们变成了同事。您不觉得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吗？周珊珊在说，蒋老师那个一冷的名字啊，你简直是伤害人家三次，你还喊了人家三次名字。对不起，我想到了我的同学。这个朋友院在说，那真的是缘分呐、啊。周珊珊在说，那你们真的应该原地在一起啊，但她是个女生啊，我怎么跟她在一起。一冷，哎，这个名字一听就是个女生吧，没有一个男生叫一冷吧。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你和同桌的一些故事啊，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您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一起来聊到的是你的学生时代，你和同桌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王佳也说，江老师你有没有喜欢过你的同桌啊？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的同桌一般都是我的同性，就是女生，就我对他们的喜欢就是朋友之间的一个喜欢。但是因为以前的话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座位应该是每个星期或者是每个月我们会调一次，有时候你会坐在最两边它就是单独的两排，对吧？但如果你坐在中间的话，它会从两排变成四排，对不对？但你就可以就会出现多一个同桌，什么样的，就是左边一个同桌右边一个同桌那种嘛，对吧？因为我坐的是中间，哎，我左边那同桌嘛是个女生才对吧，我右边那个同桌是个男生，知道吧。张老师小时候也有暗恋同桌的故事啊。哎呦我的妈。对，我喜欢那个同桌的原因特别简单，就因为我每次东西要掉到地上去，然后我那个同桌会非常主动的去帮我捡起来。哎呦，哇，我的天哪，我马上就要上头了，我说哇，他好好啊。
然后就偷摸着喜欢。我真的哦，小时候都喜欢，好莫名其妙哦。欢迎游先生，欢迎姚飞，欢迎拈花一笑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一笑在说，他说：“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这么熟悉呀？你不会喜欢的是我吧？咋，我东西掉了，你给我捡了呀？”钟闪闪在说。

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学生时代，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你和同桌的故事，你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什么好玩的事情吗？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钟闪闪在说，我小时候发育特别晚，他们都把我当小孩儿。当小孩挺好啊，大家都很护着你啊。阳光彩虹在说，他说我的高中同学他是全面型的学霸，我数学特别的差，然后他不耐其烦的给我讲题，但是我的数学还是经常在及格线上徘徊，每次考不及格我就在那儿趴着哭，哭上心了我就打他，现在想想我真的是对不住人家呀。你确实对不住人家，人家那么不耐其烦的啊，不厌其烦的给你讲题，你考不及格你还打人家，真是的。那你一定是个女生吧，阳光彩虹，你那个同桌应该是个男生吧。那这样的话男生会非常包容女生。A 爸说，他说我小学的同学20多年之后啊，你在天河城做便衣警察是吗？然后2003年的时候，你同学偷手机，你把他给抓了，那该他盗窃偷窃，那该抓。那你要好好的引导他向善啊，朋友。朋友们说，佳老师你一看就是好学生。我老好了，我跟你讲，我上课老认真了。但是还是难免有时候会打瞌睡嘛，对吧？你们上课的时候没有打过瞌睡吗？欢迎3279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倔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80000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那个大队在说，他说我上学的时候我没有打过瞌睡。哇，那你精力真的是太旺盛了。我一般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上午是不会打瞌睡的，然后中午呢我吃完饭之后我会午休，可能会睡个20来分钟，但是我真的瞌睡太多了，我睡20来分钟对于我来讲真的是不是那么的容易。然后下午上课的时候我真的难免会打一下瞌睡，然后有些时候啊，比如说什么物理打了一个瞌睡之后醒来，我就真的再也听不懂了。小问题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朋友结婚了，为什么我不开心？是因为你很羡慕他能够结婚，你结婚不了吗？还是因为什么？你想要，你也想要走进婚姻的殿堂是吗？山哥在说，他说我上学的时候我真的不打瞌睡，但是我要开小差。我们四川人说的，你上课是在坐飞机哦。

0: 会去帮助他，对不对？彭于晏在说，他说结婚之后啊，要背上30年的房贷车贷，这有啥好开心的？这不开心吗？你的责任感更重了，你都变成这个家的顶梁柱了。王俊瑞说，我的同桌就是不爱好学生的，就是不爱学习的。那你是爱学习的那一位吗？王金瑞，王金瑞是高二的同学对吧？现在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你好，
1: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0: 喂，
1: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和同桌的故事啊，回忆一下咱们的学生时代哦。你和你的同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先生慢点说，他说江老师，我的同桌真的是有毒，午休的时候大夏天的给我盖衣服说怕我冻着，然后大冬天的时候给我扇风说怕我热着。咋的啦？你同桌变着法儿的关心你，你还要怎么的？你谢谢他，你说我谢谢你啊。欢迎小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你和聊一下你和你同桌的故事，你和你的同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比如说我们的王金瑞，是不是？王金瑞现在正在是上高二的同学，高二你肯定是有同桌的，你和同桌发生了什么故事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山歌潇洒在说，那叫反季节关爱。欢迎川川莲花白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宇宙第一开心在说，他说我高中的同桌3年没有换过，我们两个人相互鼓励相互帮助，最后一起考到了南大。南大是南京大学吗？很厉害了。而虽然是同桌考试发挥失常，希望你跟你的高中同桌可以永远保持好的友谊，做一辈子的好朋友。Mr. 罗就说了，哇哦，我今天开这个上节目的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强者不配拥有同桌。Mr. 罗，原来你也是这样的啊。你也是坐讲台旁边的那位是吗？苏薇说叫南大的只有南京大学，很厉害了，对不对？欢迎郭纯华。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的同桌啊，大家和同桌之间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的学生时代。爱吃芝麻酱奶说，他说小学我们的教室在3楼，有一张家长签完字的通知，当时我坐在门口被一阵风给刮跑了，我没有注意到我的同桌什么时候下的楼，一会儿之后他就拿着那张被风刮跑的纸条跑进教室告诉我，那张纸条他帮我找到了，可能他已经不记得这件事情了，但是我自己记了快20年。你同桌也太好了吧，那20年那么一件小事儿能够记20年，那我觉得是能够温暖我们人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真的记很久，虽然在别人看来这只是他们细微的很细小的一个日常，对不对？很细小的一个动作，我只是帮你捡了一张纸而已，但是你从3楼跑下楼去帮我把那张纸捡回来，我可以因为这件事情记你20年。王继瑞说，他说我和我的同桌从来都是一言不发的，是因为你们俩要认真学习，对吧？上课的时候肯定不能相互交流。醒了再说，他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曾经被冤枉过，江老师，我前面的那个座位是一个女孩，她会梳一个马尾辫，然后我的同桌是个男孩，他拿剪子给人家把头发剪掉一半。我这个行为有点过激了，你一个男同学。然后呢就赖他当时在小学3年级，真的是有口难辩，回家还挨了家长的一顿胖揍。所以安监控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二大爷在说，他说我高中的同桌是我萌芽的白月光。所以现在还记得你和白月光之间的故事吗？山歌潇洒在说，他说我小学1年级上课，我都要牵着同桌的手，然后当我们大点了之后，我们就开始打架。
是你和同桌的牵绊啊。醒了再说，他说真的姜老师我真的好委屈啊，老师都以为是我捡的，我真的是服了，明明是我同桌捡的，他为什么要认为是我捡的。对，老师要调查清楚，老师也应该听你说，对不对？真的很委屈，这个我真的能够理解你，非常委屈，绝对是很委屈的，明明不是我做的事情，为什么要认为是我做的？不仅老师冤枉我，回家还要挨家长胖揍一顿，是不是？欢迎牵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回忆一下咱们的学生时代，你和你同桌之间发生的故事哦。小李他在说，他说我觉得同桌可能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能够记得两张桌子之间挂的那个垃圾口袋。那你们还是很爱干净的朋友，你们会在自己的这个桌子旁边挂垃圾口袋。我还记得我有一些同学，他真的会很会制造垃圾，然后他的垃圾他会怎么样，他没有那个垃圾口袋，他会把他的垃圾放在那个桌子的抽屉里面。然后到下一次要换桌子的时候，然后他就会把他的桌子的这个抽屉里面的垃圾收拾出来，然后倒到后面的这个垃圾桶里面。有时候他会忘记，你知道吗？然后坐到那个桌的同学真的是当时那个心情啊，哎呦我的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明明是要在我的这个抽屉里面放我的书包，结果这个书包根本就放不进去，然后埋头一看里面全是垃圾，我的妈呀。欢迎长夜难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小杨在说，他说哎呀学校都很怕早恋的，初中高中我都是和女生一起坐的，因为他你应该也是女生对吧。他说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同桌，他们是同年同月同日，而且是在同一家医院出生的。他还有一个并不是同桌，跟他隔着一个过道，他成绩真的是超级超级好，每次都是考第一。有一次呢他超常发挥考了第二，物理比他高，然后那个同学马上转头问他是不是作弊了。哎呦我的妈！他填报中考志愿的时候还来指导我说自己的性格和声音适合做老师，我当时非常叛逆，我就是不听。哎呦我的妈！那你现在是当老师了吗，小姚？

0: 二大爷在说，他说白月光记忆真的很难忘，本来他成绩是中等的，然后挨着是自己的同桌坐，然后上课就特别的认真，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同桌留一个好的印象，然后高考自己成绩特别好，上了211，然后他的同桌专科从此以后就从他的生命当中消失了。所以我觉得他是忘你的。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有一个喜欢的人，你愿意为了自己喜欢的人变得更好，我觉得 你这个喜欢真的是太美好了。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个时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绿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和你同桌的故事啊，回忆一下我们的学生时代，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二大爷在说，他说学习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谁比谁笨，就是看是不是真的用心。欢迎毛山道喵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小月亮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他说：“江老师，你怎么变瘦了呀？”你这句话让我听到真是太开心了啊！说就你一个人说我瘦，其他人都说我胖。欢迎抱着猪猪喝咖啡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和你的同桌之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欢迎长乐未央。露在说，他说蒋老师，我跟你讲，我真的对我的同桌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自己是女孩子嘛，然后会痛经，每次真的是很痛很痛，来大姨妈的时候就趴在桌子上是有气无力的，然后自己的同桌每次下课的时候都会去主动帮他打热水，他真的是没有一次是他叫他帮忙的，然后他把热水打回来，然后就拿给自己暖肚子，哇，暖男哎。杨先生说：“姜老师，你这个笑声和李妹儿大和李大姐差不了多少了，有吗？应该还是有点差别吧。”欢迎8470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爱是时间的古董，他说：“我跟你讲，姜老师，我初中的同桌是一个可欠了的男生，每次上课他把我惹急了，我都把书给他推到地上去，然后他自己每次默默的捡起来。他是想要。”偷偷的引起你的注意吧，爱是时间的古董。好好，他说天哪，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同桌可能还会痛经哎，因为不是每一个女孩子都会有这种状况，是有一些女孩子她在这个生理期的时候会比较痛，但是不是每一个女孩子都是这样的啊。仙珠珠在说，他说姜老师，说到我的同桌，他是物理科代表，成绩非常的好，记得有一天看到他那个表情很像当时卖得很火的熊仔饼干，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叫他熊仔饼。那你们给自己的同桌取过这样的一些可爱的名字吗？可爱的称号吗？可爱的名号吗？晨晨在说，他说：“哎呀，张老师，我现在是休假，我躺在家里面休班啊，我现在不上班，然后我看着同行在上班，真的觉得自己好惬意哦。”好想给你翻个白眼啊！茁壮成长，他在说，他说姜老师，说的同桌，我曾经给我的同桌写过搞笑语录，他真的特别的搞笑。我好想看一下你这搞笑语录，能够分享给我们看一下吗？他还在你的藏宝箱里吗？步步少年他说，我是左右护法，我没有同桌，所以你是强者对吧？强者都是没有同桌的。小月亮在说，他说我的同桌叫大熊，是因为他长得非常的体格非常的强壮吗？他叫大熊，还是因为他姓熊呢？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姓熊，然后我们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熊猫，因为他皮肤又有一点黑，这是国宝熊猫，很可爱。欢迎不倒翁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杨先生说，姜老师，看来你这个年龄是有点神奇哦，有的人都已经当婆婆了。哎，对，他们都说80后是一个神奇的神奇的年纪啊，有的呢可能还未婚未育，有的呢居然都已经当婆婆了，或者是有的孩子可能现在还刚刚，要么就在肚子里面，要么是刚刚出生还在上小学。

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的同桌上课非常的不认真听讲，然后他经常跟我聊天，但是他聊天特别有意思，差点把我给笑死。我是真的第一次觉得人是可以笑死的。那确实是的啊，上气不接下气，已经笑的肚子都疼了还笑是吧？有你真好。他说什么八零后都已经当婆婆了吗？我七零后都还没有当哎。欢迎一笑看浮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山歌潇洒说八零后真的很奇怪，少女和奶奶同龄。有饼在说，他说肖老师，我暗恋过我好几任同桌。你好容易变心啊，有饼。你太不专一了，还是说你的那几任同桌的吸引力魅力都太大了。地球是圆的，他说姜老师，我想问一下，平时我在坐这个出租车的时候，电台里面放的声音就是你的吗？真的是好熟悉呀。那如果你是在内江的话，应该是没有错吧，地球是圆的。欢迎华翔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柔风一缕。麦芽在说，他说姜老师说的同桌，我只记得我一年换了八个同桌。换了八个同桌，不是这同桌能换这么勤吗？我怎么觉得就是每学期的时候换一个同桌吧，或者是每半期的时候换一个同桌，怎么着一年最多嘛也就换四个，你为什么一年换了八个？哦，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老师他会给予，比如说成绩靠前的一些孩子们，就是有可。比如说你成绩排名前五或者是成绩排名前十，你就可以确认，比如说下一次模拟考试之前或者怎么样，你跟谁当同桌，会有这样的一些优待吗？欢迎小怪兽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地球是圆的，他说对，我就是内江的姜老师。

的声音很好听哇、啊！谢谢，地球是圆的。月亮在说，他说好神奇啊，我们当时是每周就要换一次同桌，哎，换这么勤的吗？我真的觉得我们是每半学期换一次同桌。温正在说，他说姜老师，请问内江好玩吗？内江当然好玩，欢迎你到我们内江来玩，好不好？坐飞机到成都或者是重庆，然后半个小时，大概40分钟，高铁就可以直达我们内江了。在内江玩个这个2天1夜，玩个3天2夜，玩个5天4夜，对不对？除了我们内江城区之外，你可以把资中、威远、隆昌，我们再走一走都是可以的啊。欢迎黄菜油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杨先生说，他说我想当年我是长期和第一名一起做，毕竟我当时是倒数第一，我们是同列第一的。老师，你知道为什么老师为什么要安排正数第一名跟你一起做吗？想让第一名你靠近他，近朱者赤，知道吗？老师想让你的成绩有提高，让你多跟第一名学习一下。小白在说，他说我们那个时候读书座位都是按成绩自己选，每个星期会有一次的，所以就成绩好的就会就可以选座位，对吧？就成绩就是不太好的朋友就是最后一个选，就没有可选的了，就剩到哪个座位这个座位就是你的了。所以我也想知道，就大家当时在选座位的时候，你是倾向于比如说前面几排的座位呢，还是中间的座位，还是后面的座位？地球是圆的，他在说，那姜老师，请问你是内江人吗？我想听你说一下内江话。姜老师不是内江人。哎，小月亮说，梅家山上还有兰花楹哦。是的啊，兰花楹盛开的时候非常漂亮。杨先生说什么呀，还学习正数第一名，硬生生的跟我做个这个倒数第一名的同学一起做，然后他的名次被我生生的拉到了20多名。你看嘛，让你跟别人学习，没让你把别人带到沟里啊，杨先生。余文在说，姜老师你就是内江人，内江已经是你的第二故乡了。嗯，可以这样说，我是新内江人。黄灿游说，他说我也是倒数第一，我当时考试把正数第一的卷子换了，我就变成第一了。那你把正数第一的卷子换了，老师没找你吗？笔记也不一样哎，朋友，怎么能换掉的啊？老师改你们的卷子改了这么多，你以为老师认不出来你们的笔记吗？好的，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57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有时候呢，我觉得真的要怀念一下自己的小时候，怀念一下自己的学生时代，怀念一下自己的青春年华。这个时候我们还会感觉自己依然青春健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拼搏的好时候啊，对吧？朋友们都奋斗起来吧，努力起来吧，撸起袖子加油干吧。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希望大家都有一些记忆，都是你的独家记忆，回忆起这些独家记忆的时候都是最愉快的记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送给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另外要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到几款车哈。
1: 嗯，
0: 首先呢是在6月25号呢，咱们从官方获悉，尊界的 V680 和 V800呢是正式的开启了预售哈。
1: 嗯，
0: 尊界的 V680。的预售价呢是65到90万啊，
1: 嗯
0: 呀，稍微便宜一点点啊。尊界的 V800呢，预售价是80到120万。
1: 哎呀，我的天！
0: 车辆呢也是继旗舰轿车 S800之后呢，尊界品牌的首款的豪华旗舰大型 MPV。那车内呢是采用了7座的一个布局，同时的话，根据此前的申报信息来看，车辆的动力上面将会搭载 1.5T 的增程器，加上双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同时的话，新车将会在8月初正式的上市。值得一提的是，尊界的 V800 以及 V680 预售1小时订单量突破了3200台。
1: 啊，1小时就突破了3200台？
0: 是我理解的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哈？
1: 什么问题？
0: 就是现在有钱人真的是
1: 这么多，
0: 这是有点太过分了，各位哈。
1: 是啊，
0: 3200台，注意哈，这个车最低售价是65万起步的哈。
1: 嗯。
0: 而且是尊界的 V680，如果是 V800，最起码是80万起步哈。
1: 天哪！
0: 就算它这个预售价和上市价有实际的一个落差，
1: 嗯，
0: 但是呢，上下的落差应该不会超过3万块钱左右。
1: 对呀，那也还是60万以上以及80万以上啊。
0: 嗯，就是现在能够很明显的就是感觉到这款车它具体对标的是哪一款老车了哈。
1: 嗯。
0: 啊，比如说像这种大型的旗舰型的 MPV， 然后呢又有这种尊贵的属性、商务的属性的话，能够让我想到的应该就是以前的丰田的阿尔法。
1: 哦，
0: 哎，对吧？很有那种感觉，是不是？都在这个价位区间，100万级别左右的 MPV， 用于商务接待来说的话，
1: 嗯，
0: 是非常合适的哈。
1: 对的，
0: 啊，这两款车呢也是尊界品牌旗下，我们刚才也说了，是尊界品牌旗下的首款的旗舰的大型 MPV。
1: 嗯，
0: 当然它是分了两款系列，一个是V800，一个是 V680哈，两个的这个等级是不一样的哈。
1: 是，那价格大家不用多说了，我们刚刚也说了哈，60万起以及80起嘛。
0: 嗯，
1: 那它的这个外观方面呢，肯定是非常的豪华的。
0: 嗯，
1: 作为尊界品牌第二款的旗舰车型，车辆延续家族中式豪华设计语言，并且呢在细节上还进行了升级，使其更加的典雅大气。在细节方面，该车采用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7字形灯组以及格栅中央可发光的尊界品牌 logo， 整体呢看上去是更具有科技感的。
0: 嗯，没错哈，
1: 又大气又。

0: 点这个典雅，然后呢又很科技感，
1: 对，没错，
0: 融合的还挺好。
1: 哎，就是现在整体来说的话，就是尊界品牌口碑做的还算蛮不错的哈。
0: 嗯，
1: 再来看到整个车身的侧面啊，该车采用的是上下的双拼色的一个设计啊，毕竟到了这个价位了啊，双拼色肯定是要配备的，而且呢是配备了这个大柄的轮圈，豪华感呢是得到了很好的提升。同时的话，其车侧的门把手处呢加入了氛围灯组，以及提供到迎宾光毯等等的功能。
0: 嗯，
1: 这个身为一款豪华的 MPV 来说的话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荧光宾毯啊，这个
0: 迎宾光毯，
1: 迎宾光毯哈，
0: 这感觉还挺凉快的，是一个宾毯。
1: 就是你打开门之后，它下面就会有这种就是
0: 光毯
1: 投射出来的，
0: 可以迎接
1: 尊贵的客人。
0: 哇，这下车感觉好像是这个明星要走红毯了一样，
1: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哈。我不知道它有没有那种就是智能的灯语，就比如说我去进行商务洽谈啊，欢迎某某公司王总来到莅临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大老板
1: 啊，对吧？就是莅临本公司来视察什么之类的哈，我这种就特别的有份儿哈。
0: 是，
1: 然后呢在尾部方面的话，该车并未采用当下流行的贯穿式的尾灯组，而是选择了纵向趋于圆角矩形的一个尾灯组的一个造型哈。然后呢再搭配贯穿中央的一个镀铬饰条，有着不错的视觉层次的感觉。尺寸方面的话，来关注一下哈，在尊界的 V800 这一款车呢，车身尺寸呢长宽高分别是5.49米，接近5.5米啊，然后呢是2米以及1.85米，轴距呢是3.43米。
0: 嗯，
1: 这个我说实话，这个再大一点点都可以不用上蓝盆了。
0: 确实。
1: 然后呢，尊界的 V680 呢，车身尺寸呢是长宽高分别是5.32米。2米以及1.85米，轴距的话是3.29米。
0: 哇，
1: 单从块头上来说的话，两款车都是属于非常非常大的这种级别哈。
0: 对，内饰方面更不用说了，也是营造的这种豪华的感觉哈，非常的足的。
1: 对，
0: 车内整体布局基本是延续了 S800 的设计思路，车辆前排配备三连屏以及三辐式方向盘，那么还有中部岛台区域呢提供了双无线充电面板、水晶旋钮以及横向杯架。车辆的中央扶手相比于 S800 来看呢是更加的宽大的，内部的储物空间也将会进一步的提升。同时该车第三排座椅支持折叠翻转功能，行李区纵向长度折叠翻转前为590毫米，折叠翻转后可以达到1474毫米，空间拓展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兼顾日常家用和商务出行的需求。
1: 嗯，没错，我们在看到这个观图的时候啊，都有一种小小的震撼的感觉，
0: 感觉好像眼睛有点闪到啊。
1: 确实是哈，就是不管是人家拍出来的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但是我相信实车肯定也不会太差哈。
0: 嗯，
1: 主要是它的这个豪华感的营造确实是独一份的啊。然后呢，这个全车超过了30处的顶级贴工的水晶装饰，还有全舱超过80处的真金属的装饰，全舱超过17米的一个氛围灯带的布置啊，还有包括说这个全方位的周到啊，比如说这个一杯茶的礼遇、一杯咖啡的自由啊等等，后面是有这个咖啡机还是这个加热器什么之类的。
0: 天哪，这也太豪华了。
1: 哎，我
0: 还有装鞋子的。
1: 啊，对，还有专门装鞋的区域哈。
0: 天哪，这个就是这个小板子一揭开，里边就可以放鞋子。
1: 这就是移动的办公舱嘛。
0: 嗯
1: 啊，对吧，而且是那种老板的办公舱。
0: 是。
1: 车辆呢采用的是这个7座的布局，二排呢配备了2个独立的座椅，物理调节的按钮设计呢在座椅的内侧，小桌板以及可以翻转的一个控制屏呢均集成在扶手的一个区域。同时的话，新车依旧配备了二排的一个巨幕啊，最大化的实现与前排的一个分隔，因为毕竟后面可能要谈生意之类的啊，有一个分隔区域的话，可能就是对于私密性的保护会更好一些些哈。
0: 是的。
1: 然后呢，后面是配备了一个双零重力座椅打造的更加豪华私密的后排乘坐空间。此外的话，车辆的第三排座椅呢也依旧可以提供到电动调节，配备通风、加热和按摩功能。第三排座椅可以通风和按摩，这是很多的车型都不具备的功能。
0: 对呀，那后面这个更不具备了。车辆还提供思想饮吧，可以提供热茶、热咖啡等。
1: 也就是说，在后面咱们谈生意的时候啊，可以给您泡杯热茶、泡杯热咖啡，
0: 都是不在话下。

0: 然后上车之后啊，你如果说这个车内稍微做点装饰，下面铺一层那种地毯、对吧，铺一层地毯、上车之后先把前面的巨幕给它拉下来，后面是一个私密空间，拉上王总谈谈生意啊，拉上魏总谈谈生意、是吧，
1: 对啊，这个茶热咖啡，
0: 这个茶热咖啡备好，然后呢再把我的那个放在下面的拖鞋给您拿出来吧、换上，然后踩在那个地毯上边，
1: 一上车就问、请问刘总、您是想要喝茶还是喝咖啡呀、
0: 喝 tea 还是喝咖啡、
1: 要说英文更加洋气哦。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启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P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尊界的 V800 和 V680 这两款车哈、啊。来关注到更高阶的自动驾驶定义 MPV 的未来啊，有全新一代的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全链路的冗余安全，然后说包括说全新的底盘平台，专属的一个图灵龙型平台，全域融合架构2.0，
2: 对，
1: 然后呢也是行业首款的全主动悬架的 MPV，包括说全新的玄武构架，11横11纵的龙式车身的一个架构，行业首款的应用航空级的7系铝合金的 MPV 哈，这些都是它有搭载到的，
2: 确实非常的豪华。那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 1.5T 增程器加上双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27千瓦，前驱电机峰值功率160千瓦，那后驱电机峰值功率230千瓦。那新车还将搭载63.2千瓦时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275公里。
1: 没错哈、这个 WLTC 能够跑270多公里的话，算是非常不错了。就算你再打个折扣，应该也会在234左右哈、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了。毕竟有这么大的一个车身，将近5米5。
2: 对，
1: 那依靠到 S800，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尊界的 S800 哈，在站稳百万级的豪华轿车市场之后呢，尊界要开始正式的补齐到我的一个产品线的一个短板了，因为它现在只有一个旗舰轿车。

0: 后续肯定会有旗舰的 SUV 啊，也有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旗舰的 MPV，三种车型肯定都涵盖在内的哈。那旗下的大型首款的旗舰 MPV 尊界的 V680 以及 V800 正式开启预售哈。长期以来呢，这个高端的商务 MPV 的市场呢，基本上是被日系进口车型所垄断，也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个丰田的阿尔法，对吧？以前这个你必须得要加价，你卖80万的车，你要加价到120万可能才能够落地啊。所以呢，这个但在当时的话是非常火热的。那今年呢，我们有这么多的优秀的这个国产的新势力的车型出现的话，相信也能够改变到这个局面哈。那直接是尊界 MPV 的到来，就瞄准到了这个赛道哈。在过去的数年当中呢，国产的新能源轿车SUV 的赛道当中呢，是不断的向上突破，但是呢，在这个百万级的豪华 MPV 的领域呢，始终是存在着明显的一个断层。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比较火的这种 MPV， 大概的一个价位就是在30万上下。你包括说我们此前提到的这个什么腾势的D9啊，对吧？还有这个蓝图的梦想家，以及魏牌的高山，就是这些款现在国内卖的比较好的我们国内的新势力的品牌哈，现在基本上价位都是在30到40万左右。
1: 是的，
0: 你要说真正的去到豪华品牌百万级的这个 MPV 的领域当中，确实在我的印象当中还没有哈，
1: 是一个空白的。那它就填上了吗？
0: 对，就是不知道随着它的这个 MPV 完成上市之后的话，这个市场格局能不能够迎来一个变量哈。那既然说
1: 目前来看还蛮不错的，应该一个小时之内你看定了那么多辆，
0: 3200台是吧？
1: 3000多辆啊！
0: 各位，这个不是你不要就是说，哎呀，你看人家随随便便晒个订单都是10万台，什么几万台起步，你才3000多台就拿出来说，这是
1: 你要看一下它的价格，
0: 这是百万级的，
1: 对，百万级的豪车，
0: 这是百万级的 MPV 哈，
1: 最便宜的都是65万以上，
0: 对，这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你不能够用这个平常的眼光去对待哈，
1: 不能靠数量了，这个，
0: 对，你要看质量了，要看价格了哈，然后我们说了这个比较豪华的 MPV 啊，我们再来说一说相对比较亲民的 MPV 啊，你如果说刚才那个是瞄着这个丰田的阿尔法去打的。那这款车呢，就瞄着丰田的塞纳去打的，
1: 也是找到了自己的这个互相的竞争对手了。
0: 没错哈，之前也跟大家说到过哈，身为这个性价比之王啊，现在的新势力品牌当中的性价比之王领跑品牌，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有一款这个 MPV 叫做领跑的D99，
1: 其实这款车还是蛮受大家欢迎的。就从它要开启预售，然后要上市之前，关注度一直。还蛮高的，
0: 对，没错哈。那在6月25号呢，这款领跑的D99也是正式的上市了，新车共计推出了6款车型，售价24万9千八到31万9千八，
1: 这个价格怎么样呢？大家对于这个价格觉得合不合适哈？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见解？我觉得还蛮可以的，挺香的。
0: 其实你是如果说单从性价比来说的话，已经算是蛮不错了。但是如果你要吹毛求疵的话，大家可能就会说：“哎呀，你那个领跑D99才买21万9千八，就不你那买24万9千八，贵了3万多万吧？”
1: D99的
0: 啊，这不是多了一个八吗？是吧？
1: 对。
0: 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算是蛮可以的了。主要是你要看它有一些什么样的配置在里边嘛，哈，对不对？听完之后再来喷，好吗？啊，然后呢，在购车权益的方面，7月20号24点之前下定呢，可以享受到5000抵8000的一个膨胀金，也就是优惠3000块钱，选装包5折券啊，限时10000元升级双8797芯片，然后呢，领跑本品的用户增换购D99享10000元的现金补贴。如果说您是领跑的老用户，你不管是去置换还是说增购，都有10000块钱的一个现金补贴，就是再便宜10000。然后呢，至高享15万2年零息，最低零首付，至高5年的超长贷等等。这款新车呢，也是基于领跑的 D 平台打造的，因为现在 D 平台就只有2款车嘛，一款是领跑的 D19，一款是领跑的 D99 哈。
1: 是。
0: 定位呢是旗舰中大型的 MPV， 提供增程和纯电动力版本。纯电车型呢支持1000伏的高压平台，七座布局兼顾到家用舒适与商务的质感。
1: 是这样的啊，那它的车型呢就有6款，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它的车型以及它的售价是怎样的。首先呢是增程的480尊享版，售价是24.98万元，还有增程的480至尊版，27.98万元，增程480

0: 旗舰版是30.98万元。
1: 嗯，没错。尊程它的一个纯电续航都是一样的啊，我们从名字当中就可以听得出来。
0: 480。
1: 对，480公里啊。然后呢，纯电呢是700公里啊，这些都是标配的啊。纯电700的尊享版259800，至尊版288900，以及旗舰版319800。所以我们先前不是说在节目当中预测了一下价格吗？差不多是在、是在这个价格区间，但是呢就可能说顶配车型稍微有点超，因为我们说可能会在30万之内。
0: 嗯，
1: 顶配车型稍微超了个1到2万块钱啊，
0: 2万吧，
1: 差不多嘛，因为
0: 差不多，因为它还换购
1: 嘛，
0: 有可能。
1: 嗯，对，因为换购啊，就是可能各个这个福利。

0: 识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嗯，有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外形一看就是这个理想的 Mega 的翻版，但其实仔细一看真的是不太一样。
0: 那也是他自己的个人特色，
1: 肯定还是会有自己的一个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其实他整体都是在用自己家族式的设计风格来做的哈。
0: 嗯，
1: 不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哎，你去抄袭人家的，这肯定是不对的哈。
0: 嗯，
1: 因为他。毕竟有这么多款新车，包括说领跑的 C10 C11 C16， 其实人家都是这种家族化的一个前脸啊，只是因为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才被大家戏称为半假理想哈。
0: 嗯，
1: 所以在这方面大家就千万不要去乱传了哈。来关注到这辆车的外观方面，领跑 D99 采用的是科技自然美学 2.0 的设计理念，那在流线型低风阻车身的基础之上呢，最大化的挖掘到车内的一个空间潜力，实现颜值、风阻与空间的一个均衡兼顾。寰宇之境的前脸呢，采用的是分体式的一个车灯布局，配备百万像素的 DLP 的投影大灯，支持智能的动态光毯和智能的迎宾灯语，这个也是有迎宾灯语的哈。
0: 嗯，
1: 前包围呢搭载了 AGS 的一个主动进气格栅，可以根据工况呢来进行智能的调节，优化整车的能耗与散热方面的效率。
0: 再来看一下它的车型尺寸啊，整车的一个长宽高分别是5米28、1米99、1米88，轴距是3米11，定位是中大型的 MPV， 皮流层纯平，侧窗再加上钥匙之冠撞色车顶，再加上19英寸向往直径轮圈，再加上高亮银镀铬套件，还有再加上加这么多呀，
1: 嗯，
0: 米其林的皓月5E专用车轮胎，那展现出了侧面的那种高级的感觉。
1: 你别说这款车，你如果说单看前脸和尾部的话，它会有那种未来感觉，科技感会比较重一些哈。嗯，然后侧面的话，它的高级感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显现的。
0: 我觉得很简约的高级，嗯，那种感觉。
1: 对，还是蛮简约的，
0: 带有一些科技感。
1: 嗯，主要还是看车身的一个配色。
0: 嗯，
1: 你比如说像这个光电白的一个配色的话，包括说这个金属黑的配色，它的这个科技感就会显得非常的强烈一些。
0: 嗯，
1: 然后呢，你的这个
0: 还有那个液态银的。嗯，
1: 对，液态银也是会显得比较具有科技感的颜色。
0: 嗯，
1: 那比如说蓝色呀，包括说灰色，可能说商务气息就要稍微的浓厚一些，
0: 是看起来更具有质感一些。
1: 嗯，没错哈。来关注到车辆尾部，星河跃动尾灯呢，拥有8260颗 LED 的光点的 ISD 的交互灯幕啊，支持多样化的一个灯光的交互，科技感的氛围十足。然后呢，提供到光电白、液态银、天幕灰、金属黑、沉浸蓝5种的一个车身的颜色。
0: 嗯，内饰方面的话也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就是标准的一个领跑式的风格嘛哈。
0: 嗯，
1: 当然豪华感方面营造的话还是有一些的哈。比如说双层的一个环绕座舱的一个设计，提供到云雾灰、丹霞棕以及霁雨灰还有耀镜黑4种的一个内饰的配色哈。但有一说一啊，就是领跑要提，嗯，给您提个意见哈。
0: 啥意见？
1: 就是你的这个棕色啊，真的是不太显档次。
0: 嗯，我听见了，哎，我听见没有？嗯，对，有一些，但是。嗯，还行，
1: 就你的灰色来说，黑色来说都还可以，
0: 哦，
1: 但是呢，你的棕色来说的话，可能
0: 差点感觉，
1: 对，差点感觉在里边哈。哦，然后呢，车内配备了3.9米的一个团圆形的氛围灯，支持多模式的灯光交互，旗舰光与氛围灯，见光不见灯啊。然后呢，还有航空的阅读灯，沉浸不打扰 ，V 字的木纹拼花工艺，再加上隐藏式的电动出风口呢，会更加显内饰的一个质感。而且同时的话，前排还带来了 NAPA 的真皮方向盘和50瓦的一个风冷的无线快充。
0: 嗯，
1: 其实用料方面也是非常用心的，
0: 给的也还是蛮足的。
1: 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领跑这个品牌性价比高的原因之一，因为它真的会很舍得用料。
0: 嗯，
1: 就是在这个20万级别左右的一个价位当中，给大家把料堆的特别的足哈。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P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到这个领跑的第九九哈，来关注到车内啊，这种整车的话，它是搭载的五屏三维智能的交互系统，可以实现多屏的互动交互。包括说有这个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17.3英寸的一个中控大屏。50英寸的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6英寸的后排多功能控制屏，以及21.4英寸的 3K 的高清后排娱乐屏。其中50英寸的 AR HUD 呢，可以切换车速啊、AI 实景，还有包括说地图三种的场景模式。然后呢，车机搭载了专属的一个 OS 交互系统，内置 AI 家庭管家，支持6英区全域的自由的语音交互，具备记忆学习与情感陪伴功能，人机交互呢会显得更加的智能贴心。
1: 是的，
0: 但是我一般不是很喜欢这种什么这个各区的什么智能语音交互
1: 啊，
0: 因为有点伤人。就每次跟他说，我坐在第二排的时候跟他说这个你好，帮我怎么怎么样，二排请讲。我如果说坐在三排请讲。怎么样？
1: 那不是更加智能吗？他都知道你在哪一排。
0: 你管我在哪一排，我就不喜欢你这样称呼我。你可以说帅哥请讲。
1: 确实哈，就可以改一下嘛，就是要夸赞，这样的话心情会更好一点。后排21.4英寸3K 娱乐屏，支持的是90度到110度的电动无极角度调节，可适配不同坐姿观看的需求。通过莱茵低蓝光认证且自带自护眼的一个模式，那久坐观看更加的护眼。同时新车全系标配23扬声器音响系统，最高的一个功率是2304瓦，支持杜比全景声与主驾头枕独立音响，打造沉浸式移动影音的座舱感觉。
0: 没错。再来关注到整个的一个空间方面哈，因为得益于尺寸方面的原因，空间方面肯定是会比较舒服的哈。新车采用的是2+2+3的一个七座布局，全车的座椅呢采用的是通过母婴级认证的全立面的半本安的头层真皮包裹，触感细腻，安全环保，老人小孩呢乘坐会更加的安心。座椅呢带有迎宾功能，前排座椅开启迎宾模式的时候呢，方向盘自动调至最高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呢方便上下车。然后呢二排的零重力的航空座椅呢，支持45度的一个旋转迎宾，180度的一个全角度的旋转，以及90度的观景模式啊。前排与二排加热通风按摩功能都是一应俱全的，三排提供的座椅加热，同时呢二排配备了有专属的小桌板在。
1: 是的。那还有座椅呢拓展场景也是十分的丰富的，第三排的座椅靠背可以180

0: 80度放平变身卧床，那也可以90度折叠形成一个蓝景座椅，2-3排座椅联动可以打造一个近二点五米的超长大床空间。
1: 嗯，
0: 3排的翻折沉入底盘沉坑之后呢，可以形成近1.8米的规整大床模式，同时1-2排也可以联动组合成床，多场景适配休憩呀、露营的需求。
1: 也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照这种模式来看哈，你如果说4个大人带2个小孩，完全可以睡在车内，差不多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哈，
0: 是的，
1: 完全足够的，
0: 空间是非常大的。
1: 对，没错。然后舒适性配置呢，与储物能力同样也是非常的出色哈。车内呢配备了有森野的氧舱车规级的制氧系统哈，这个同样也是在领跑 D29 上面有搭载到的哈。
0: 嗯，
1: 11.4升的一个冰箱，超大巨幕天窗，以及定制的多箱型的一个香氛系统，全方位的提升到座舱的一个舒适度，全车布局43处的精细化的储物空间，常规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后备箱的容积是706升，放倒第3排座椅之后呢，可以拓展到2890升，装载的能力呢，其实是非常的出色的。
0: 是的，在智能驾驶硬件上呢，新车车头搭载了激光雷达，搭载了 VLA 的大模型辅助驾驶系统，配备双高通8797至尊芯片，综合算力可以达到1280TOPS。那同时呢，标配主动 AES 紧急避让系统，智能行车安全防护能力是拉得满满的。
1: 嗯，没错。虽然说就现目前来说哈，就是领跑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的能力啊，还没有经过市场的一个验证啊，但是呢，它最起码我是有诚意的，我给到你激光雷达，我
0: 诚意满满，
1: 对，我给到你8797的一个算力芯片，
0: 嗯
1: 啊，就是反正我在硬件上面我先跟上，然后后续呢，我们把数据喂进去之后呢，它的一个智能化就可以逐渐的显现了哈。然后呢，在关注到动力方面，领跑 D99提供到增程和纯电的2种动力版本，兼顾长途续航与日常的通勤，其中呢，增程版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双电机综合功率300千瓦，综合扭矩525牛米，0-100加速6.3秒。WLTC 的馈电油耗呢是每百公里6.72升 ，COTC 的纯电续航480公里 ，COTC 的综合续航1160公里，支持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30%到80%的快充呢，大概是15分钟。纯电版的性能与续航呢就更加出色了哈。双电机的综合功率是410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0-100加速5秒 ，COTC 的续航呢是700公里，只不过在这个纯电续航方面的话，可能会稍微的显得有点不足，因为你是 COTC， 但是你想着它毕竟这么大的一个车，还算不错了哈，然后呢，搭载的是10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30%到80%的快充时间呢，大概是15分钟左右啊。
0: 是的，那底盘配置呢，实现的是全系标配高阶硬件，采用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搭配双腔式闭式的空气悬架与连续可变阻尼减震系统，同时配备路面主动预瞄功能，可以实时感知路况，动态调节悬架阻尼与车身高度，既能够保障平稳舒适的驾乘质感，又能够兼顾到操控的稳定性。
1: 嗯，没错。竞争对手方面的话，现在核心的一个竞品车型呢，就是魏牌的高山哈。高山呢，现在也是属于魏牌旗下的这个为数不多的卖的还算不错的车型，
0: 它卖的还不错嘛。
1: 对，魏牌的高山7、高山8、高山9哈，都还是卖的挺不错的哈。当然这个他们的能源形式不一样啊，一个是增程，一个是插混啊。这个高山呢是一个插混的 MPV， 同样定位也是中大型，根据尺寸和配置的不同呢，分为了高山7、高山8和高山9，满足不同的一个消费者的需求。5月份的高山的销量是5662台，还算是蛮不错的哈，位列 MPV 销量榜的第3位的一个位置。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这个领跑 D99 的一个核心竞品车型呢，是魏牌的高山啊。
1: 嗯。
0: 然后呢，高山这一款车呢，也是科技豪华、高性价比，成为了这款车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啊。这个就和领跑 D99 的定位呢是不谋而合。同样呢，主要是吸引到一个家庭方面的用户啊。
1: 嗯，确实。
0: 其实，怎么说？如果说你单从价位来说的话，他们其实是不太匹配的。
1: 嗯。
0: 因为高山最便宜的车型好像都27万多起步
1: 哦，那其实说有竞争力，但竞争呢，
0: 对，
1: 好像也不是很大的感觉。
0: 对，你如果说单从价位上来看的话，跟它的直接的一个竞争对手应该是比亚迪的夏，就是这款 MPV。虽然说现在在市面上几乎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声量了，但是你如果说单从价位上来说是这样的话，还有包括说我们此前跟大家聊到的那个丰田的塞纳，对吧？这是一个传统燃油车的 MPV 的车型，但是呢，它的口碑非常的良好，就选择它的用户还算是比较多的哈。
1: 那这样看来的话，其实领跑 D99 这一款 MPV， 它的竞争就是压力不算是特别大，
0: 对，不算是特别大，因为现在主要大家的这个 MPV 的精力都是在30万级左右。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刚才的高山，我们说到的，你比如说这个，还有传统的这个别克的 G68，对吧，老大哥哈，G68确实也在30万左右的一个价位。然后呢，包括说蓝图的梦想家，包括说刚才给大家提到的，比如说理想的 Mega， 理想的 Mega 还要卖的更稍微的贵一些些，其实还有包括说小鹏的X9啊，就是这一类的车都是在30万级以上，就他们这个领域当中呢，是会稍微的显得有点拥挤的。
1: 那趁现在哈，这样价位的 MPV 还比较少，赶紧的宣传起来，多卖一点，
0: 对，
1: 因为相信在未来的话，肯定会越来越多这个价位的 MPV 的。
0: 对，没错哈，而且呢，就是它有一个优势点是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大多数的 MPV 都是混动的能源形式，就相对来说，领跑 D99 还提供了纯电版的车型。啊，就是让大家的出行有一种多的选择，
1: 选择更多了。
0: 那没错，你如果说确实这个我不太喜欢这种混动的能源形式哈，对吧？我又想要，
1: 我就想要纯电版。
0: 对，我就想要纯电版，就是刚好我可以给到你这个选项，而且我性价比还蛮不错的哈。
1: 嗯，
0: 让您的这个选择更加的丰富，产品性能呢也会更加的出众啊。而且比如说这款车还给你带来了什么双腔的空悬啊，对吧？
1: 嗯，
0: 增程车型的纯电续航里程也会更长一些。然后呢，辅助驾驶的芯片算力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算力方面确实是没有亏待大家的。
1: 对，
0: 就尽管来说，现阶段它的一个表现不是说特别出色，可以位居到什么第一梯队 T0 级别哈，没有说到达这种级别，但是呢，我的诚意我是给的非常足的，我后续的 OTA 升级我是预留了足够的一个空间给大家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它诚意真的是非常足的哈。而且呢，这款车由于它一个车身尺寸的原因呢，也带来了更加灵活的一个后排空间的体验。
1: 嗯，
0: 相信在上市之后的话，这款车还是有概率能够成为 MPV 市场的一个新宠啊。那其实要说到旗舰 D 级平台呢，也是展现了领跑最新的一个自研的技术。其实我觉得领跑这个品牌为什么人家能够把性价比做得这么低，其实它和比亚迪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哎，
0: 我们都知道比亚迪它的车连一颗螺丝钉都是自己厂家生产，
1: 哦，就自产自销
0: 啊，不叫自产自销嘛。

0: 叫自产自销啊，
1: 自产自销感觉
0: 自己产出来自己销售啊，
1: 就是不是这个自产自销感觉像是自己员工生产出来就是自己就销回去，
0: 哦，销售的销、
1: 销售的销哈，
0: 对、
1: 对，自产自销其实有点类似于这种模式哈，因为它是全栈自研技术，就是它的成本可以压到相对来说较低的一个位置，
0: 嗯，
1: 啊，就不用说在技术方面被卡脖子啊，所以这就是领跑为什么它的性价比如此之高的一个优势点的所在哈。然后它的一个领先优势呢，也包括说有这个1000伏的高压平台啊，现在我们基本上看见市面上很多车都是800伏左右，
0: 对，
1: 甚至有些没有800伏，
0: 嗯，
1: 然后呢，大的一个电池包啊，今年呢，这个领跑也是拉开了这种增程车型，包括说纯电车型这种超大电池包的一个序幕。啊，对吧？包括说我们在去年做宣传的时候，就首先提到就是领跑 D19的这一款车，增程车型直接给你弄到50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
0: 嗯，
1: 想一想这个电池包得多大哈？然后呢，还有包括说 VAV 的一个辅助驾驶，以及端到端侧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座舱，还有双向的闭式空悬、可旋转的零重力座椅、车规级的制氧系统、16处的2000兆帕的一个高强度钢等等等等啊。最重要的是D 系列的一个车型呢，依旧是保持了领跑的一个高性价比的策略，依旧造的是大家买得起的车，所以呢，就是这款车，我个人还算比较看好的。
0: 是的，
1: 嗯，好了，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到我们的车展 KTV 的环节了哈。那今天要跟大家演唱的是一首学友的经典歌曲啊，叫做《心如刀割》。

0: 呦，唱这些老辈子的歌就是容易伤感。
1: 嗯，有这个深情的感觉。
0: 对，有这个深情的感觉。
1: 但是没有像就是歌神一样唱出真的心如刀割的感觉。
0: 就我们要是能够到那种档次了，我们就不在这个。
1: 你就要去开演唱会啦。
0: 我就要去开演唱会了。
1: 你转型了哦。
0: 哦，有一说一哦，歌神的歌是真的蛮好听的。
1: 非常好听。
0: 啊，确实啊，这是老辈子写歌。
1: 很多朋友的。就是偶像吧，对吧？
0: 对，这确实也是哈，就希望他能够来我们这儿开场演唱会。
1: 哇，天哪！
0: 我一定会去看
1: 他的演唱会。
0: 对，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扎根一线智慧预警筑牢公共卫生前沿防线，
1: 薛学生主持召开内江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
0: 内江各级各部门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为服务农业强国建设大局提供坚实支撑，
1: 省运会足球轮滑赛事在内江收官，内江健儿主场收获满满，
0: 反诈竞速内江警方斩断跨境电诈黑手，为群众保住56万血汗钱。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何佳倩、谢金城报道。基层一线是守护公共卫生安全的最前沿，内江市卫健委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主动下沉全市142家医疗机构，直面传染病上报滞后、数据碎片化等痛点，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起了一张全域覆盖的传染病监测预警防护网。
1: 在内江市中区中医医院，公共卫生科科长林云正操作着全新的智能预警系统。这位扎根一线23年的老疾控人，见证了从手工填表到智慧监测的巨变。他感慨地说，过去靠人工翻病历、手动填报，信息不完整还容易滞后，很难提前预判风险。现在这套系统能自动抓取诊疗数据，补齐了基层的短板。林云还向记者拆解了系统的两大绝活，一是药品预警，当同一种药短期内开的异常增多，或出现大量症状相似的患者，平台会立刻捕捉异常信号，精准研判聚集性爆发风险。二是智能提醒，针对容易漏诊误诊的病情，系统会直接给坐诊医生推送风险提示，有效减少漏报迟报。
0: 从去年7月在市级医院上线到今年6月全面覆盖所有乡镇，这套智能系统已在全市54家医疗机构落地，实现了市县乡三级预警网络全域贯通。核心改变就是把被动报告变为主动监测、实时分析，让预警跑在疫情前面，从源头筑牢了基层防线。市卫健委表示，将继续深耕一线工作法，常态化下沉督导回访，持续织密全维度监测预警安全网，以主动靠前的实干作风，全力守护市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6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内江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2026年度动态维护方案及各县市区对应年度动态维护方案》。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产教融合实训中心项目规划设计方案。会议审议通过邓家坝片区花园滩路南段汉安大

0: 道至涪陵路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侧开口配套道路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副市长杨斌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家表示要认真领会省委全会精神，真抓实干，拼搏奋斗，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服务农业强国建设大局提供坚实支撑。
0: 市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会议要求要紧扣组织部门主责主业，推动省委全会精神落地见效，深化理论武装，把全会精神纳入党员和干部教育培训，填成大讲堂培训计划，统筹开展集中轮训专题培训，锻造执政骨干，稳妥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强化专业化干部配备，大力实施年轻干部红色星火工程，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做强人才支撑，出台促进产业人才集聚发展若干措施，支持各地围绕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振兴带头人，持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1: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召开会议，强调要全面领会省委全会精神实质，抓好落实，在农村危房改造、美丽乡村建设、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场镇建设管理提升等方面充分发挥助建作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推行一线工作法，深入一线开展工作，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0: 市商务局召开专题会议，会议强调要对标省委全会部署攻坚突破，把商务工作深度嵌入农业农村现代化全过程，着力强化市场产销对接，拓展农产品外销渠道，畅通城乡流通微循环，加快补齐冷链物流短板，打通农产品进城与消费品下乡双向通道，培育农村电商新业态，做强特色农产品品牌，提升乡村物流现代化水平，完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挖掘农村消费潜力，丰富农村消费供给，培育农村消费新场景，以商务实效助力农民生活品质提升。
1: 内江融媒记者邓婉磊、张静瑜报道。6月23日，市政协副主席柳慧率队开展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34号提案，关于加快推动我市 AI 加场景应用与产业集聚的提案督办会商活动。督办组首先前往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详细了解全市人工智能数据产业创新发展成果及未来规划，随后调研组走进中科摇橹船内江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深入了解企业研发生产与视觉感知产业发展实际，细致摸排企业在配套设施、人才引育等方面的现实需求，为提案办理收集一线真实情况。督办组对全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成效及提案办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强化统筹协作，加大电力等基础设施投入，做实全要素保障，梳理完善产业链条，常态化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引商，持续壮大智能产业集群，全流程优化企业服务，提升人才工作生活舒适度，营造栓人流心的良好环境，助力内江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6月22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八人制足球甲组比赛在位于内江威远的国家南方联界足球进训基地顺利落下帷幕。本次赛事历时8天，汇聚全省30支队伍、600余名教练员与运动员，累计完成67场激烈对决。绿茵场上，年轻球员们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用精准传球、奋力抢断和全力射门，展现出四川青少年足球小

0: 老将扎实的竞技功底与昂扬的青春风貌。经过多轮淘汰赛与排位赛的层层比拼，各组别名次最终揭晓。男子组赛场，泸州队全程不败，强势夺冠，绵阳队拿下亚军，成都队斩获季军。女子组赛场同样看点十足，德阳队凭借超强团队实力摘得桂冠，成都队获得亚军。东道主内江代表队立足主场优势，敢拼敢闯，最终拿下女子组季军，在家乡赛场交出了亮眼答卷。
1: 本台消息，6月21号，为期3天的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轮滑比赛在隆昌顺利落幕。主场作战的内江代表队最终斩获一金两银一铜，交出了亮眼的赛场答卷。本次赛事是本届省运会群众板块的重点赛事，吸引了全省16个市州的220名轮滑好手齐聚内江，在隆昌一中、隆昌向阳路小学2个赛场展开速度轮滑、自由式轮滑两大类别，共17个小项的激烈角逐。内江选手稳扎稳打，在竞速与技巧组别双双实现奖牌收获，这也是内江首次承办省级大型群众轮滑赛事，全程周密的场地布置、细致的服务保障，向全省展现了内江优质的办赛能力与浓厚的体育氛围。
0: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威远警方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诈生死实速，从发现高危预警到完成全部止损操作，全程仅用56分钟，成功斩断跨境电诈黑手，为群众保住了56万元血汗钱。
1: 6月19号中午1点多，威远县反诈中心的线索研判屏幕上突然跳出一条红色高危预警，新场镇一名群众的手机已被诈骗分子远程控制，名下几十万存款正面临被跨境转走的致命风险。新场派出所民警立刻联动反诈中心，一边紧急联系当事人和家属，一边驱车火速赶往现场。
0: 原来当事人当天接到了一通冒充抖音官方客服的境外来电，对方谎称他误开了百万医疗险自动续费，每个月要扣2000块，要想注销就得下载指定软件配合操作。当事人没多想就照做了，手机屏幕全程被骗子共享，银行卡账号、密码、短信验证码全被对方看了个精光。等民警赶到的时候，骗子已远程把他多个定期账户里的60万存款转成了活期，还来回倒账扰乱流水，正准备把35万元换成美元往境外转。
1: 千钧一发之际，民警掏出回形针，直接取出手机电话卡，瞬间切断了骗子的远程操控通道，当场保住了账户里剩下的35万元。之后警方同步启动紧急止付和溯源追赃，很快就把已经转出去的25万元里的21万成功追回，前后加起来一共为群众止损56万元。
0: 警方也借此提醒大家，凡是自称平台客服以误开通服务要扣费为由让你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全是诈骗。广大市民务必提高警惕，一旦遭遇疑似诈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避免财产损失。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10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深空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6: 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5: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6: 再来关注四川明探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凤老师19583590460。
6: 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6: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5: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普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设

0: 位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来关注到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2万元。
1: 还要招聘五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争。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编剧，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 AI 导演，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 AI 短视频制作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5082446788，15082446788。
0: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4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0: 上海特朗斯大宇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打字客服，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9908888345，19908888345。
1: 再来关注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联系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0: 来关注到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0: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

0: 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1: 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2名，电气方向2名，材料化学方向1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

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1: 替来他名。
0: 对。
2: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0: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1: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0: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2: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3: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夹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1: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0: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3: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夹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4: 怎么个发疯法？
3: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5: 我要砍死你！”
1: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0: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1: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6: 天，这么吓人啊！嗯，
7: 哎，我回家给何王生讲哈。
1: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8: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0: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3: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的命，
9: 守护的

0: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啷子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哎？
1: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0: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

0: 月十号到九月三十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二七幺九九九。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在杀了！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做东西，好，这样，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量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大兵哥。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2: 哎，我椅子压的没有说话，一开始把自己都认不到自己了，我是罗小刚。谢谢我初心不忘学堂老师问候大家一声早安。流年浅浅染风尘，往事悠悠皆过往，纠结的就轻轻放下，失意也好，迷茫也罢，终会随风消散。珍惜眼前的每一寸晨光，认真过好当下的日常，便是对生活最好的成全。和朱金宝学他老师的段子，26个英文字母，我朋友只认得到 KTV 三个字。我哥们儿只认得到 SPA 三个字。我室友只认得到 NBA， 我发小只认得到 ATM， 我同事只认得到 PPT。 那刚哥请问你呢？我只认得到 WC 两个。最近广学堂老师说刚哥吹空调吹多了感冒去医院，医生问刚哥你吃药过敏吗？刚哥说过敏好苦啊，我都是个疼。我昨天还真的气，还做了皮试，我昨天输了液，我昨天不输液嘛，今天没有这么刚健。这一次这个莫名其妙的，应该是我想起应该是新津龙舟节那天去直播，应该晒太阳有点儿中暑的，再加上这个是不是找了之前受到那个小病毒，反结合起来的，来的有点抖，走的来，反正昨天就声音哑了嘛，今天其实都还好，今天没得昨天痛，因为吃昨天输了液，消炎炎症下去了，但现在是嗓音，要吃黄生香中丸把声音再要回来。初心不忘徐涛老师说开始减肥啊，这是女娃娃的感慨。嗨，开始减肥就理解你们男人了，山盟海誓是真的，那做不到啊也是真的。来，我胖涛老师九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昨天的脑筋急转弯跟大家公布答案，蜡笔小新最适合干啥子工作？蜡笔小新最适合当船长，因为小新使得万年船。小新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但是爱两个人一定要藏住哈。我瞧不上的人太多了，虽然我自己狗屁都不是，但两者并不冲突，我还是瞧不起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人是日行一善积大德，对的。

0: 信梁山，叽叽答答，对对，就是重复一遍。信则有，不信则无中生有。退一万步来说，退一万步你就根本听不到我说啥子了。你虽然很强，但我也未必不弱啊。女生喜欢坏坏的，不是喜欢就是坏裸的。我以为我是老了不中用了，结果是不中用的我老了。老筋急转弯，做牛肉火锅可以放白萝卜，那么做马肉火锅可以放啥子？做马肉火锅可以放青梅，因为青梅煮马，哇！就让青梅煮马的彻底就秀恩爱死得快，直接煮到锅里头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我们互动，就能不能摆得起哈？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典型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广东有一个餐厅当中在猫来做生意。这个说实话少之又少啊，你说现在你不要说猫儿了，鸡现天现啥的都没得了。各个地方呢要求呢统一屠宰呀，检疫检验呐，卫生呐这些的一个考虑。现场呢还有个就是看的就是多少有点血腥嘛。但广州这一家店应该是卖肉，猫肉本身就比较小众。而一个呢他为了标准这个是不是挂羊头卖猫肉还是挂猫头卖羊肉。他表示是资格的猫肉那个意思嘛。是广州人民来吃的是比较刁钻呐，一些稀奇古怪的些玩意儿啦，是个新鲜。但一铺吃皮当场带门来啥呀？这个事情餐厅已经被立案调查，已经抓起来了的，也是被食客发现，他这一家是在一家港式粉店面里头拍出来，在广州珠海区江南西路的一家这么一看似普通的一家店子里头，工作人员在大厅里头当众宰杀野猫，血迹遍布。然后呢，工作人员那个解释说的是，这个员工刚来不久，是个钟点工，已经没接触了，不乱说吗？哪会有刚来不久就敢在店子里头临时打个主意？老板不同意，董事长不同意，就他临时工同意。那就当该在那儿宰这儿杀，就弄起来吃。这个类似的这种哈，什么南门吃耗子的生意最近有所抬头的是，其实据我晓得，在我们成都偏南门都有一家卖狗肉的，而且我是后来回想起来的，附近有一些流浪狗是遭他灭了的，因为我们亲眼看到过有一只流浪狗脖子割了半截，吊摔摔的躺在地上躺了好久，后来个狗又活回来了，我说那狗人们生命力好顽强哦，嘎，但是还是后来对人就各种警觉。反正就是卖狗肉的有那种去下了药，然后把狗儿杀了回去弄在狗肉店那儿卖的。这种东西哈，有人呢是吃个新鲜好奇，但真的你像那个检验检疫也没得，你也被他野外惹到个疯狗病嘛，还是惹到一个什么禽流感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只能从源头上面劝下消费者，嘎，没得买卖就没得伤害。而对于经营这些生意的人呢，肯定工商部门呢、什么检验检疫啊，该要查他的会查他。这次广州这家餐厅就已经有这个相关部门介入，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予以立法预案。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典型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网红的日子过得也不好，最近有一个网红贩毒遭抓了，大家看到没有？网红按说的都在这挣轻松钱，不管是帮一大哥的打赏还是带货赚，这也是我另外跟大家说的。其实现在搞直播带货，有些人活得其实不咋地，尤其一些比如说说的 KOC， 就是只有几千万把个粉丝那种哈，又感觉自己又是个网红了不得了，有几万个人喜欢他了，其实他又挣不到钱，也没得哪个为了你这个谁万把个粉丝发个作品，也没得个流量，自己也没得团队拍也拍不出来，然后呢就其实欺负难下，上也上不起，下不来。类似的那种还有一些 MCN 机构骗的一些小姑娘，一个月只有一两千块钱的保底，然后打赏的钱，但我或者感觉已经窑子里头嫖客的钱他要抽水一样的，我讲嘛，都有这种。就妹儿本身就过得也不咋地，打赏的钱 MCN 机构还抽大头走，最后妹儿下来一个月三两千块钱个月的网红多得不得了，这是我了解的。他这一会儿呢，这儿出来这个新闻呢，是一个网红，他应该是贩毒这儿遭抓了，应该证明至少他在当网红这儿挣的钱至少是没有挣够嘛，或者甚至也是刚才我说的混得比较挫的那种网红。大概他是在他男朋友好像是吸大麻那种，首先吸毒就已经犯了法了，偶然期间呢，在网上面就有那种境外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社交网络账号呢，就跟境外的人两个搭上了线，像是他男朋友就是吸这个大麻，他

大上线之后呢，就类似于说在海境外有一种叫什么叫卫星定位长度的一种贩毒的一种方式，这个央视也报道过。简单来讲，就是在网上有一些黑色的交易，你把钱给了，然后他就给你一个什么精度纬度，拿手机找到那儿，就会在哪个绿化带呀、垃圾桶那个翻翻翻，你就翻得出来有毒品。他们这样子就不经手不见面，导致了有些毒品的交易呢又隐蔽性更强，然后呢卖毒的帮人藏得更深一点。啊，这个网红妹儿呢，他在这干了个啥子呀？他当中间商挣差价，也就大麻这东西不晓得他们行业能卖好多钱一克嘛。他就先是在男朋友吸毒啷个惹到了有大麻的源头，后来又在生活当中嘛，是网上就遇到几爷子在那儿吸大麻呀之类的，哎，这又有了买家了。于是乎，他就这坐在中间吃了个差价，他就问你们是不是要大麻呀？我卖给你，那边问到的价格，凭空他就加在300块钱一克。然后他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这边买家把钱给他了之后，他就扣300块钱。啊，又打给卖家，卖家那边呢给他发一个地址，屋嘎东经388度，北纬什么什么多少度，经度纬度一发给他，他又转手把这条短信只要发给下家，下家就在指定的地方去找，哎，果然在那儿就找到了上家在那儿藏好这个毒品，由此他就挣到这个差价。你说嘎，这个网红最终于现在是判了刑的哈，这个是个普法的一个内容，法院判处这个网红有期徒刑3年半，罚金20000块人民币，也就挣的那点小钱渣渣钱肯定是吐出来了的。3年半的牢，注意不是缓刑，是支支格格抓进去关了3年半，这是贩毒的罪，嘎，哎，硬是。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网红的餐馆要讲味道，像昨天其实我都讲了，有很多一些网红的一些餐馆呢，其实就是一时流量啊，哪一个网红就烫一下起来。其实他如果不把自己的硬本领、基本功练好的话，其实第一经不起这波流量来折腾，你自己整得累，你的服务味道也会打降差，然后口味会降下去。第二呢，就是有一些管理上面的心态，就是你看你们星级酒店做出来的东西好吃，那就是应该的，甚至做得都没得我的期望这么好吃。但你看路边一个大爷，袖子一撩，整出来的东西粗粗糙糙，哎呀，真真实实，感觉普通劳动人民又那么朴实，做出来的东西味道又那么好，然后呢，价格肯定比星级酒店要便宜噻。这是大家在餐饮这个赛道上面渴望一种平民英雄，类似于当年对李宇春、春春他们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普通人出来唱歌跳舞，还能够获得人们的欢迎。但是你看春春后头，人家

做的是啥子，你要把自己的表演啊、你的歌啊、舞啊不断的练习，要精进，而不是拿到自己原来那份凡人的小手艺，真的就想要吃一辈子。这一会儿呢，又出了一个新闻，就是一个网红的一个卤肉店，叫七碗卤菜店，在安徽合肥。他就是各种火，火了之后呢，本身火之前好像老大爷脾气有点暴躁，哪个想问他价格，他要骂，娃娃要吃就吃，不吃拉倒。我们成都这种餐馆也不老少，就是老板脾气比较暴亮，但你只要把卫生至少要整好，味道稳得住，其实呢骂板人呐、啊，像我也去找过有几家餐馆的老板骂我，骂的劲儿矮，贱皮子要的就这个感觉。但如果你基础卫生那些都过不到关，早晚要遭举报的。像你本来就惹人厌，做的东西我多远跑起来排个队，其实吃的也就那样子。完了，我再看你卫生。这会儿安徽合肥的这个七碗卤菜店，就是，在网友陪着他吧，就是其实是个大爷哈。这儿不是做卤肉呢，自己的原材料丢在那个地上的盆盆头，狗儿在那舔舔舔，软软软。第二，他转身就卤给消费者拿来吃了，说你这个太那个，这个就有点像，在清华北大卖那个骆驼的，其实是鸭腿。背斗一个平民英雄的一个名声，但其实他连基础的卫生都做不到，啊，所以这儿已经被举报了。举报了之后呢，相关部门一介入，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介入调查。好像现在这个店已经关了，店主就老板是个就年过七旬，是个老大爷，喊老周。周大爷呢，确实开卤肉店，号称卤了40多年。你要从味道啊，从这个本身老爷子的那点手艺呢，应该有拿得出来的一面。但是就我说的，应该按照现代化的一些管理里头，基础的检疫，比如你的人买的肉的品质，老大爷还真的不见得好稳扎。再来说，刚才说狗舔没舔呢？掉在地上扔不扔的？掉在地上的绝对不得扔。在成都的，买算，我们不说我们的，叫安徽的餐馆，有99%这肉掉到地上来，绝对洗吧洗吧就给你吃了。起码有10%以上的餐馆是洗都不得洗，就给你原丢回去。哎呀，君子不禁刨除，你们只是不重不禁操，是不晓得这些而已。换个话呢，就扯远了。来。朱大爷太真实了，刚老师咋个了？你说你输液我心痛啊，你输钱给我们，我们不给你输液，不要不要输液，输钱林肯输钱也不要输液嘛，哎，是这样子的，个钱财来身外之物，液体来身内之物。这个感冒了，应该是之前新津那个龙舟节的时候人太多，几万人，然后呢我又在那儿直播，太阳底下我晃了两下，哎呀，身体有点心儿大了。感谢我朱大爷的一个关心哈，大家要关心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下刚刚哈。我张倩老师在说的是在哪儿看直播来着？你是从我们电台节目现在的直播，电台没有搞直播了，电台就存在收音机里听听听得到了，网上面看不到了。逻辑很简单，因为我们电台里头有很多广告，然后直播平台不准我们整这个，两头卡起来，游戏规则不一样。我等七月份会出两个差，美国出了差，把蒙肯尼亚出差，肯尼亚出了差回来之后，我会恢复我们的是抖音平台的直播哈，到时候就跟大家直播新派评书了，每天都有个，我稍微休闲放松放松，会来跟大家安排。

0: 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爽。今天跟大家预告了哈，今天讲哈这个乌合之众，这是一本这个法国作家勒庞的一本书。他呢是有感于看到，他应该是死了百把年的一个人了吧，一两百年前的一个人。他法国那边什么大革命啊，什么群体性的一些社会现象的比较的多，然后呢有所总结，有所提炼，其实是很有洞见。那本书叫《乌合之众》，名字呢听起来有点骂我们两个人，但其实呢他骂的不是哪一个特定的人，而是说人只要一打了堆堆了，确实比较容易闹事。这会儿呢法国露天音乐节就出现了这个事情，几百万人，我看到应该是上百万人聚集到了一个场合头，闹得又太凶了，结果导致了两人被鱼刺，多人遭性侵，十多个女性还被注射了不明的物质。这个是法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露天的音乐节，数以百万人，哦，不是数以百万人，是数百万人，那就至少是两百万以上噻。两百万以上的狂欢者涌入到巴黎参加这个音乐节，然后呢，局势一度失控，有人放烟花爆竹，有人整啥子，然后整得过分了之后，警方又摔催泪瓦斯把这人要撵开，然后呢，进行明显这个你就不晓得各种坏人的坏心眼儿。平常时候呢，在一个单位或者在一个个道德框架下、法律框架下有所约束，一旦泱泱的上百万人，或者你不要说就一万人里头去，难免就有人喊一嗓子，有人就把自己的

0: 那种邪恶的小心眼就释放出来，这就是群体心理学。人一旦上了外人之后，是很难对于自我的那种理性啊、情绪啊约束的，自己内心的那点小邪恶，包括了自己心头的不满呢、啊，就会发泄出来的。这一会儿法国的人又要结嘛，两个人遇刺嘛，就真的拿有刀儿剁得皮了嘛。另外呢，多人找性侵，找性侵是啥、啊？就是那几万人的时候，啷个性侵，应该就是咸猪手啊，甚至有更过分的一些动作嘛。十多个女性还被注射了不明物质，那就是。就打字了之类的，这个反正就是这种现象。由此带出来，我们对于这本书推荐大家看一下，叫《乌合之众》，法国的一位作家叫勒庞。关于乌合之众当中揭示出来的群体心理冷知识。有意识的个性消失，无意识的共性主导。进入群体的人呢，就像遭催眠了一样的，独立的思考和个性就会消失，整个群体的感情和思想会转向于同一个方向。此时起作用的不再是理性，而是种族代代相传的原始且不受理性支配的无意识的一个本能。我不晓得我这样子说这个大家听得懂这个意思不？简单来讲呢，比如说一个人，那么肯定这个是高一点矮一点，那个文化高，这个爱念诗，那个爱这个唱歌，这就是你的个性。但是一旦人上了那么多了，只要上一千人，你爱唱歌或者你很善于理性思考这件事情，在一千人或者一万人当中，你想都想完全不起作用，只能真正激起共鸣的就是弄他弄他下课下课。要最简单的情绪，一般的就是愤怒、贪婪啊，主要尤其像愤怒啊这一类的情绪是最容易传染。然后呢，弄他弄他下课下课，这种简单的情绪化的词语是最能够在整个人群当中形成共振。你比我们就说呢，我们说一种简单的，比如说在足球比赛的现场，有一个比如裁判有一种错误的安排，或者说有个教练有错误的安排，这个时候无非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就是下课下课，是吧？喊下课的人是代表了所有人，并不代表所有人，里面其实有理性的，这时候就用声音，哎呀其实教练也不容易，哎呀其实刚才那个比赛那个判罚，我们再看看那个慢镜头来嘎之类的，有这种声音吗？有，但是会被淹没掉。这有限的一点声音，第一基本上就会被淹没掉，喊不出来。第二，就算喊出来之后，这个人自己就他本人喊这个的意愿，你想嘛，所有人都在喊下课，异口同声几万人喊下课，那种愉快那种共振那种心理，其实是真的会在由此当中会情绪会亢奋的啊。这个这种亢奋当中，就原来在喊说哎呀，要不然看看摄像头嘛，哦看看慢镜头嘛，这些这个人喊一两声之后，马上就把他喊了，马上会改成喊下课下课。这是一种群体共识，你被整个群体所包容所接纳，你跟整个群体获得了共同的力量。你这一刻喊下课，就跟这一万个人喊下课形成了共振。你们感觉你的力量，这一万个人就咱们团结有力量那种感觉。一万个人喊下课，就人人都感觉了自己，同时感觉得到了9999个人的支持，那种愉悦感、亢奋、兴奋，是一下就会抛弃掉理不理性的或者啷个喊对不对的。啊，这个是《乌合之众》这本书里头有深刻的分析的。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
0: 好好爽。智力被严重拉低，情感却被无限放大。其实刚才我大概都已经说到了这部分了。一群天才组成的一个群体，在非专业的一个领域所做的一个决定，并不会比一群傻瓜要高明好多。但同时，个人的感情和行动在群体当中会因为互相的一个传承而膨胀，甚至愿意为信仰而牺牲生命什么之类。这个呢，就说这种悬浮了。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逻辑，就是所谓的一群天才，你比如说都是博士生，都是教授，但是一万个教授在一起就是一万个。瓜娃子，原来我们说中国人一条一个中国人就是一条龙，一万个中国人就是一万条虫啊什么之类的。原来我们中国人啊，丑陋的中国人啊，中国人的自信当中其实这个有很多的，这其实并不只是中国人所独有，全世界人民都有这种现象，它是一种群体心理学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刚才讲一万个教授坐在一起做的决策，跟一万个瓜娃子坐在一起做的决策并不会有本质的区别，是因为人多到一定，比如我们还是有举这个例子嘛，一万个教授坐在一起，他 们在决定刚才那个足球比赛里头那个裁判那个判罚正不正确的时候，这万个教练实际上你觉得真正形成共鸣的是啥子呢？也不会是这一万个教授会分别各自内心有一套属于个性的理性的分析啊，我们从数学的角度，哎，我从化学的角度搞成了，但这些都不会形成共鸣，它都太复杂了。它要达到一万个人那种节奏的同频，只有最简单粗暴，就是下课下。

就没得那跟着你喊的。哦，你一定要整简单的，越简单的越是情绪化的东西。这也是很多一些群体集会里头造成了一些血腥残忍的一些结果，也是这样子的。因为群体只接受最简单、最绝对的一些暗示，稍微说我们再想一下、我们再等一下之类的情绪都不会被个人认可。一定要明明确确的，就是弄他、弄他、下课、下课，就会被简单的被复印。群体只传播、传染，最高效率的去复制这种情绪。思想必须变得通俗，才能够影响群体，其过程漫长且惨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不好意思，刚才有点咳嗽，关话筒了。

来，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哈，我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哈，大家可以把段子发过来，要讨论的戏话题就可以摆一摆。我们的张谦老师在说的是6月27号当天还是我的生日，他是指啥子？哦，我们的张谦老师参演了那个电影《小气鬼》，这是哎那个叫孟鹤祥啊啥子，那是是参加了之前的喜剧人的，是不是嘎？相声有新人的，是不是嘎？是德云社的一个新生代，然后呢由他演，然后我们张谦老师也出演了的，他说再来宣传一下，借刚哥的金口宣传电影《小气鬼》，6月27号正式在全国院线上映，看了首映，他说我有两句台词和几个镜头啊，他也是感冒了几天，可以哦，张谦老师，院线电影，我呀，两句台词，几个镜头，那你玩可以哦，啊，就把张谦老师拉过来，我们合过影哈，我们也是跟这个院线电影的了演员合过影的了。另外呢，6月27号当天还是我们张谦老师的生日，是不是很有意义？恭喜恭喜哈，我张谦老师生日快乐！我们的听众朋友些哈，看到各大这个院线，你们家附近拍片拍的没得？《小气鬼》是一个喜剧片。好像都欢乐的嘎，咱们成都拍的完整的都咱们成都拍的，我昨天可能他们在宣发，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即使支持这个我们的张谦老师啊，也是支持这个张谦老师，主要是支持张谦老师。嗯，应该是喉咙管跟这个声带的炎症是已经好了，所以声音你看现在这么刚健，又有这个磁性，但中间呢他这个声带呢绷得紧一些了，发声部位有点区别嘎，听起来音色是不是有点变，你听着你那个气泡音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点破成都破了门的感觉。欢迎大家来哈，接到不到我们老门人接到摆得起，这儿跟大家有安排。哎，这儿看到有一个新闻，还一个预告哈，那个哈，稍后我们的书上讲哈，我们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唐诗珍的故事。然后呢，这儿跟他有个新闻说的是现在做小生意的艰难哈。哎呀，各地类似的新闻都多了。山东烟台这边有一个螺蛳粉的一个商家李老板，李老板开个螺蛳粉吧，就有一个女的老在摊儿呢，点了螺蛳粉之后点警退款，上门质问对方，就说求你了，你冒着我想求你了，人家说你报警了，你报警了，你抓我呀，你抓我呀，你弄我呀，你弄啊，抓也抓不到，弄也弄不到。然后呢，就说这个人其实是个老手，其他商家也报过我这个人。这会儿这个卖螺蛳粉的这个李老板说苦不堪言的是啥子呢？他已经比如说各个外卖平台都要。上山美团呐、啊，什么闪购啊，啥子平台都把这个拉黑了，就说不准这个人点我的餐，因为这个人是个坏人，他就只点警退款，天天吃我的螺蛳粉。但是呢，好像京东那边的审核老是通过不到，京东那边的客服总说的是会处理，等一下再回复，结果一卡一卡，天天他都点我的螺蛳粉，点了螺蛳粉之后呢，他就说里头有异物，说这个这样那样没有收到啊，各种理由嘛，然后申请警退款。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吃螺蛳粉这个女的呢。有人在白嫖啊，吃霸王餐这种。最近呢，在网上面点警退款的，也有那种买了衣服表演完了马上就退了的，各种道具、衣服、吃的东西、小玩意儿，警退款那个逻辑现在都已经取消了，嘎。但是在外卖这个圈子是还有这个玩法吗？还是咋个啊？本来这个呢是对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很好保障的一个东西，好像被外坏人钻了这个空子，以至于呢就有这种白嫖的一些人。这种呢，对于小老板些来讲啊，你说我卖你一碗螺蛳粉，总共才赚你几个钱，平台又抽成这样那样的，最终对于这个小老板其实罩不住这个。现在他们做小生意的，我们看得到哈，有那种逻辑，就是在抖音上面出来的套餐，什么58块钱儿子三人套餐，你们看到没有？像那天我们去探店了一个什么柴薯干。真，广东那边的一种烹饪方式，然后我还刷到过像原来华商国际那些啊，动不动700-800块钱一个人人均消费的，现在199就双人套餐呐、啊，什么醉辉煌啊那种玩意儿，就是粤菜啊，都是几百块钱一个人人均消费的，现在也是129什么双人套餐，什么鲍鱼捞饭套餐，包括我们办公室楼底下有一家老餐馆，我看昨天推了一个500多的私人聚餐套餐，一个苍蝇馆子，嘎，就是实际上呢，我的一方面就在那儿，作为烹饪协会副会长啊，是不是感觉替餐饮发个声？餐饮过得好艰难。后来我仔细研究他们那些套餐呢，其实人家生意是做得下来的。第一个呢，他利润确实应该比以往就看得更薄了。现在生意不好做嘛，你就可能都把利润看薄一点。内卷也好，价格战也罢，确实是在餐饮。

0: 里头现在干得比较凶一些，现在就比哪个的餐馆活得久，活下去的就是办法，活不下去所以千个道理万个道理都没得道理。第二呢，人家把成本控制得好，你看那天问的那个干蒸那个，其实他就干蒸那个东西就不要厨师在那儿炒了，就是把原材料码好位，甚至提前可以一直工人不停歇的就把那个菜装在盘盆里头，或者说码好了位的空那儿，你点了菜之后他就弄在盘盆一放，码起放在锅里头一干蒸，出来之后就有基本的品相啊、味道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他是省了厨师的钱，然后呢也有一定的规模效应、集中采购啊什么之类的。哦，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套餐里头给你整点什么，整个饼饼儿，整一碗汤，整点啥子，看起很多菜叶子，其实呢硬成本不大。哦，这是餐饮界最近上来了一些什么50多的四人套餐啦、70多的8人套餐啦，看起来很吓人。其实人家是算得过来账，所以看我们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老板心还是要开动脑筋，啷个戳中消费者的情绪价值。
1: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0: 刚刚故事会跟大家讲新华社战地记者唐时珍。唐时珍老师呢是之前2023年、2024年就传过病，为后来他又辟了谣了，反正他确实是之前因为到伊拉克啊海湾战争的时候暴露在了类似核辐射里头留下来一些病，然后呢最近好像已经还真的是人身体很不行了，有录一段视频在网上传播了一下，在病榻之上坦言买房治病也入不敷出，也就是说整个房子也买脱了，治病也治得这个样子，也治不出个啥子样子了，与其无意义的在病床上面苟延残喘，他说不如像自己能够像海明威那样子用壮烈的方式干净尊严的离开。其实呢这视频传到网上呢，对于好多原来看到唐时珍很多一些报道的啊，喜欢他的摄影的呢，看来是多让人心碎的。不过其他有些人呢可能不当了解这个人物，我们在新闻媒体呢算多少有还挂点边，算半个同行，人家是真正的记者，我们呢就是拿着个话筒去找人家面馆老板摆那种，吃人家的面，你好我是网红，感觉就吃霸王餐。真正的记者，你要报道揭露阴暗，要这个要报道深入一线战争的现场，要亲力亲为，啊，这就是唐时珍啊，当年的战地记者。

当时郑老师是这个1961年生人，他是出生在北京一个典型的干部家庭，住在什刹海附近大院。那你要什刹海那儿有得住的干部的家庭啊，总体来说那还不是一般化的一个人物。那么在那个年代，你像61年出生的人啊，那个年代是物质匮乏的，色彩是单调的一个年代。但是唐诗曾本身那种天性的不安分和与众不同的特质，在那个年代里头，他都是有所彰显个性的。对于机械的玩意儿啦，对于远方啊、诗啊，比如摆弄个相机、收音机，人家小的时候，你那这还是家里边很有的人才可以耍的一个东西。骑个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街小巷各种穿梭，各种运动冒险呐、啊，换来了一个绰号叫唐老鸭，因为他走路摇摇摆摆的，说话的速度又快，做事风风火火，反正就跟那个迪士尼动画片唐老鸭呱呱呱呱呱呱，说话呱呱呱，走路拐拐拐，就这么子一个形象。到1979年，他你想嘛，61年生人，到79年18岁了。当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18岁的唐诗曾考进了北大，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在威名湖畔这个读书。一方面呢，该读的书读；二一个呢，到他也就是你想嘛，你北京玩读北大也比较容易个。而一个呢，反正就不是想象当中，至少你不是往啥子书呆子啊，一直埋头苦读那个逻辑走。他不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学生，而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摄影上头。你读书之前都已经是刷摄像机啊，那些刷相机啊之类的呢。他爱上了摄影，然后呢就抱着个相机在学校里头咔嚓拍这个，咔嚓拍那个，嘎，然后就。一路到1983年毕业之后，北大毕业也分配到了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在讲台上面教了10年的书。然后呢，所有这一切其实明显跟他后来的人生路线都还是不一样的人。你看，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一个人，是说难听点呢，叫啥子，害怕

使劲不打呀，是吧？就那儿热了，我那儿挤那种人噻。所以他在那儿教书教了几年，最终也是没有教了。他向往那个广阔的一个世界当中。到1987年，唐诗曾的人生第一次转折，就之前读北大，北大出来之后，在中华政法大学教书，教了10年之后，最终还是出来了，去了哪儿呢？去了新华社。因为他自己在课余时间呢，自己当一个摄影师啊，拍照啊，那个年生耍得起摄像机的人都少之又少，更何况人家还照得出些感觉来了。他就毛遂自荐找到了新华社的摄影部。当时新华社入门那严苛的吧，现在也是很苛刻的噻，是吧？一般人哪进得到新华社呢？但人家那个作品拿到现场去一看，哦，当时新华社摄影部的一个主任叫徐有珠，徐老师一看，我这娃这照片，我有点生猛哦，有点就。唐诗曾的这种摄影作品哈，你要上升到作品，而不是简单的一个记录，那种现场感，那种人文关怀能够展现出来那些东西。所以在当时，另外还有个记者叫萧乾老师等人的力荐之下，唐诗曾是被破格调入了新华社，算不算走后门了？这个也不扯那么远，毕竟是历史那个时期嘛。总之呢，唐诗曾应该是还认得到一些老师，然后呢作品也是拿得出来说话，最终新华社算是破格录取，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而且最终呢，唐诗曾本着自己的热爱，一路削尖了脑壳钻进去之后，哇，真正的也是把自己摄影方面的这种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的。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信条，说不采访就不摸相机，要采访就必须要到第一线。一个就是呢，这个东西一定是当成工作来整嘛，不是寻常说拍个花儿草搞来耍的意思。第二呢，如果要采访，一定要到第一线。到第一线的啥子意思？你比如说记者，叫新闻发生的现场，战争那就要那个炮弹落下来的地方。当年你想嘛，80几年的时候，人家玩的是啥子？1988年，他徒步走完长城。你想那个年代，嘎，做这种事情该是好千帆、好调皮的一种印象。我感觉跟姜文是一个性格的那种人，是不嘛？嘎。哦，就是比较早的人家就玩这些东西，而且呢就很有那种家国情怀，把长城一个人走一遍，用镜头记录下来长城沿线很多普通人的一些生活状态。后来他又骑自行车环游中国，后来又1990年8月份，就是发生海湾战争，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唐诗曾意识到这个是改变世界的一个格局。当年我们电台在这边啊，也是有个了不得的，出现海湾战争第一时间马上推子上去进行一个转播，也是当年我们电台界也是一番传奇的，我们身边那些老师些当年的经历。那么当年的这个伊拉克海湾战争，唐诗曾就主动请缨，因为新华社也肯定是要派记者到巴格达去的嘛。唐诗曾就说的是领导喊我去，啊，为啥子呢？因为我没结婚啊，没得后顾之忧。哦，然后呢，两百的一个人家拍照有那个样子，而且确实你娃说的，你娃屋头，你不然老婆不拦都啊，或者你去当战地记者了，你老婆到时候到我们办公室来闹啊，你很麻烦得很。光棍儿还蛮真是有这个优势，最终获得了这个机会。临行之前，他在行李当中塞了一面5星红旗，把我们的国旗放起，嘎，这是表示我们是中国人，在那儿是需要的时候还有点战狼那种感觉。第二呢是几瓶二锅头，酒要背到起，壮下胆子，身上还穿起防弹一个背心儿，这个防弹背心儿后来被他戏称为他的第二层皮肤，就粘在身上了。因为在海湾战争期间，怕是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这个东西的。他是最后一批进入伊拉克的中国记者之一，也是唯一全程在巴格达见证战争的新华社记者。当年1990年、91年发生了战争，1991年1月17号凌晨，海湾战争正式爆发。巴格达的这个上空，什么叫做是防空炮火啊、爆炸的那种闪光啊？那时候我们晓得的就是飞毛腿导弹啦，啊，啥子之类的，飞过来、飞过去。大多数的记者一看到这种一亮，一炮弹一爆嘛，肯定找掩体噻，往地下室去保护都噻。但唐诗曾是反起跑的，都往地下室跑的时候，他往楼顶上跑，冲出酒店，扒到楼顶，拿个相机架到顶上面。对斗夜空，长时间的曝光拍出来的著名的巴格达的这个夜空，这个应该是唐诗曾的一幅摄影作品。这个就有点拍那个星轨那种感觉了，嘎，就长空，比如说就是有点像那个油画作品星空一样的那种画法，直接把那个炮弹划过的那个夜空的那个轨迹能够拍得下来嘛。然后后头他又做了一个大胆的一个决定，驱车前往边境拍摄难民营。沙漠里头车子又烂了，脚杆又受伤了，但坚持把采访也整完了的。那时候他很难得一个新华社知道的，你拍到海事卫星电话，我都还是在早期还摸过海事卫星电话的多大一坨哦，那个东西呢，像比如说到海上啊，到原始森林里头啊，就纯靠这个东西。

九几年那个时候就更是噶，战争里头就没得啥子通讯的了，就只有他那儿海唐诗珍就拿一个海事卫星电话向新华社北京总部发回来一篇又一篇那个报道。哦，这个就是让我们中国人民也好，世界人民，其实他那边拍的大量的照片是全世界好多那些媒体的转载呀，全世界对于当年的海湾战争的认知呢，好多是唐诗珍在现场一手发回来的，包括拍的照片啊之类的，就像他拍到一些燃烧的油井，油井就是挖石油那个东西轰轰轰的烧起来的，被遗弃的坦克，满目疮痍的街道，是吧？这些是海湾战争现场啊，他拍回来一些东西儿，作为国际战地记者名声大噪，也是全球多家通讯社都转载他相应的一些照片，也是把他的经历后来是写入了中国新闻学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案例的。作为战地记者，啊，真的还是多让人佩服的。嗯，后来他回国之后呢，又写了本书叫《我从战场归来》，嗯，也是获得很畅销的。包括了他应该就是在这一次伊拉克战争当中，伊拉克南部有一个铀提取工厂附近长时间的一个采访，当时传闻过说那个地方有什么什么核辐射啊，但是你想战火纷飞的，哪个顾得到这个呢？该冲就冲，该跑就跑。他去那儿惹了他之后，之前事情最终一点点的就到90年代中后期，唐诗珍的这个健康状况就每况愈下了，就得了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一种很严重的一种血液疾病。应该呢就跟之前的那个暴露在核辐射里的还有关系比较大的这个可能性。反正现在这个老师呢就是身体就有点扛不当住了。龙门阵就是摆到这儿了，嘎，说起来呢我们更多的是一些惭愧，嘎，我们说起来都是新闻媒体工作者，但是跟人家唐诗珍老师啊，跟这种战地记者啊，真的这种玩命啊，冲到一线了 啊，包括呢罗小刚其实曾经或者有那种新闻的一种梦想和记者的梦想，也畅想过一些狠到一线狠到现场的一些东西，但最终我们在这儿没儿养大的胆子，哦，在这儿指甲盖儿点儿在这儿奔驰，也就只能呢听到人家的事迹说个哎呀感慨一下，点个赞而已，然后呢耍个嘴皮子，也有这个机会呢在节目当中讲了哈人家的传奇故事，啊，也还是满足的。好了，今天节目到此结束，上海市台的一篇其他节目要跟到我们一起啃一牙去吃几下的，哦，这个就是狮子老狮子没得老虎，狮子啊动物啊大象啊什么之类的，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罗浩刚刚好回复动物迁徙报名非洲，啊，7月22号罗小刚带着大家一起去肯尼亚十日旷野之约，罗小刚跟你讲肯尼亚传奇，这个也算是我们在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来一次比较境外然后挑战刺激之旅。继续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别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8，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
2: 各位好，我是然哥。
1: 体坛快讯，首先是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知名的记者罗马诺以标志性的 Here We Go 报道，曼城签下了森林中场埃利奥特安德森，转会费可达1.16亿英镑，而且无任何的附加条款。罗马诺最初的时候在报道中表示哈，安德森的转会费最高可达1.3亿英镑，约合1.5亿欧元。但是不久之后，他又更新了报道，表示呢，安德森的转会费大概是1.16亿英镑，而且没有附加条款。他也说啊，这是一个突发的消息。安德森加盟曼城，经过长时间谈判，两家俱乐部已经达成协议，转会费价值1.16亿英镑。曼城方面消息源证实，双方已在上周进行的最终谈判阶段敲定了协议。那安德森呢，近期已经向诺丁汉森林提出离队申请，体检就会在美国来进行了，因为安德森现在是在美国踢世界杯哈。
2: 啊，我就很好奇这个罗马诺咋啥都知道呢，
1: 就是
2: 从哪些渠道来得知
1: 他应该是和
2: 而且挺权威的、
1: 和各个俱乐部的高层应该都有联系嘛，就是他深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就各方面的消息源都非常多哈。
2: 嗯，再关注到拜仁是要签下23岁的德国国脚后卫啊，这个布朗啊，罗马诺也是说到啊，这个布朗要加盟拜仁了。拜仁已经和法兰克福就这位左后卫的转会达成了协议，布朗几周前呢也同意了这样一个条款，而且呢他只想加盟拜仁，所以转会呢就毫无疑问了。与法兰克福的总监克勒舍商定的费用呢是5500万欧元，拜仁呢也为布朗准备了一份5年的合同。
1: 我突然觉得这样的转会记者作用其实可能还挺大的，他要么就可以给你报道一些真实的消息发不出来，要么就报道一些虚假的消息，比如说对于某一个这个球员啊，几家俱乐部都有意愿的话，他发布这个消息之后，可能他们内部要重新开始竞价呀什么的，
2: 可以影响市场是吧？
1: 对，挺有意思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哈，首先梳理一下今天的一些赛况吧。在今天凌晨4点呢，小组赛的一组的第三轮，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厄瓜多尔对阵德国。上半场萨内开场2分钟闪击，这球呢也是厄瓜多尔抗议萨内进球。这个帕夫洛维奇因为在这个进球之前，帕夫洛维奇是有犯规的这个嫌疑的。但是呢，当时的这位主裁哈没有吹。罚 VR 也没有介入哈，估计这个赛后可能会去申诉，但是好像意义也不大，因为他们赢了、是哈。那主裁判认定进球是有效的，安古洛随后是扳平比分，德国队是暂时1-1厄瓜多尔。下半场呢，哈弗茨造点，但因为萨内犯规在先，点球是被取消了，而普拉塔打入了制胜球，最终德国是1-2遭到厄瓜多尔的逆转，是积6分，仍然是居小组第一。小组第一出线，厄瓜多尔呢目前是积4分也出线了，而且厄瓜多尔是时隔20年哈再次晋级到世界杯淘汰赛，本届呢也是厄瓜多尔第5次参加世界杯的正赛，此前最好的成绩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16强，其余3届呢都是小组出局。
2: 可以说这场比赛应该是意料之外，但是情理之中啊。这个德国队呢因为是已经提前出线啊，而且是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所以这场比赛即便是输呢，他仍然是这个小组第一啊，所以胜负对他来说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1: 对，
2: 那么对于这个主教练来说呢，肯定会进行一些队员的轮换，让一些替补队员上场找找感觉，然后与此同时呢，这场比赛的胜负也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会演练一些这个战术啊，所以对于这个丢球呢也就没有那么在意。
1: 是的，
2: 所以这场比赛呢是成就了厄瓜多尔，同时呢也踩了一脚韩国呀。
1: 韩国真的是从最开始的哎呀我平就好了，到后面啊可能需要算分了，然后再到后面哎呀要祈求其他的这个小组
2: 能够
1: 帮帮自己，
2: 队员能够放他一马是吧？
1: 但是现在出现。

0: 形势真的是非常不明朗了哈。
1: 嗯。
0: 另外再来关注另一场比赛，库拉索啊迎战科特迪瓦。上半场呢，迪奥曼德突破了一记助攻哈、啊，助攻佩佩哈、啊、是推射破门。此后呢，陈达义远射威胁科特迪瓦的球门。下半场桑加雷助攻佩佩都射远角再下一城啊，佩佩是梅开二度了算是。那最终呢，科特迪瓦是以2-0轻取库拉索。积分榜方面呢，科特迪瓦目前是3战积6分，以一组第二名的身份杀入到32强，将会在16分之1决赛当中迎战爱组的第二名。而库拉索目前是1分，位居一组的末席，出
1: 了
0: 表现了。
1: 哎，加勒班到F 组的第三轮是日本对瑞典的这场比赛啊，赛前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分析啊，都在说日本一定会大胜瑞典啊。
0: 嗯、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么多就是对日本
0: 充满信心，
1: 充满信心啊，迷之自信的这些网友们啊，甚至觉得日本能夺冠的啊。但是这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无关实力啊，因为日本队呢也是采取了一种就是低消耗的一个策略。
0: 对，这场比赛全是算计啊。
1: 对，因为那边的荷兰呢是对阵突尼斯啊，荷兰队只要是没什么问题拿下突尼斯的话呢，日本队想要再超越荷兰拿到这个小组第一的话呢，是基本上不可能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日本队这场比赛的策略也对啊，就是拿一场平局，确保自己的小组第二啊能够出现就可以了。那么前两轮比赛呢，日本队是1胜1平积4分，排在小组第二位；瑞典队呢是1胜1负积3分，排在小组第三位。那其实这一分呢，其实对这个瑞典队来说，其实还更加的重要一些，因为、即便日本队输给瑞典的话呢，日本队他本来就有4分啊，但是在胜负关系上呢，这个瑞典队呢就会超不管多少净胜球了，都会超越日本队啊，成为这个小组第二。那么日本队可能觉得小组第三的不确定性太多了，因为小组第三你不确定要分到哪个半区，
0: 对，
1: 不确定是要
0: 面对哪个小组第一、
1: 跟哪个小组第一去打也都不一定啊，那还不如我就选择一个确定的结果，
0: 对，
1: 我
0: 就去踢巴西，
1: 对，我还可以更早的去备战，而且日本对巴西的这个熟悉程度啊，大家也都知道啊，是比较熟悉的啊，
0: 是。
1: 两国的这个交流也好，还是两国足球的交流也好，都是非常多的，而且日本对巴西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畏惧感的，因为他们在最近的一场热身赛当中还赢了巴西啊。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垃圾分类。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继续回到体坛快讯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风云继续来说到哈，今天进行完的几场小组赛的第三轮啊，
2: 日本对瑞典的那场比赛啊，最终是踢成了1-1，那么日本队呢就是2-5排在小组第二，瑞典队呢是1-1积4啊，锁定了成绩更好的八个小组第三，两队呢可以说是携手出线了，而日本队呢也将在16分之1决赛再对阵巴西。
1: 而在另一场比赛当中呢，荷兰队是以3-1轻取已经提前垫底出局的突尼斯队哈，那成衣军团目前是积7获得小组第一名的位置，会在16分之1决赛对阵 C 组的第二名摩洛哥队。
2: 嗯，再来关注到下一场比赛啊，也就是今天上午进行的两场比赛啊，一个是美国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了啊，所以他面对的土耳其虽然说已经垫底出局吧，但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场荣誉之战。最终呢，美国队呢是输掉了这场比赛啊，土耳其是在最后时刻一直是2-2的情况之下啊，在最后时刻呢是一记绝杀，把美国是这样胜利啊，没有让没有还是带走了一场胜利啊，
1: 没有让美国在最后来守住这场胜利。其实这场胜利很像美国在有一场比赛的时候以一记绝杀击溃了很多朋友的比分，
2: 就是4-1那场嘛，本来3-1好好的，你最后90分钟来个4-1是吧？
1: 对，这场比赛本来2-2好好的，最后也就那么1-2的时间啊，突然变成了2-3。
2: 土耳其呢在最后一战是把进一球得一分赢一场全部实现了，这个带了3个积分回家。
1: 这场比赛我看到很多评论区，就是比赛的那个视频下边的哈，弹幕区还有很多人在说啊，土耳其赢了这场比赛之后积3分，他是有可能会出现的，
2: 他不可能出现，
1: 都懒得再去辩解了，因为这届世界杯你小组第三是要看胜负关系的哈，
2: 对，
1: 因为他已经输给了这个组的第二和第三名了，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再排到小组第三了。
2: 即便他的净胜球可能超越第三，他也是第四啊，
1: 是，
2: 因为他胜负关系，因为前两场全负嘛，所以最后一场不论多少，你肯定都是要被淘汰，
1: 铁定无法出局。
2: 对，
1: 再来关注一下 D 组的第三轮吧，巴拉圭对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两队呢前两轮都是1-1，同积3分，澳大利亚净胜球目前是0，巴拉圭这边是-2，而澳大利亚在两轮过后呢，凭借净胜球的优势，目前是排在小组的第二位，巴拉圭是小组第三。上半场两队战成0-0，澳大利亚是占据进攻的主导权，但是呢没有能够破门哈。那下半场呢，两队仍然是没有取得进球，最终是互交白卷。
2: 那么这样的话呢，澳大利亚就是1-1积4啊，0个净胜球，排名小组第二，淘汰了第一轮将淘汰赛的第一轮呢，他将对阵 G 组的第二名啊。G 组的第二名呢，现在有可能是比利时啊。因为埃及现在是排在 G 组的第一啊。那么如果埃及最后一场比赛只要不输的话呢，这个第一的位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固的，除非比利时大胜新西兰啊，在新西兰的这个身上多刷净胜球。因为比利时跟这个埃及呢也是打成平局，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胜负关系，就只能看净胜球了。那现在埃及的净胜球是2啊，这个比利时的净胜球呢是1，所以比利时想要超越埃及的话，那么就要在指望埃及这场比赛不胜的情况之下啊，他大胜新西兰才能够超越埃及成为小组第一。
1: 是，
2: 甚至于说啊，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之下，比利时还有可能出不了线啊。虽然说他是这个小组当中的第一档的球队啊，而且实力纸面实力也是比较强的，但是现在比利时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状态啊。
1: 对，这个小组可能也是大家不怎么想到的。那埃及排在前三应该是能想到，但是比利时掉了第三哈，可能真的很。

0: 难想象、
1: 嗯、而伊朗这场比赛呢，其实只要拿下三分的话，那么他就铁定出线了，而且有可能成为小组第一啊。这个小组到现在为止，就是每个球队不管是埃及、伊朗、比利时还是新西兰都还有出线的机会。那新西兰你赢了比利时也积四分了，那即便是小组第三，他也是一个铁出线的一个四分啊。
0: 对，所以这个小组可能每一场比赛都会非常的惊险吧。
1: 嗯，
0: 那截至到今天哈 ，A 到 F 组的小组赛已经全部完赛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一个组的排名。
1: 嗯、
0: A 组目前是墨西哥排在第一，南非第二，韩国第三啊，捷克是排在第四。
1: 嗯，韩国这个第三其实
0: 非常不保险，
1: 很尴尬，因为他有三分啊。虽然说有三分呢，但是他净胜球是负一，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这个三分零净胜球，就是净胜球不是负数的球队，可能马上就要赶上来了啊。
0: 对呀、
1: 啊，再来看到 B 组呢，第一是瑞士啊，第二呢是加拿大，第三是波黑啊。那么 C 组呢，第一是巴西，第二是摩洛哥，第三是苏格兰，第四是海地。D 组第一美国，第二澳大利亚，第三是巴拉圭，第四呢是土耳其。让澳大利亚能来到小组第二啊，确实是我们赛前也没有料到的，因为不管是巴拉圭还是土耳其，在纸面实力上都
0: 比
1: 澳大利亚要强。结果澳大利亚呢，凭借自己顽强的防守啊，居然把土耳其和巴拉圭全都给淘汰了啊。
0: 是把土耳其相当于淘汰，巴拉圭应该还是待定的状态吧？
1: 嗯啊，对，巴拉圭现在还待定，但是也比较难啊，也比较难啊。再来看到 E 组是第一德国，第二是科特迪瓦，第三是厄瓜多尔。F 组第一荷兰，第二日本，第三瑞典，第四是突尼斯。
0: 是，那根据规则，十二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来晋级，已经基本锁定了哈。目前有波黑的四分，厄瓜多尔四分，瑞典目前也是四分。就这三支球队是目前比完赛的所有球队里面能够确定铁定会出现的小组第三了。
1: 基本铁定吧，99.9%，只能这样说啊。就是除非后面的球队还有四分的这个出现哈、
0: 哦，
1: 或者说甚至有五分第三的情况也还有可能啊。
0: 哦、真的
1: 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四分啊，
0: 是最保险的，
1: 是一个非常保险的一个分数啊，就基本上就是锁定了出现的这个名额。
0: 那待定的呢是韩国的目前三分啊，苏格兰也是三分，巴拉圭也是三分。
1: 你看这就断了，这就已经是六个球队了，是吧？
0: 但是凭借净胜球优势哈、啊，目前应该是他在这个小组八个最佳小组第三，目前韩国应该是待定里边排在第一的位置啊，就看后边球队的表现了。
1: 嗯，后面只要进成球不是负数，都能把韩国压一脚啊。这苏格兰和巴西和巴拉圭基本上这个就比较危险了，因为他们的进成球，苏格兰是负两个进成球吧，然后巴拉圭的这个进成球好像也是占一个劣势的一个情况啊。
0: 是，那已经基本确定的淘汰赛对位情况哈、啊，巴西 C 组的第一可能。不是可能，是
1: 一定，就已经确定了。
0: 面对日本的 F 组的第二哈、
1: 嗯，
0: 那荷兰会对阵摩洛哥，南非会对阵加拿大，美国会对阵波黑。
1: 嗯，这个美国对阵波黑啊，是的啊，因为美国对阵波黑是确定的吗？
0: 嗯，应该也是基本确定的对位淘汰赛的对位哈。
1: 可能还不太一定啊，不太一定，因为要这个小组第三的对位要等所有的这个小组第三全部出来之后啊，
0: 再重新的来
1: 对
0: 抽这个顺序。
1: 就是目前确定的这个位次是波黑对美国，但是一旦有这个小组第三的成绩超过波黑的话、
0: 嗯，
1: 那么这个波黑就不一定对美国了，可能就是超过波黑的那个球队会对美国啊。
0: 是，那小组第三其实它的这个排名的依次哈，如果在积分、净胜球还有进球数都相同的情况下，可能还要算你的纪律分、非法的排名等等哈。墨西哥还有瑞士、德国等小组第一的对手会取决于后续小组第三的最终排名结果，还有包括美国。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根据这个篮球转会记者沙姆斯的报道哈，鲍尔还有格林被黄蜂交易到森林狼，接下来换来的是这个纳兹里德，另外还有就是他是还换了一些这个球员的一些权利哈，比如说加一轮啊，2033年不受保护，加三轮首轮互加三的首轮互换，还有加三的次轮哈。根据沙姆斯的跟进报道，黄蜂并没有主动的兜售鲍尔，但他们听取并收到了丰厚的报价，并最终选择用里德来填补前场的空缺。
1: 森林狼这边呢，则是连续第三年要交奢侈税了啊！但是球队同时呢，也确实在控卫的这个位置上呢进行了补强啊，所以这个奢侈税的代价呢， 经过他们的衡量，应该说是还是值得一赴的啊。再来关注到2020届的这个状元爱德华兹还有探花鲍尔也是在森林狼聚首了，也就组成了一个明星的后场组合。鲍尔的合同呢还有3年，而且呢当地时间7月6号之后啊，可以和森林狼以2年1.1926亿美元提前续约。而25-26赛季呢，鲍尔出战了72场常规赛，场均是拿到了20.1分、4.8个篮板、7.1个助攻、1.2个抢断，投篮的命中率更是高达40.7%啊，三分球的命中率呢是36.8%，罚球命中率是89.9%，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
0: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 WNBA 赛场的消息。6月26号 WNBA 多伦多节奏125-97大胜洛杉矶火花。那多伦多节奏队的得分后卫玛丽娜马布雷在这场比赛是打出了 WNBA 历史上的经典一战，他出战32分钟，28投17中，3分球18投9中，罚球12投10中，轰下53分6个篮板和2个助攻。
1: 一个女子运动员啊，能够在女子的 NBA 的比赛当中轰下53分哈，哎呀，这个确实有点
0: 很厉害吧，非常厉害，
1: 相当厉害了啊。
0: 那马布雷的得分也是追平了 WNBA 历史单场最高得分记录，此前是由坎贝奇还有威尔逊哈，他们都是单场砍下过53分的这样的表现。马布雷此役投进9记3分球，也追平了 WNBA 历史单场3分球命中的记录数。而且呢，他在6天前对阵

0: 他个人能力真的非常的强，也不必靠这场比赛来破纪录，以后有的是机会是吧？
1: 那可不一定。
0: 哎，这个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1: 是的，瓦布雷是一位身高1米85的得分后卫。2019年呢，他在 WNBA 的选秀大会以第二轮总计19顺位被洛杉矶火花给选中，先后呢为火花、飞翼、天空和太阳以及节奏队效力。
0: 而马布雷上赛季效力于康涅狄格太阳，今年休赛期呢，他在 WNBA 扩张选秀中是被多伦多节奏选中，并且签下多年合同。那这个赛季呢，马布雷也成了多伦多节奏的当家球星。
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3:29，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体坛快讯的内容当中。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好的，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
1: 各位好，我是然哥。
0: 体坛快讯哈，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WTA 五百巴特红宝双打四分之一决赛，王希瑜和谢淑薇的海峡组合是2-0晋级半决赛。那他和谢淑薇是以6-4、6-3战胜了科尔帕奇史密斯的组合，晋级到女双四强。那么呢，王希瑜在这站比赛当中哈，他的单打和双打都是成功的晋级到四强当中了，表现非常的亮眼了。再来说一下朱琳吧，温网的女单资格赛的决胜轮，朱琳是0-2输球，无缘女单正赛这个决胜轮哈。那她是以3-6、4-6不敌科斯托维奇，也今年也就没有办法再站上温网正赛的赛场了。
1: 不过广告牌的温布尔登啊，可能是四大满贯里边最会营销的一个。哎，温布尔登为什么不挂广告牌呢？
0: 因为温布尔登他的这个要求哈，各方面的一些要求都会非常的多，包括对赛场的那个整洁度啊、观感呢、啊，以至于最严苛的是球员的着装嘛，必须要穿纯白色的。
1: 这四大满贯里面哪一个历史稍微悠久一些？法网吗？
0: 应该是温网的历史，
1: 温网历史比法网还更悠久。
0: 温网应该是最早的哈。

0: 哦，温布尔登在哪里啊？
1: 温布尔登应该就在伦敦的某一个区。
0: 好，温布尔登是一个区的名字啊。我是说没有听说过温布尔登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看法国网球公开赛我知道是法国，是吧？
1: 温网
0: 是温网是什么东西？
1: 温网的全称就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
0: 啊。对啊，他为什么不叫国家名呢？那反而叫一个温布尔登，还是个地区名，连个城市名都不是、啊、
1: 你这么说那英国很少都以国家的名字出现，基本都是
0: 啊。那倒也是啊。
1: 对吧。
0: 说到温布尔登啊，他是1922年啊设立了皇家包厢啊。如今呢，他虽然说不是皇家的专属，但是仍然能够看到明星啊、歌手啊、顶尖运动员以及各个领域的网红，甚至是网红大厨啊。每位来到温布尔登的网红呢，都可以把这项赛事推广到成千上万的粉丝。更美妙的是呢，这项运动啊以及赛事吸引了年轻一代球迷的策略啊，它是不谋而合的。
1: 这个网红大厨，大家能想到是哪一位吗？就有一段时间在抖音上也挺火的那一位、
0: 哦、
1: 就是撒盐的那个动作的那位大厨、
0: 哦、
1: 他也去了温网那边去推广，
0: 不认识
1: 他，你后来没有刷到过。
0: 我刷到过，那时候不知道叫啥名字、
1: 我也不知道他叫啥，反正我
0: 知道，就说实话，就是我能够想到的做菜的形象只有一个啊。
1: 谁？
0: 谢霆锋
1: 啊。好，风味是吗？
0: 对。
1: 确实，其实温网的中央球场里面是看不到太多的广告牌的哈。
0: 嗯，
1: 主角呢只有球员还有比赛，但是包厢里的贵宾以及他们的穿着、座次、八卦以及所代言的品牌，同样也成为比赛内容的一部分，也最具皇家气息的温网。当然，网红经济同样玩得很溜。其实像在温网的中央球场、啊、可能只有这个拉夫劳伦还有劳力士两个品牌，他们是设有接待包厢的，而且从包厢里边还没有办法直接看到球场，所以说品牌方购买的不是昂贵的坐席去让你啊坐在那儿去看比赛，而是制造一些社交还有传播的场景。比如说呢， IBM 去年是邀请了阿加西，今年计划会邀请莎拉波娃，让嘉宾和偶像来接触，自然产生分享一些些内容，还有包括一些些可以爆出来的亮点吧。
0: 嗯。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1: 聚焦热点，畅聊社会话题，透过体育走览人间百态，说体坛不止体坛。
2: 接下来进到我们的体坛热搜词板块，今天首先依旧要说的还是世界杯哈。
3: 嗯，
2: 上一时段我们在体坛快讯里边简单的梳理了一下胜负关系，那体坛热搜词里边我们来再来哈，大概的说一说哈，这些比赛当中有哪些亮点的一些地方跟大家来分享。
3: 是的，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比赛日呢，世界杯的 D E F 啊，三个小组的小组赛就全部战罢了，那么现在已经有六个小组的结局啊，已经是这个写定了啊。
2: 嗯。那三轮激战过后呢，既有东道主轮换阵容的战略性失守，也有厄瓜多尔上演逆天改命的奇迹时刻，更有科特迪瓦足球历史性突破的璀璨瞬间哈。
3: 嗯，
2: 先来说一下这个轮换代价，那就是美国了。在东道主的这场比赛当中哈，末轮较量啊，已经提前锁定头名的美国队大幅的轮换主力。
3: 嗯，
2: 开场仅三分钟哈，美国队便由特拉斯蒂小角度爆射破门取得领先，但是土耳其随后发起猛烈的反扑，第十分钟呢，皇马的新星居莱尔是斩获世界杯处子球，扳平了比分。第31分钟，居莱尔又送出精准的直 C 哈，助攻科科区破门反超。提到居莱尔，其实之前我并不是很了解居莱尔，包括在土耳其前面几场比赛当中，我有看到居莱尔，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原来他是那个被派去防哈兰德的居莱尔，
3: 那不然呢？
2: 因为他和那个哈兰德身形的对比之下，我想象中居莱尔应该要更加弱小一些，但是他在那个常规的队员当中其实并没有显得特别的娇小。
3: 嗯，
2: 就是在哈兰德面前真的是无比娇小。
3: 是，而且居莱尔也是这个土耳其阵中啊比较大牌的一个球员了啊。
2: 嗯，
3: 到了下半场的第49分钟呢，博哈尔特啊是一脚贴地斩啊，为美国队扳平了比分。但是就在全场补时的第7分钟，其实这场比赛也就补时7分钟啊。
2: 对，就是最后时刻。
3: 但是啊，补时6分钟啊，这已经是超出了这个补时的时间了啊。这个土耳其队呢是完成了这个绝杀啊，是以3-2获胜。尽管是吞下了首败吧，但是美国队呢仍然以2胜7分的小组头名出现了。而土耳其呢虽然说遗憾出局，但这场胜利啊，也是为他们的世界杯的征程画上了一个比较体面的句号吧。
2: 确实，虽然说这场胜利可能在比赛上来说意义不算太大，但这场胜利可能对土耳其国内的球迷来说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
3: 嗯，
2: 自己的球队终于是进球且赢球了。
3: 嗯，至少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留下了值得回忆的一些点吧，比如说这些进球破门的瞬间啊，也是可以无数次的回放。你不要说进球了，就中国队去参加这个2002年世界杯，有两个打门柱的球，到现在都还在抖音竞技年年发。就是年年都能看得到，而且年年这个流量都还挺好。
2: 是，所以说啊，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那另一场焦点战当中呢，澳大利亚和巴拉圭鏖战90分钟，双方均未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最终是0-0互交白卷。澳大利亚凭借净胜球的优势，以小组第二啊晋级到淘汰赛。再来关注一下一组末轮堪称剧本杀哈。开场的仅2分钟，轮换大半主力的德国队便由这个萨内闪击破门啊，这也是萨内个人在世界杯正赛当中的首粒进球。
3: 嗯，
2: 然而这粒进球引发了争议，因为德国队的队员帕夫洛维奇在进攻当中抬脚较高，与厄瓜多尔球员的头部发生接触，但是呢，主裁判并没有判罚犯规 ，VR 也没有介入哈。
3: 所以说，对于厄瓜多尔来说，这场比赛他是必须要拿下的啊。那么现在还丢了一个球，他就只能就是全体的攻出去了，是吧？
2: 是。
3: 所以在这样的猛烈的攻击之下呢，第9分钟啊，这个厄瓜多尔也是凭借一脚远射啊，扳平了比分。到了下半场呢，主裁判其实判给了德国队一粒点球啊，但是经过 VR 回看之后呢，认定是萨内自己啊犯规在先，所以这个点球就被取消了。到了第77分钟啊，这个普拉塔是接角球抢在诺伊尔之前垫射破门，最终厄瓜多尔是2-1逆转德国。这场呢，也是让他们从出局的边缘啊升到了小组第三，成功的晋级到了32强。德国队居然没有把诺伊尔轮换啊，
2: 而且诺伊尔也很稳定的。每一场比赛都丢了一个进球。 厄瓜多尔也是时隔20多年哈，在世界杯小组赛当中成功的突围，球队上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小组出线还是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上边。比赛结束之后呢，厄瓜多尔的总统诺沃亚也是宣布当地时间的6月26号全国放假一天，也就是今天他们会放假一天哈。
3: 也就是说这个德国啊，对于这个厄瓜多尔来说真的是一个福国是吧？
2: 对，确实这个队也是福队。
3: 德国世界杯在德国踢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次出线，也是唯一一次出线。现在面对德国队呢，又把他们从悬崖边给拉回来，送他们进入到了这个淘汰赛啊。
2: 对，其实大家去了解一下，德国和厄瓜多尔在建交上边哈，其实也有一些战略意义在里边，所以这场比赛真的关系非常的微妙。但是厄瓜多尔哈，今天放假应该都挺高兴的来庆祝哈，他们也发布了一个公告。对，
3: 你说这个，某一天这个国足这个在这个世界杯当中啊，如果是取得一场胜利啊，或者说是甚至于进入到这个淘汰赛，
2: 会不会放假呢？
3: 放假呢？其实咱们也是打进过世界杯的，但是打进世界杯的时候呢，确实是没有放假啊。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在世界杯上赢球，或者是进入淘汰赛的时候，会不会有临时的这样的通知？
2: 应该很难吧？毕竟咱们是这个人口大国。
3: 但虽然说我们没有就是法定的，或者说是那种公开的，就是全国发公告的那种说放假，但是说实话，就是国足打进世界杯的那一天啊，那应该说是很多的单位啊、公司啊，特别是
2: 对，尤其是有这个看球氛围的，
3: 对，可能就真的就自动就放假了，就
2: 可能
3: 需要等这个这官方层面的通知啊，
2: 就是没有心思在工作上边了，一心都是庆祝这种喜悦的感觉。
3: 对，
2: 当然现在一切都还是只是畅想一下
3: 啊，也就是4年的时间了，我们等个4年吧，4年不行，我在这里说一个预言，就是2034年啊，
2: 2034哪一届世界杯？
3: 就是下下届啊，
2: 下一届世界杯好像
3: 沙特世界杯，
2: 好像是也是多国联办的，是不是？
3: 不，下一届是多国联办，下下届的话是沙特世界杯啊，就是也是在亚洲啊，又回到了亚洲。既然回到亚洲就跟韩日那样嘛，我们再
2: 机会
3: 一次线嘛，
2: 是
3: 还是有机会的啊。
2: 另外同组的另一场较量当中呢，科特迪瓦凭借前锋佩佩的梅开二度是以2-0完胜了库拉索。在第7分钟呢，佩佩接队友的底线传球冷静推射破门，第64分钟佩佩在禁区右侧一脚弧线球直挂远角锁定了胜局。此役过后呢，科特迪瓦是以3轮积6分锁定小组第二，队史首次晋级到世界杯淘汰赛。此前该队3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都没有能够小组出线哈，而首次参赛的库拉索虽然没有能够更进一步，但是门将鲁姆在对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当时是做出15次的扑救，也创下自1966年有统计以来单场常规时间扑救次数最多的记录。
3: 这个科特迪瓦居然没有在小组赛出过线啊，这个对我的印象来说好像有点偏差、啊。
2: 印象中觉得他是一支非洲的强队，
3: 非洲一支劲旅啊，像尼日利亚呀、科特迪瓦呀、
2: 喀麦隆啊、
3: 喀麦隆啊。
2: 虽然没进啊，这次
3: 这些都是非洲的传统强队啊，
2: 还有摩洛哥啊、塞内加尔也是啊。所以说，这次也算是得到一些突破了嘛。
3: 其实我觉得非洲球队可能在未来的几届世界杯当中，可能越来越多的这种球队出现在世界杯，以及越来越多的非洲球队可以晋级到淘汰赛的。因为，说实话，这个非洲的这个人种啊，说实话啊，还是非常的适合
2: 有优势，这个身体条件还有包括耐力啊各方面真的非常的优秀。
3: 你看这个法国队之所以强大，那不是因为全队都是黑人吗？是吧？
2: 对，真的这个真的得服气，
3: 是吧？那为什么非洲的球队在此之前的表现并不是那么好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一个战术纪律和战术素养方面可能要稍微差一些，
2: 还有就是技术方面可能需要再打磨一下，因为确实有些在传控方面啊，或者说在组织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3: 主要就是一个配合的问题。
2: 对，但是个人能力，
3: 对个人能力
2: 真的
3: 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
2: 是
3: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非洲最优秀的球员可能都被这个法国呀等等这样的国家先挑走了，
2: 直接是去人家国家联赛去踢球，或者说直接
3: 然后就直接
2: 换国籍了，
3: 就是加入别人的国籍，或者说是被规划，或者是当然国外有些是允许这个双重国籍的，所以像这种传统的强队啊，还是有一个优先挑选权的啊。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
4: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非凡。
1: 各位好，我是然哥。说到世界杯最后一场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荷兰队的这场比赛啊，他是跟他是用这个传控啊，这个碾压了对手，而这个日本和瑞典呢，则是比较默契的啊，携手晋级了。
0: 是的 ，F 组的末轮实力强劲的荷兰队在雨中啊，是以3-1轻取了突尼斯。开场仅3分钟，突尼斯的球员斯西里是送上乌龙大礼，第7分钟呢，布罗比接范戴克传球再下一城，下半场突尼斯由这个马斯图里头球扳回一城，第62分钟呢，这个中范赫克接角球头角这个头球破门锁定了胜局。整场比赛呢，成衣军团控球率高达72%，射门20次也是对手的2倍，积7分。荷兰呢是以小组头名出现，淘汰赛呢将会对阵 C 组的2摩洛哥队。
1: 另外一场比赛，日本和队员和瑞典啊是上演了一场1-1的平局。下半场第56分钟，前田大然接唐安绿的直塞，攻门得手，为日本队打破僵局。但是仅仅过了6分钟啊，这个瑞典队呢就扳平了比分。最后呢，日本队是积5分，以小组第2的身份晋级啊，也是成为了这个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淘汰赛的亚洲球队啊。不知道会不会是不是唯一一支了，因为澳大利亚也晋级了啊。那么就是2支亚洲球队现在已经锁定了这个淘汰赛的名额，而且，但是澳大利亚说实话，虽然说在亚足联啊，但是你不能
0: 完全
1: 把它归为亚洲球队啊。你要说这个本土的这个亚洲球队的话，还真就只有日本队现在是锁定了这个淘汰赛的名额。
0: 是，
1: 而瑞典呢是积4分锁定在小组第3，已经也基本确定晋级啊，因为
0: 概率很大，
1: 因为4分的小组第3是除非极端的情况发生啊，才会被这个挤出这个前8啊。
0: 是，接下来的热搜我们再来说一下高龄运动员。像41岁的 C 罗哈，在世界杯进球，那并且把 C 罗生物年龄仅为28.9岁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哎，C 罗的这个炒作的这个话题真是太多了，
0: 也不是他自己要炒作，
1: 一会儿又是什么这个连续6届进球的球员，不知道以为进了多少球，结果一数也就那么几个球，
0: 得有十个了至少哈，
1: 10个，
0: 只能说粉丝比较的多哈，喜欢他的粉丝很多，所以说喜欢从多角度去挖掘自己的这个偶像。身上的一些突破历史的一些点吧。
1: 哎，28.9岁的生理年龄啊，那是比他的实际年龄这个41岁年轻了10几岁啊。
0: 还有
1: 28.9岁都连续2场比赛就只打进2个球，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对吧？你要41岁只打进2个球，那我可以原谅你，是吧？你要硬说自己28.9岁进2个球，那不应该啊。
0: 人家没有硬说自己啊，肯定都是粉丝自己创的话题啊。当然，今天我们的重点不是讨论这个。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份的高龄运动员，还有包括像39岁的梅西嘛，因为他24号的时候应该是啊，度过了自己的这个39岁的生日，他也是2场进了5个球，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高产的射手。对此呢，英国的《卫报》对高龄运动明星球员，尤其是哈、把他们的职业生涯延展到40+年龄的神奇现象，来进行了一些讨论。
1: 其实除了足球呢，其他的这个项目当中，其实也有，你像网球也有啊，这个44岁的小威不是先是双打这个复出了吗，又拿到了温网的这个女单的外卡，也就是说他要打温网了，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给他介绍过，而且呢还会和自己46岁的姐姐组一个双打的组合。大威啊搭档这个伊埃拉啊，刚刚也是在巴德洪堡赢了球了。小威呢来到温网之后呢，也是遇到了瓦林卡相互致意啊，四蛋啊，同样是老儿迷间的这样一个典范啊。
0: 对，四蛋是瓦林卡的这个绰号。那小威和大威加起来90岁了，在场上去打一帮这个年轻的小姑娘，
1: 十几岁是吧，两个十几岁也就30多岁，可能有可能啊，
0: 一般应该都是20多岁的啊，十几岁像小安娃那样的天才少女其实
1: 还比较少啊，
0: 能进大满贯的真的还算挺少的。当然还有德约科维奇哈，39岁了，现在是排在世界前10，目标啊他是要打到洛杉矶奥运会。
1: 哇哦，
0: 还有41岁的詹姆斯打下了又一个比较成功的赛季吧。当然，
1: 但是詹姆斯的这个受到的争议也挺多啊。
0: 对，争议很大，就觉得好像他不给年轻人机会一样。然后又站着那个比较重要的位置，还有拿着比较高的薪资。
1: 甚至有人说，这个别人站在他这个位置也能打出这样的表现啊。
0: 当然，都是外界的一些对他的一些说辞。当然呢，湖人队最新的大新闻是里弗斯4年1.85亿的顶薪续约。同样41岁的汉密尔顿呢，不仅还能够开车哈，而且开得还飞快， 还能把这个车开上颁奖台，就是在友谊站的比赛当中，当时应该是这个目前当红炸子鸡安东内利哈，他是没有去参加那站的比赛，所以说汉密尔顿夺得了这一站的冠军。
1: 是的，之前铁道冠军我们也给大家分享过啊，所以说顶级运动员啊没有停止衰老，但是他们越来越擅长管理衰老。从1992年以来，奥运选手的平均年龄是25岁，后来是上升到了27岁。2026年世界杯呢，已经有8名至少40岁的球员，比历届世界杯40岁以上的球员的总数还要多，因为参加的国家多嘛。
0: 还有一个问题，会不会是，现在年轻一代涌现出来的比较优？条件比较优秀的
1: 还是很多的，我看各个球队都有这个19岁啊，甚至是像亚马尔啊这样的这个年轻球员也有啊。
0: 对，但是包括像我们出世的那种球员，真的好像目前还比较少啊，除了亚马尔之外。
1: 嗯，当然本来这个东西吧，
0: 不好说的哈，
1: 就是说这个
0: 可能需要一些营销。
1: 你年纪大的一直不退休，你年轻的确实很难出来啊，是吧？

0: 像是身体的各项能力哈，是以不同的速度在下滑的。最先受到影响的，可能就会是对运动员来说哈，是他的肌肉爆发力，
1: 嗯，
0: 还有大量的摄氧量哈，
1: 嗯，
0: 心率可能也是会受到一些些影响，
1: 嗯，
0: 高龄运动员呢。他们其实并不会否认自己身体机能会下降，但是他们会承认身体机能的一些变化，因为他们在制定自己比赛的一些赛程的时候，也会考虑自己身体，还有包括在场上踢球的时候，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去拼了哈。
1: 嗯，比如说梅西这种踢法，其实我觉得踢到45岁都可能没问题。
0: 可能就会去调整自己的目标还有训练方法。其实也对我们进入到中老年之后的普通朋友哈，也可能会有这样的启发。那真正有效的抗衰，不是假装自己没有变老，而是不断的重新去设计身体的一个使用的方式吧。
1: 嗯，我觉得主要还是心态吧。心态年轻的话，身体自然也就相对来说会年轻一些。
0: 嗯，
1: 其实而且自然，既然的话，我们这些怎么说呢？运动员们都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生理年龄啊降到那么低，那就说明从什么时候开始锻炼都不晚，还是等退休再说吧。
2: 赛事预告。
0: 好，节目的最后时间哈，因为这个周末又有非常多的比赛，我们赶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明天的凌晨开始，世界杯的这个 GIH 组啊率先开踢，分别是3点钟挪威对法国，塞内加尔对伊拉克，8点钟乌拉圭对西班牙，葡萄牙对沙特阿拉伯，11点钟新西兰对比利时，埃及对伊朗。
1: 嗯，
0: 你想要简单的分析一下吗？
1: 可以啊，就是挪威跟法国这场比赛，因为两个球队呢都已经是锁定出现名额了，就是谁赢谁是小组第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打平的话呢，也是法国第一，挪威第二，因为挪威的这个进账球没有法国多。
0: 嗯，
1: 那么这场比赛如果挪威想争一争第一的话呢，可以去努力一下啊。如果
0: 很难，
1: 也不能说很难啊。这个挪威如果是有哈兰德在，然后再加上这个法国队，如果觉得自己已经
0: 怎么上主力
1: 出现就进行轮换的话，我觉得挪威还是有希望赢法国的啊，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希望，就看他们愿不愿意当这个小组第一了。
0: 就看还有就是要看哈兰德和姆巴佩想不想在彼此身上哈，因为彼此都知道能进了，所以说默契的去刷这个进球数哈，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1: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他们会不会挑选一下半区啊？因为法国队如果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的话呢，那么也是在上半区。那么如果西班牙也拿到小组第一的话呢，那么西班牙和法国就会被分在一个半区。而我们在赛前就知道了，这个西班牙和法国呢是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头号夺冠热门。
0: 嗯，
1: 本来是西班牙是头号夺冠热门，后来是法国是第二，然后现在呢随着世界杯的进行啊，法国成了头号夺冠热门，西班牙是第二啊。总之就是他们俩之间啊，那么这两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夺冠热门最热门的两支球队，如果分在同一个半区的话呢，会不会提前上演火星撞地球啊？
0: 对，那对于这个国际足联来说，如果提前上演的话可能会比较可惜吧，因为他们决赛的门票可是卖得很贵的。
1: 所以说他们会不会选择一下都是有可能，但是我这场比赛我还是认为法国队应该不会轻易的放弃自己小组第一的位置啊，
0: 我觉得
1: 应该会至少会守一个平局。
0: 是、
1: 啊、
0: 我觉得法国应该也是平胜的这样一个结局。
1: 然而这个比赛应该会相对来说比较开放一些，我
0: 要么很精彩要么一点都不精彩。
1: 但我觉得他们怎么，特别是哈兰德，他的你拉是拉不住的啊，他想进球，
0: 万一哈兰德自己也不上呢？
1: 然后姆巴佩觉得我今年这么倒霉是吧？我多进一个球咋了是吧？也有可能
0: 超梅西哈。
1: 所以只要让姆巴佩和哈兰德都上的话，我觉得他们俩应该不会甘心一场比赛都不进一个球是吧？
0: 他俩都上的话，比赛应该就会很好看。
1: 所以除非他俩不上，所以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首发阵容啊。如果哈兰德和姆巴佩不上的话呢，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一个闷平。
0: 是，
1: 如果他俩上了的话，那就冲着2-3，3-3去了啊，都有可能啊。
0: 是，
1: 但是我还是看好法国不败啊。
0: 那其他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在28号的凌晨开始哈，应该是早上开始，也有多场比赛。5点钟是巴拿马对英格兰的比赛，克罗地亚对加纳；7点半是哥伦比亚对葡萄牙，刚果金对乌兹别克斯坦；10点钟是约旦对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的比赛。
1: 那么这两天这个周末一过啊，我们所有的小组赛就打完了，哎，时间过得还挺快的，3轮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快一个月的时间
1: 了，
0: 其实哈
1: 啊，这么快吗？
0: 然后到29号，
1: 也就不到20天吧。
0: 你看29号下周一的第一场的淘汰赛就要开踢了哈，是南非对阵加拿大的比赛。
1: 哎，这怎么感觉像揭幕战一样？
0: 也是东道主来踢一个小组赛的淘汰赛阶段的揭幕战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周末大家都酌情的去观看这些比赛吧。虽然说周末可以稍微的熬一下夜，但是熬多了对身体不太好哈，要自己掌握身体的节律。
1: 嗯。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15:58了，那今天的体坛风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到了周五，心情格外的愉快。
1: 嗯，必须的，
0: 没有人不喜欢周五吧？嗯，除了明天要加班的朋友。
1: 哦，是点谁呢？
0: 点自己呢？管他的，及时行乐吧。
1: 是的，
0: 我觉得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今天中午我们还有讲到，人就是要知足。嗯，当你发现很多事情你想通了之后，你只要自己感到快乐，我就觉得行了。
1: 是，
0: 不要去比较。
1: 嗯，
0: 你因为一比较，我感觉怎么样都不快乐。
1: 是的，
0: 你比如说今天有朋友说，哎，我这个走到哪个彩票店儿，
1: 嗯，
0: 停下脚步走进去，
1: 刮了一张刮刮乐。
0: 哇哦，
1: 没中。
0: 中了。
1: 哦，中了。
0: 对，中了。然后很开心。
1: 是，
0: 接着坐下来一想，别人中的比我多。
1: 嗯，
0: 而且呢是人家运气好。
1: 哦，
0: 我是买了好多次才中了一张。嗯，啊，瞬间就不快乐了。
1: 那我不会，即使我可能中10块20块。嗯，我觉得那还不错，我刚花了20块钱，这20块钱又回来了。
0: 你看，所以你是一个比较知足的人。
1: 是，
0: 有句话说得很好啊。嗯，知足者常乐。
1: 没错，
0: 所以大家都尽管的乐呵乐呵啊。好，我这两天刷到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微信的推文。
1: 哦，
0: 很有意思。
1: 说的啥？
0: 这些天呢，
1: 嗯，
0: 大家知道啊，咱们经常出去吃的一样小动物。
1: 哎，小动物
0: 算是小动物吧。
1: 啊，什么
0: 水里游的那个有钳子的呀？
1: 有钳子的。
0: 哎，夏天
1: 的呀。
0: 啊，怕啊。潘海大概是9、10月份吃吧。
1: 哦，
0: 不是那个金九什么那个银石。哎，银石有这个潘海的做法。
1: 哦，
0: 现在好像没有，因为以前我记得我家里面有张那个就是那个螃蟹的票。
1: 哦，
0: 然后我给人打电话，好像过年那几天吧。
1: 哦，
0: 我还说，哎，大过年
1: 中秋节的时候啊，一般就吃那个噻，
0: 过了噻。
1: 哎，
0: 不晓得呀。
1: 嗯，
0: 打电话说，哎呀，我要在这儿拿盘。
1: 嗯，没别了。
0: 哦，人家说，美女，我们是每年的9月、10月才有。
1: 嗯，
0: 平时都没有。
1: 是，
0: 你要土个儿都不晓得。
1: 哎呀，浪费了个。
0: 哎，还是季节性的哈。
1: 是，
0: 其实夏天一般这两天吃比较。

0: 多的就是那个小龙虾。
1: 是的，小龙虾必须要配点八加一啊！
0: 哎呀妈，哎呀，大排档啊，
1: 好香啊，
0: 小餐馆啊，
1: 是的，
0: 甚至于自己家里头啊，这个喊些朋友啊，三五两五的在屋头，哎呀。
1: 就开始蒸起了干，
0: 你们就学起了。
1: 我们四点钟就开始讲这个了。
0: 哎，没，这是刚刷到了哈，讲那个口水都来了。
1: 是的，
0: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说，他就是去逛超市的时候，他发现小龙虾很便宜。
1: 哎，今年好像确实价格还不错哈。
0: 他分了大中小虾嘛。我觉得还好，
1: 还好，
0: 好像是因为现在的养殖的人多点了嘛，所以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
1: 哎呀，是。
0: 他说他看见的那个小龙虾只要12.9，
1: 12.9。
0: 他觉得建国是最便宜的
1: 啊，挺便宜了，
0: 毫不犹豫下单买了6斤，然后呢就请朋友到家里面小聚了一番。
1: 哎呦，好惬意啊。
0: 对，吃完之后呢，哎呀，还拌上了这个泡面。关键是他吃饱喝足，然后发现面前摆了一堆壳。他突然就开始脑补这个东西了，发散想象力了。
1: 什么？
0: 他突然看见那堆壳，感觉龙虾像蟑螂
1: 啊。这不是昨天有人在说哈，这个小龙虾是水里的蟑螂是吗？
0: 对，他说，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小龙虾就是水里的蟑螂呢？
1: 啊，但是这样一想的话，好像真的有点败胃口哎，
0: 非常的败胃口。
1: 对，
0: 这当然你看。这个小龙虾应该是很多人喜欢的，
1: 那必须的，
0: 网友不服了呀，
1: 不服了，
0: 那必须来一句评论了，好多神评网友，
1: 怎么说？
0: 有一些朋友就给他直接科普了，说哈，那不一样，小龙虾里面有虾肉嘛，
1: 对，
0: 蟑螂是没有所谓的肌肉，全是靠着体液的压力来运动，所以一脚下去就爆浆了，
1: 哎呀，
0: 这个评论更让人觉得恶心，然后
1: 很有画面感，
0: 对，再一联想到说这个水里小龙虾，你就觉得更没有办法了，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真的很搞笑，他说，兄弟，你格局要打开
1: 哦，
0: 蟑螂就是家里的小龙虾，
1: 他更恶心。
0: 哎，然后有你再想一想，思维再跟上这个，就是兄弟把格局打开这一点。如果说蟑螂就是家里小龙虾，如果蟑螂能食用的话，那现在蟑螂不会泛滥，因为一旦在中国
1: 就被吃掉了，是不是？
0: 因为如果真的蟑螂像小龙虾一样好吃的话，早就灭绝了，哪里还轮着它这个泛滥？然后大家在家里面看见之后觉得可怕
1: 啊！那广东的蟑螂应该很受欢迎吧？
0: 那必须的呀，甚至于可能到时候就要出口啦。
1: 哦，个头又大，
0: 对，远销到这个各地去吃什么的。然后还有朋友说，你不管是啥，很多东西还是要靠调料，放什么辣椒面啊，什么花椒，什么一堆料理完了之后一样好吃。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打成粉，然后做成丸子。哇，我觉得大家脑洞真的好大开。但还有朋友给大家科普的说，广东有一个东西叫水蟑螂。
1: 水蟑螂，
0: 对，它很卖的很贵，按两卖的。
1: 哦哟，
0: 对对对，然后就椒盐之后又香又脆。但说实在话，关于不管是除了这种虾蟹之外，其他的虫子我真是没有办法接受，
1: 不敢尝试哈、
0: 不敢尝试。
1: 对，
0: 你比如说那个贵州云南那边要吃那个炸的那个东西叫啥玩意儿？
1: 你会发现很多的那种景区里边哈、特别是一些小镇哈、这个摊上都有卖，但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
0: 不敢。
1: 吃过的人都说很香哎。
0: 如果你让你真的尝试，你是 OK 的吧？
1: 我不 OK，
0: 你不 OK
1: 啊、对，就可能是心里过不了那一关哈。
0: 那不行，我真的不行。
1: 对，
0: 但还有朋友说，你不要觉得就是这句话什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小龙虾对等蟑螂之后你会觉得很恶心，是你没有发现其实蟑螂它大有用处
1: 哦，
0: 因为好多花生酱和那个化妆品里面会添加蟑螂的
1: 成分。花生酱是我吃的那个花生酱吗？
0: 对对对对对。白小先生说油炸吗？油炸蟑螂你吃吗？强哥说你把肚皮聊饿了，要负责。我怎么负责呢？空投给你，来张嘴，一只巨型的来了。
1: 瞬间我就对那个花生酱有点那啥了，
0: 有点怎么样了？不敢吃了是吗？其实你就
1: 不过平时我也基本上不吃哈，吃火锅那些我也不加那个花生酱
0: 啊。对对，花生酱这个东西好像是加面包里头的吧？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更发散，他就说螃蟹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水里的蜘蛛呢？就想到都有那个脚，好像是有一点点感觉。
1: 这网友这样脑洞大开哈！
0: 对，所以对于你看，对于这个吃的这个部分啊，大家都那个啥。但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也不是说就这段时间吧，你在管理自己的身材各方面，你觉得这句话很恶心，那你不吃小龙虾可能就
1: 那不行
0: 啊？咋的？不行，
1: 口水都倒出溜哈！
0: 啊，不得行噶、
1: 对，
0: 白条先生说：“哎呀，你格局再大开点嘛，那个碳基生物都可以咋来吃。”

0: 你真是可怕的。刚刚说的，如果你想到这些东西跟吃的，然后跟你有一些很倒胃口、很恶心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话，你可能就不太想去这个东西，会抑制到你的食欲。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把那个
1: 什么
0: 转变一下。如果你最近在，比如说减
1: 肥，那我就天天想这个，是吗？
0: 对，管理身材啥的，你就去搜一下这些说法呀，或怎么样，你可能哦，那我不想吃。
1: 那我会不会想着这个小龙虾就越想越饿？哇，这个麻辣味的好鲜香哦，这个蒜蓉味的好好吃，好香哦。那我还要加一点泡面，结果越聊越饿，
0: 越聊越饿是吧？
1: 对，干嘛还减肥啊？
0: 白条先生说钓鱼还用驱嘞，逮到穿钩钩，那你自己去钓好了。但是你钓了之后，你会把它的内脏什么要丢掉啊？你又不会全部一起吃掉，真的是。但你刚刚说你会想到越来越饿，现在大家要管理身材的时候嘛，尤其是夏天到了，除了刚刚我说到的，我们要去大排档吃小龙虾呀，要去哈。
1: 哎，
0: 小酌几杯啊！
1: 哎，对，
0: 还有就是一年一度减肥季节嘛，因为穿的少了之后，你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掰掰肉啊，腰部的一些小肉肉你，
1: 哎呀，斜方肌又出来了，嘎，
0: 对，
1: 是，
0: 所以很多人也总结了一些什么减肥大法呀，然后会抛在一些社交平台上，
1: 是的，
0: 供大家参考。
1: 对，但是我每次都只看，我根本不会实践，因为我一想到那些东西的话，我就马上想吃一顿火锅。
0: 因为在你的眼里，你只要眼睛看了，自己就瘦了。是这个意思吗？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在我们节目时段，可以添加到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底部菜单栏医疗器直播间和我们互动，或者是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吧。
1: 嗯，是的，
0: 星期五的下午大家一定要快乐哦。
1: 是，
0: 每天都要快乐，不一定指定是星期五下午快乐。
1: 星期五更加快乐。
0: 对，范迪咋的呢？只准我星期五快乐啊，其他我就不能。每天都快乐，只是星期五
1: 格外的快乐。
0: 对啊，刚刚提到了夏天是一年一度的减肥季节，虽然我们每天把减肥挂在嘴上，
1: 但是从来都没有行动过。
0: 对，不管，反正我就是在减，
1: 好
0: 没得成效，
1: 好像说了之后自己就会减下来一样。
0: 对啊，就像你刚刚看到的，你说你经常看那种减肥的一些视频啊，一些推文什么的，管他的，我眼睛看了，我肥就减了。
1: 那只收藏，从来不实践。
0: 对，可以是说你额头冒汗了，我额头没冒汗，没有
1: 出油了，
0: 出油了，你连汗和油都分不清。哎呀，真的是，你知道出油证明我在减肥。可能我的脂肪有在分解和燃烧，就是每天 PUA 自己，我随时随地都在减，嘴巴是一点儿都不能给课带着。刚刚还有人在问那个白天先生说，你们是不是要去吃火锅啊？哎呀，可能我们在大家的心目当中都是那么好吃嘛。
1: 对，一到了另一个时间节点哈，就好像大家要约着一起去干饭了。
0: 啊，对，一个月的工资全炫嘴里了，一点都不浪费。
1: 是，亏到了谁都不能亏到了嘴啊。
0: 哎、对呀、啊，嘴是跟着自己的呀，跟着自己一辈子。
1: 是。
0: 但是这个减肥呢，大家有不同的方法。好多人有一个什么减肥法，就是每天只吃土豆、胡萝卜、西兰花，限定种类不限量。我的妈呀！
1: 好寡呀，
0: 这是要做一只兔子吗？土豆、胡萝卜、西兰花，这寡的我。
1: 是，可能再配一点什么蛋白质，比如说蛋啊、鸡胸肉啊这些东西。哇塞，确实非常的健康哈。
0: 科学是说女生太瘦不好看，但哦。不好，什么全是骨头，到底好不好看？你说清楚点儿，一会儿瘦好看，一会儿又是不什么全是骨头什么的，你真的谁？还有一些朋友给自己就是总结了一套减肥方法，叫麦当劳减肥法。
1: 哦，
0: 什么玩意儿？
1: 什么？
0: 麦当劳能减肥？
1: 那我今天早上吃了应该能减吗？
0: 啊，能减吧。当安慰自己。
1: 是。
0: 人家的减肥法是说去吃一个很小的双极饱，就是很越来越小。
1: 哦。
0: 这那么在嘴里那么大堆
1: 儿、啊、我今天早上吃的那个也不大啊，可能只有拳头那么大。
0: 哦，就满足然后你的胃口完之后你可以制造缺口。哇，这些人。已经减肥到这种以科学的这种计算的方法来搞到这个上面了吗？看都是学霸哦。
1: 就是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是还是有研究了。
0: 对，还有一些朋友总结了一个减肥方法，叫做精神小妹儿减肥法。
1: 精神小妹，
0: 就是你幻想自己是一个精神小妹儿，每天多走路、少吃东西、靠一些幻想方法减重。
1: 幻想自己吃过了。
0: 幻想啥呢？
1: 幻想自己吃过了。
0: 还幻想什么呢？我觉得真的，然后有一个，因为很多人说就是怎么的呢？他实践过，因为就暴走的比较多，
1: 是。
0: 然后如果很饿的话，那么你就好几个人，凑出点钱买个馒头分着吃。什么？
1: 已经生活过成这样了吗？
0: 就是你约你的朋友，如果减肥，
1: 是
0: 天天早上八九点钟、十点钟左右，然后呢，
1: 你说是早上还是晚上？
0: 早上，
1: 早上，
0: 早上九十点钟左右呢，就约一起散步，
1: 是
0: 一口气走个七八公里。
1: 哎呀，这走到面馆门口不吃一碗牛肉面吗？
0: 互相监督不可以，
1: 不可以。
0: 然后一口水还不能喝。
1: 哎呀，我的老肠挂肚里。
0: 哎，老实在是饿得不得了了。好。
1: 喝水，
0: 不买那个馒头，我们就三个人分一口馒头。我觉得
1: 还有力气走回家吗？
0: 是，如果到这个时候我在其中，我可能要为了馒头打架吧，少吃一口都不行。
1: 是，
0: 但是还有一些什么光吃面包什么减肥的，去便利店只买便利店的东西吃来减肥的
1: 啊？
0: 大家是怎么总结出这些方法的呀？真的，我觉得其实你好有力量感呐、
1: 啊。但是我觉得我的肚子一点油气都没有哎。
0: 那不行、啊，真的不行。哎，但是哎，有一年我们这儿有来了一个实习的妹妹
1: 啊，吃馒头吗？
0: 对对对，你记不记得？
1: 嗯，
0: 她告诉我，她说就是那个馒头减肥法，就只吃馒头。

0: 总结了一些方法
1: 啊，比如说
0: 夜断
1: 咋呢？
0: 三件套，就是用那个喝代替吃
1: 哦。
0: 你比如说什么东方树叶加鲜奶，有一些什么宝矿力水特加那个什么水溶 C，
1: 喝了来真的不会拉肚子吗？
0: 就是把自己从一个纯牛马变成水牛马，只喝水。
1: 妈呀！所以每天就是坐在这个工位上来回的不停的上厕所，
0: 上厕所，对对
1: 啊，这倒也是一种锻炼的方法呀。
0: 啊、
1: 我突然发现，
0: 你起来运动走动了、
1: 嗯，
0: 然后他们研究了公认的那个夜断三件套，就是营养快线，
1: 哪一些？
0: 然后瑞幸的小朋友拿铁
1: 啊，
0: 你确定
1: 你做到了？你每天都在喝，
0: 但是我其他也没有少吃啊，人家只喝不吃。
1: 那你以后早上喝一杯这个就不要吃其他
0: 的。那不行，那我可能中午你就把我扶医院去了。还有那个什么星巴克的鸳鸯红茶拿铁
1: 哦，
0: 就是你只喝
1: 是
0: 不吃
1: 不行。
0: 那不行，
1: 不行，
0: 我完全不行，这少吃点都不行。哎呀妈呀，算了算了，这不适合我们。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说到这个夏天，好多人在瘦身、身材管理各方面有发现很多种方法。
1: 是的，
0: 好多这个打工人呢，奉行的一套方法就是刚刚说的夜断。
1: 没错，
0: 看了一下，算了吧，朋友们，
1: 算了，一点都坚持不下来啊。
0: 而且为了身体健康，我真的觉得没必要。
1: 嗯、哦，是的，
0: 你这个人的一生啊，对吧？
1: 对，就是要快乐呀。
0: 对呀、啊，而且吃饭和呼吸

0: 是最重要的事情。
1: 嗯，
0: 你不呼吸了，你就没了。对吧，你不吃饭有可能对吧，
1: 哎，是的。
0: 所以你当你就是在着重关注你呼吸的时候，你会发现呼吸是最难受的事情。
1: 是，
0: 如果你关注就我今天吃什么，
1: 嗯，
0: 哦，我要不要怎么样，我今天就只喝这个我不吃什么，你觉得很难受，
1: 算了吧，
0: 你每天都不快乐。
1: 是，趁现在自己还咬得动啊，
0: 哎，对，
1: 喜欢吃的东西赶紧吃。
0: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爸爸说，哎呀，人都是要吃，
1: 嗯，
0: 你不好了一号都要吃。
1: 是，
0: 所以真的吃这个真很重要，
1: 没错，
0: 你就不要去关注今天吃什么，就想吃什么，哎，我就去吃。
1: 嗯，
0: 那么你就会获得一些快乐和你一个健康的身心，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也不会说你今天多吃两口，你就哎呀，我明天脏旁了一辆，这个世界就毁灭了，爆炸了，你人生就完了，
1: 没
0: 有
1: 那
0: 么
1: 严重啦，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况且我们那一章你要知道，
1: 嗯，
0: 也算是我觉得是美食之都了，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在我心目当中，里面的美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1: 是，
0: 你比如说我们那一章的好多地标，你。知道不吗？
1: 啊，啥地标？
0: 就让我就是无法自拔的一些美食就在里头。
1: 哦，
0: 哎，
1: 嗯，
0: 你知道甜城的水土啊，
1: 嗯，
0: 就是孕育着内江的四时风物，好多东西就是让你一年四季它有不同的东西可以品尝。
1: 嗯，
0: 我们虽然说内江小是小，但是呢也算是这个川南的宝藏小城。
1: 嗯，
0: 你要知道我们内江啊是坐拥22个地理标志的一些农产品。
1: 嗯，
0: 你摆在那儿你不吃，
1: 是浪费了三个，是不是？
0: 对吧？你这而且这22个地理标志的这个农产品啊，
1: 嗯，
0: 我跟你讲，它每一种都是我们甜城水土养出来的一些地道风味。
1: 是，
0: 搓内江，
1: 嗯，
0: 哦，养不出来。
1: 哎呀，对，
0: 真的养不出来。
1: 是。
0: 啊，比如说啊，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我们哪些，
1: 嗯，
0: 啊，说到了养吃的这方面啊，
1: 嗯，
0: 内江的黑嘴儿，这个是出了圈的，最近几年。
1: 是的，
0: 这个特别好，内江的黑猪，大家如果喜欢吃回锅肉，那就不得不错过我们内江的黑猪。内江黑猪呢，是被称作这个川猪之魂的珍稀物种。
1: 嗯，
0: 只有我们内江独特的盆地的一个气候，包括啊一些水土搭配的这个它的生长周期，就是这个黑猪的它的那个就是种子嘛，
1: 是，
0: 就是让这个肌间的脂肪的沉淀的是非常充分的，
1: 没错。
0: 所以它的这个绝佳肉质啊，会让你觉得它皮厚，但是肉非常的糯。
1: 对，就是那种不是那种肥又腻的那种肉啊。不是这种口感的，
0: 哎，对，那个内江分母说，
1: 嗯，
0: 那个汉姆啊，说一个朋友的疑虑就是他自己。我刚刚说了个什么朋友呢？
1: 啊，
0: 我说了个啥朋友？我没说自己啥坏话吧？眼镜说你今天穿的好正式，那可不，
1: 嗯，
0: 给大家好好盘点我们内江的22种地标。
1: 嗯，
0: 不正式点我都不好意思给大家盘点。
1: 那我走
0: 啊，不，你留，我走。因为这个内江黑猪其实包括去2年了吧，搞了好几届我们那个年猪节，
1: 是的，
0: 也是拿着我们那家。
1: 哎呀，要不是因为我在上班的话，我都想去现场感受一下那些赶足儿撒足儿的个
0: 高低都要去看看有改
1: 个。对对对，
0: 还有就是他会做那个美食嘛，
1: 嗯，
0: 也没有吃到，很可惜。
1: 嗯，之前有吃到过那个呀，黑猪的那个月饼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味道是真的不一样。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吃到过那个内江黑猪做的回锅肉，
1: 哦，回锅肉
0: 大赛的时候，好多选手用的那个，
1: 嗯。哎呀，
0: 哇塞，那真的不一样，
1: 想起来都流口水啊。
0: 对，那个肉真的是黑吃了。
1: 是
0: 我最早接触内江黑猪是在2011年，
1: 嗯，
0: 去做一个采访，
1: 哦，
0: 他们那个基地的时候，
1: 嗯，
0: 我真的有亲眼看到过他们的基地那个猪
1: 是
0: 的生活的环境，
1: 哦，
0: 草几
1: 条挺好的
0: 圈舍，
1: 咱在听不听音乐吗？
0: 要听，
1: 要听，哦，
0: 真的要听啊！然后那个圈舍也非常整洁，它大好多是单胶的那种感觉。
1: 哦哟！
0: 然后呢，他每天还要就是出来运动
1: 啊，嗯，
0: 他有那个跳栏的那种场地，
1: 哦，
0: 然后要跑，
1: 是，
0: 完了之后还有一个池子，
1: 嗯，
0: 然后那个猪它纷纷挑碎
1: 啊，
0: 它跳水，
1: 所以它的这个肉才会就是这个肉质很不一样，啊。
0: 对，我当时做采访的时候，我采访说，
1: 嗯，
0: 我想这猪味儿的。生活条件和这什么运动啥都已经做这么好了，
1: 嗯，
0: 所以
1: 我突然想感叹一句，连猪都不如，都不运动。
0: 哎哎哎别这样，人间不拆呀。所以呢，这个内江黑猪能成为我们的地标之一，我觉得真的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1: 嗯，是的。
0: 但除了这个猪儿之外呢，还有一种动物叫做永安的白乌鱼。
1: 哎，
0: 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的。
1: 没错，
0: 白乌鱼真的是一个品牌了。
1: 嗯，
0: 因为白乌鱼被誉为这个水中的人参嘛。
1: 是的，
0: 自古以来呢，就是长江上游的珍贵物种。
1: 嗯，
0: 我们市中区哈是中国白乌鱼之乡。
1: 是的，
0: 对，核心的一个养殖区域。
1: 嗯，
0: 当然呢，也是辐射到了我们的这个东新区啊、隆昌

0: 是啊，包括威远县、资中县等全域的一个水域，只是说市中区呢，它是被称为一个乡，可能更多一点点，更集中一点点。
1: 对，
0: 这个永安，包括那个白乌鱼，它就是那种白乌鱼嘛，白嘛，
1: 嗯，
0: 雪白如玉，
1: 是的，
0: 肉质非常的细嫩紧实，
1: 嗯，
0: 而且它没得土腥味儿，
1: 是，
0: 嗯，然后纤维细密。刺也比较少，哎，我最喜欢了。
1: 哎呀，是的，很多人我发现，尤其是工作了之后，发现身边好多人都不吃鱼，可能他们有一点就是觉得那个鱼刺实在是太多了。
0: 哇，我跟你讲，吃鱼最怕的是刺。
1: 嗯、是，
0: 你知道有朋友他如果早过一回刺、
1: 嗯，
0: 他就有点怕，他不会再吃第二回。
1: 嗯、
0: 而且你要知道。那个鱼你只要被卡过一次之后真的是次次必中招。我有个姑姑、
1: 嗯、
0: 就是她就是只要一吃鱼必卡。
1: 哎呀天，这是什么体质呢？
0: 不知道，就是进医院就那个、
1: 哦、
0: 我知道的起码
1: 都有好几
0: 回
1: 了，是不是？
0: 嗯、
1: 哦、我们家每次吃鱼的时候就说吃鱼不要说话。
0: 对，一说话就很容易那个什么。
1: 是，
0: 所以认真吃，所以这个鱼它刺少的话、
1: 嗯、
0: 哎，就会受到很多朋友的一个青睐了。
1: 是的。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当中小倩的下午茶，我们最后一个时段给大家把我们内江的22种地标全部一股脑的盘点给你。
1: 嗯，
0: 也欢迎外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内江哦。当然我们那个朋友们如果去外地看走亲访友啊，或者寄什么特产
1: 推荐啊，
0: 你不要忘了这几样。
1: 嗯
0: 啊，刚刚说的黑嘴啊，这个白乌鱼
1: 是，
0: 当然我们天东啊，中国天东之乡，我们东兴区这边，
1: 嗯，
0: 刚刚市中区这边是白乌鱼之乡嘛？
1: 是的，
0: 天东呢已经有1400年历史了，主要是在我们东兴区的郭北镇呢、顺河镇以及碑木镇这边哈。
1: 嗯，
0: 21年的时候，我们东兴区这边就被授予了中国天东之乡的一个称号。
1: 是的，
0: 天东这玩意儿啊，营养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含16种氨基酸，多糖含量高，口感非常清甜，食用价值是很突出的。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你要去走政府呀，咱走外地去喽。
1: 哎，就晓得拿啥子干？
0: 哎，真的很有用，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除了天东这边，东兴区这边还有一个玩意儿，就是天家的紫皮大蒜。
1: 哦呦，
0: 我很喜欢吃。
1: 哎呀，是的，这个呢，它就是以独特的紫红色的外衣哈，这种蒜汁儿辛辣浓郁的蒜味儿和优良的品质而闻名，而且呢，还一是肥胖肥胖来粗蠢的哈，
0: 对
1: 比你云说，
0: 嗯
1: 啊，在市场上呢是极具竞争力的，所以如果说。哎，你比如说哈，我最近要走哪里去噶？看亲戚，不晓得送啥子，这个好实在嘛噶？
0: 紫皮大蒜，屋头都用得到。
1: 是的，是的。
0: 李点点说吃下口球呀，喊你多钱？但你不能不吃啊，好多东西，你比如说，其实蒜它是有杀菌的效果，好多调料你看。
1: 你做菜你不放蒜就少了那个味儿了哈。
0: 对，还有泡那个糖醋蒜、八宝蒜，好好吃哟。
1: 是的，
0: 你拉地里得开嘛。
1: 没错哈，是。
0: 还有。

0: 这个永福的生姜，那必须得占一席之地了。
1: 哎呀，大家都希望晓得哈，我们喜欢做一些这种爆炒的菜，
0: 尤其是尾姜。
1: 哎，是的，这种
0: 好多菜都要滋姜啊。
1: 是的，哎，这种时候呢就派上用场了，是不是？而且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你们家里会不会泡那种生姜？
0: 要泡，泡两三天，捞起来下稀饭。
1: 哎呀，把水搬了、哎。对，是的。
0: 你看点点就说了，酸枝烧非常对，少不了。
1: 是的。
0: 那我们东兴区这边的永福镇的生姜呢，它哎，这个是嫩。嫩白无一般，肉质非常细嫩，然后纤维少。你要这个生姜，如果那个那个纤维这个粗、那个丝丝多的话，
1: 对，而且、哎、吃起来口感很一般。
0: 哎，这个就是脆脆的，风味就非常的适口，也是适合这个广大消费者的一些做菜需求，包括就是刚刚我们提的跑姜都可以行哈、
1: 是的。
0: 然后东兴椒也不得不提一下啦，
1: 海椒哈、不错了。
0: 东兴区可是省内外闻名的辣椒之乡哈。
1: 嗯，
0: 这个东兴椒呢，它果形美观。色泽鲜艳，完之后呢，辣素比较适中，不是很辣，
1: 是，
0: 但也不是不辣，风味浓香，就是可以干制，也可以就是直接。就是泡就多多多多，就是深海椒就可以开吃。
1: 是，比如说大家很喜欢炒吃到的一些什么双椒的爆炒系列啊，
0: 剁椒鱼头的小。
1: 哎呀，是这个就非常的适合了
0: 啊！对，你看点点说啊，刚泡好的姜可以得拌，再搞点东汉菜稀饭。
1: 哎呀，简直了，
0: 老吃姜
1: 啊！是的。
0: 那接下来呢，就要说到这个农场的麻鸭了。
1: 哎呀，不得掰了！
0: 农场的鸭子应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吧？
1: 是的，
0: 我记得我当。当时来内江一两年，我就知道龙城的鸭子，
1: 哎呀，
0: 非常的出名。
1: 是的，
0: 龙城的鸭子呢，它是那种两种鸭，然后瘦肉率特别高，因为女生好多其实都喜欢吃瘦的，不大喜欢吃肥
1: 的，是。
0: 对对，好，基本上龙城的鸭子呢，你用来红烧和煲汤，
1: 是，
0: 就非常的常见的一个方法，就。不踩雷，
1: 是的，是我记得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哈，我妈还会在龙昌买很多的这个鸭子提回老家。
0: 对，它的名字叫麻鸭，哎，麻鸭它就是一个特色两种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你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做成那种干制鸭什么的，也可以送人。
1: 是
0: 啊，当然说到龙昌的鸭，就不得不说虾了，
1: 是普仁的稻田虾，
0: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1: 是的，就是它多了起来之后哈，这相信这个价格呢，应该也是能被打下来。
0: 对对对，但是人家普润好像就卖了两个月，因为他们就是市场的销量太好了，根本不愁卖，
1: 对，
0: 买不到，他那个虾是。稻鱼综合种养的一个方式生的，就是集中水稻有养虾子，
1: 是，
0: 然后水稻也收了，虾也出来了，
1: 没错。
0: 而他们的虾的肉质非常的紧实饱满，然后品质算上乘，基本上我看
1: 你们之前去过的吗？
0: 去过呀，当时我还吃上了，妈呀，
1: 哎呀，
0: 爽哎！还有普润的稻花鱼，因为它有个那个就是水田里头又养虾又养鱼，
1: 是的，
0: 稻花鱼跟一般的鱼也不太一样，它。基本上是一个系列的，
1: 是
0: 普润的稻田虾和稻田鱼，都是那边的哈。它肉质也是很鲜嫩，汤味是非常鲜美的，有点稻花的香味，
1: 是
0: 完全没有那个土腥味。还有就是你打开之后，它很多鱼你不是把它打开里面有黑色木木吗？
1: 是
0: 它这个玩意没有，
1: 没有，
0: 就是一点那个都没有，
1: 洁白啊。
0: 还有剑士的竹笋，
1: 哎呦，
0: 也非常的有名啊。剑士的竹笋的话呢，它就是那种皮薄肉厚、入口无渣的，
1: 是
0: 好多笋子就是吃起。老多嘴嘞，
1: 哎，对，
0: 咬不动，有些位置还要嚼一嚼，我还要吐了。
1: 吐了，对，是的。
0: 他们这边那个就不会，而且口感是很清甜、回甘的。
1: 是，
0: 因为有些竹笋，我不知道叫什么品种的，它是有点枯阴的味道
1: 啊，有的那种尖尖上可能会有一点苦味
0: 啊。对对对对，
1: 是。
0: 巴山烟雨说流口水了，
1: 哎呀，
0: 等到满天，
1: 马上要下班回去，
0: 不不，还一档节目叫《天成好事儿》了，你更流口水。我们只是给你上前菜，待会儿还有主菜。
1: 是，
0: 哎，龙昌的豆干呢也是。啊，这个地理的地标之一，
1: 是
0: 酱油这些呢，哎，还蛮多的，
1: 蛮多的。
0: 还有就是我们资中的这个螺泉豆腐，
1: 资中的鲶鱼，东家啥的啊，也是。还有包括我们很喜欢雪蹭，哎呦，是
0: 对。还有就是归德的枇杷，还有就高卢的不知火，
1: 是。
0: 当然少不了威远的无花果，
1: 没错。
0: 镇西的白萝卜以及富丽茶，包括刚刚我们说一个东兴椒，
1: 是
0: 威远这边还有个
1: 齐心椒。
0: 爱起心焦，
1: 是的，
0: 儿大儿死儿中的敌标啊，朋友们。所以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嘛，对吧？然后又一新一方名城，我们内江叫做田城，确实这个水土就是你看出了这么多东西啊。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就是外地的朋友们真的可以来到我们内江。

0: 品尝一下专属于我们内江的一个山水风味。
1: 是，
0: 但我们内江朋友们哈，比如邹新芳又、有时候好多人说啊，我去
1: 不晓得急啥子怎么干、
0: 这么多不够你急呀、二十二种的一年级我都可以急二十二年，
1: 而且这个特别实在啊。
0: 是的，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再见，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那么接下来来关注到娱乐方面的相关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首先来看一下的是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有哪些呢？那在近日啊，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在经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将会上映，包含有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接下来我们先来盘点一下。
1: 80来部电影，一天看一部，这太夸张了啊！
0: 对呀，很期待了。
1: 首先来关注到，在今天就已经全国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四渡》哈，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哈。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那么如今呢，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再现大荧幕。
0: 是的，可以期待啊！这个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0000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故事呢聚焦毛泽东主席与蒋介石的战略博弈，一个在绝境中奇招迭出，一个在棋盘上步步紧逼，沙盘对弈，步步惊心啊！电影监制刘伟强就介绍称，影片当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落地在贵州实景进行拍摄，每一帧画面都是反复打磨，力求在荧幕上具象化那段扭转乾坤的战略博弈。真的，我看到很多的一些博主会讲这个四渡赤水的这个事儿，我每次看了以后我都觉得鸡皮疙瘩起一身，觉得太强太厉害了。
1: 根据介绍呢，在6月到7月，就是26号，从今天上映嘛，一直到7月26号，贵州省的省外的游客嘛，在去贵州玩，你在一马游贵州平台上上传了四渡票根核验之后，就可以凭借这个票根去兑换，贵州省内 A 级景区的门票。
0: 全省的 A 级景区都可以吗？
1: 全国的观众凭这个四渡的票根，可以在平台申领500元的消费券包，指定商户消费享8折。同

0: 还可以在猫眼淘票票领取10元、15元的专属的电子优惠券。
1: 那为了这个的话，赶紧要去一趟贵州游玩一下了啊！但这个免票的有效期呢，是截止在12月31号的2026年，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日期和时间了。接下来还有一部电影呢，是在6月29号上映，叫做《我们的名字》。这个呢是一部公安题材的电影。那么它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这个导演是这样先介绍说的：他说想要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
0: 影片的角色原型呢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的民警冯忠诚，根据他的故事改编而来的。在2021年的一天，面对持刀行凶的歹徒，他挡在群众的身前，倒在了他的工作岗位上。
1: 是的，那他的女儿冯心妍就到了发布会的现场，也分享了对父亲的理解。他说后来自己穿上了警服，成为一名社区民警，开始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缺席。他不是不想陪自己是因为他的心里装着一群人。他不是不爱自己，是他的爱太大了，大到了自己用很长的时间才去读懂。
0: 据悉呢，影片里边有很多细节呢都是来自女儿心妍的真实记忆。他说他的爸爸深夜回来轻轻带上门的这种声音答应陪他去一次次失约的电话，还有那张始终没有拍成的合影。导演就说了，在这些遗憾里边照见了中国千千万世父母的这个样子嘛，就是爱的深沉但是却疏于表达。
1: 是的。那接下来还有一部影片呢，是在8月28号全国上映啊，叫做《密档》。电影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那么1942年上海沦陷小沙渡路52号一幢石库门老宅当中，悄悄藏匿了一批机要的卷宗。那还有啊，相关的一些，就比如说日伪环伺呀，敌我难辨，这个方寸的院落当中，每次对视，每一句闲谈，都可能会牵扯出生死的危局。
0: 导演就说了，希望大家呢透过镜头里边那些烟火细节，读懂隐秘战线上那份无声却厚重的力量，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角色呢感受到乱世里边珍贵的人间温情。
1: 接下来还有一部影片是在8月1号上映，叫做《群星闪耀时》。该影片呢是一部科幻冒险电影，故事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被困隐秘场，与地面呢失去了联系。在危急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
0: 里边这个导演就分享了说，他想让这部电影里边那些科研的前辈们能够跨越时空和后辈们对话，想让他们知道盛世如你所愿。这个群星闪耀时的星不是明星的星了啊，
1: 是的，
0: 是星辰大海的星了。
1: 是的，星辰大海啊。当然这里边的主演也是相当有看点啊，领衔主演是黄渤、吴磊、高叶、孙杨，还有特邀主演李乃文、郭涛、杨新明，还有特邀出演杜志国和沈月。关注到的就是在最近我们说的比较多的7月上映的《功夫女足》，但是呢，具体7月几号上映呢，还不太清楚。
0: 看怎么排哈，这个呢也是情怀片嘛。早年前有这个《功夫足球》，功夫少林，现在有《功夫女足》嘛，男女不同的一个版本。
1: 是的，那这个故事的话，其实哈都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也是，如果说在7月份上映的话，大家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看哈。这个周星驰导演出来的，
0: 都好像刷到了短视频，就有人把这个他第一部《功夫足球》里边的一些精彩的进球片段剪出来，然后再到往届的世界杯当中去寻找，就是相似度很像的
1: 一些动作
0: 集合在一起。我发现相似度还挺高的，
1: 就一下子就感觉贴合在一起了。
0: 倒挂金钩、凌空抽射，然后飞扑，这种他在世界杯都能找到相应的素材。
1: 那是呀、啊，
0: 你总觉得功夫足球夸张了，
1: 太超前了。
0: 艺术正儿八经是源于现实的。
1: 是的，而且这部影片的话，我是看了好几遍呢，真的特别的好看啊！希望这个功夫女足也能够延续到这个功夫足球哈，最早的这部片子的这种精彩。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叫做《孽》。

0: 全会不能停二，第二部终于在8月7号全国要上映了。
1: 这部剧我觉得第一部就已经挺好看的了，确实电影里边反映出了很多打工人的心声哈，
0: 所以就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啊。
1: 3年前嘛，一部年会不能停成为了现象级的职场喜剧，如今呢原班人马热血重聚，新搭档呢然后重磅加盟，而且呢是爆笑升级归来。导演兼编剧就说了，电影当中的新角色刘奔和老朋友马杰
0: 组成了
1: 全新的流马组合嘛，联手去整顿职场。
0: 是的，那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的底层逻辑，玩转当下的职场规则呢？那还有的话，这个电影的制片人也是邀请大家走进影院啊，说跟着影片一起越笑越大声，就你笑着说不定就升职了，也是有可能的哈。
1: 笑着笑着就看到了自己在工作当中的影子
0: 也有可能，都可以去看一下年会不能停二啊，有没有延续到第一部的精彩。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刚刚在广告之前跟大家盘点了啊，这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
1: 80多部电影啊，
0: 已经说了好几部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部真的很特立独行的一部，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做《特立独行》，7月3号在全国上映。
1: 嗯，这是一部现实讽刺喜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片段啊？
0: 嗯，
1: 就白敬亭。他是演的一个在剧中演的一个超人的一个形象啊，饰演超人王长海，飞天遁地，战力拉满，但是一回到老家莱茵县，却反倒被人情世故拿捏，处处碰壁吃瘪。他要去办一个什么业务，然后先跟他说你需要 A 材料，第二次去需要 B 材料，第三次去需要 C 材料，去了5、6趟之后材料凑齐了，然后就来一句，哎，我就是办不了这个业务
0: 啊。那当这个满腔的理想撞上现实的规则，他是会妥协还是坚守本心呢？期待大家走进影院啊，看一看王长海的终极选择啊，是超人来了都要去办业务，
1: 超人来了也得排队啊，
0: 也得排队哈。那么还有的话就是下一部影片呢，
1: 明天上映，
0: 对，明天就会全国上映了，叫做《小气鬼》。
1: 嗯，以川渝地区为背景的喜剧电影。
0: 哎，我们小的时候如果说自己的朋友生气了，我们也经常会说你这个小气鬼。
1: 嗯，抓住了这个亮点哈。
0: 嗯，
1: 也是以这个为切入点嘛。精打细算，日子过得热热闹闹，但是经历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喜笑离合之后呢，这个剧中的角色高毅的前半

0: 生坚守的金钱原则和人生态度也在不经意之间开始改变。
1: 到底有哪些改变呢？那么导演也是说到啊，导演兼编剧钟伟就说，做喜剧还是挺难的，光好笑不够，还是得有点东西留在心底。他说呢，自己希望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够痛痛快快的笑两小时，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呢，心里还能够留下一点暖乎乎的东西。
0: 看来喜剧扎堆还挺多的啊。八十多部电影肯定今天是盘点不完的啊，只能选取一部分来给大家介绍。之前还提到一部电影叫做《八仙》嘛，也是根据我们小时候听到的那些神话故事，八仙过海以它为原型的，
1: 但是改编还蛮多的。
0: 它会在7月24号全国上映，这也是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讲述的是在蓬莱仙境里边，一座藏宝阁，一群铁了心要硬闯的凡人啊，吕洞宾、钟离权一拍即合啊，那几位成员啊全部到位。影片呢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的蓬莱仙境，在电影当中尽展东方美学的意境了。
1: 现在我们的电影哈，就是动画电影啊、动漫电影都做得越来越好了，然后很多的一些画面呢都非常的有我们的国风感，也是非常有大片的那种即视感哈，是可以非常期待了。接下来这一部呢，也可以期待一下，在7月10号全国上映《大圣崛起》。这故事呢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天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了其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那么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就随之展开了。
0: 总制片人也说了，这是一部视觉震撼、情感浓烈的中国神话史诗，探讨在层层束缚之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应该和传统的西行取经有区别了。
1: 对的，有很大的一些区别，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比如说动画电影也会上映啊，8月8号全国上映的大唐妖探呀等等的一些电影，那还有外国的一些电影片单也可以期待一下哈，斯皮尔伯格重磅科幻新作揭秘日，还有呢玩具总动员5以及海洋奇缘启航、小黄人与大怪兽，这些影片呢也会陆续的进行上映，
0: 受众的群体还蛮广的啊。光是这个小朋友可以看的动漫，
1: 大人也可以看动漫呀。小黄人几部我都看了，那这一部的话应该也还是
0: 会，这部呢也是不一样，
1: 错过哈。
0: 小黄人下海了，
1: 对，
0: 鲨鱼搏斗起来了。
1: 哎呀，他们的说话真的特别可爱啊，他们那个叽叽喳喳的声音，也不知道说的什么语言，但特别的可爱。
0: 从今天开始呢，就有电影呢陆续上映了，持续到整个暑假，80多部影片，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哈，看哪几部是你在暑期最想去看到的电影。
1: 那这个夏日的话，走进影院去感受一下这些影片带来的精彩，也可以来探讨一下哪一部影片看了以后更加的觉得哎非常不错啊，给他一个好评呢。
0: 现在都可以去网上搜索到相应的片段嘛，你觉得哪些片段最吸引你，你就去看哪部电影。
1: 那我们说到的这些影片当中，有没有你特别想要去看到的影片？
0: 还挺多，因为有部分是续作嘛，有部分又是比较新。但是我觉得它是偏喜剧类，我会更加的中意了，
1: 倾向一些哈。就比如说《年会不能停2》，还有《特立独行》这部影片，感觉也还是蛮有看点的。虽然大家可能看到的这个男主演啊白敬亭，他都是帅帅的样子呈现给大家，但其实啊他的内心还是住着一个喜剧人的。可以期待一下他的喜剧表演吧。好，现在时间也是到了下午的5:28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喽，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变。
1: 嗯，对。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

0: 好了，明天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好酒好酸力，
1: 天秤好吃酸。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又到了周五的下午了，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的心情会不会比前四天会更好一些呢？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呀？
0: 因为终于又要放假了呀。
1: 哦，你的意思就是明天后天不用上班了，对不对？
0: 反正我不上班。
1: 反正我也不上班
0: 啊，
1: 我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0: 就该得意一下了嘛，
1: 开心啊，然后可以熬夜看个球，是不是？
0: 是，现在的球好像我听杨哥他们在说，好像早上看吧。我不知道这两天会不会是这样的啊？
1: 是的，是的。看来你不关心球啊，但为什么、就是？
0: 我关心这个球踢得怎么样？
1: 你关心结果吗？
0: 我关心结果，
1: 对，因为结果与你挂钩嘛。对
0: 对呀，我要为体彩事业做出一点贡献，我要为公益事业做出一点贡献。
1: 好像昨天
0: 尽自己的微薄力量，
1: 好像昨天公益事业为你做出了贡献，对不对？
0: 那是那是互惠互利，
1: 非常开心是吧？你记住，这叫新手保护期
0: 啊！谁跟你讲的？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跟你讲，
1: 你以为你
0: 选对那个解说球的那个账号啊？我跟
1: 你
0: 讲，你
1: 昨天偷偷关注了这个
0: 然哥
1: 说世界杯，是不是？
0: 对，大家赶紧去关注一下哈。
1: 我跟你说，
0: 就是让你实现那个什么呢？经济自由更近了一步。
1: 昨天然哥说世界杯说中哈，那是个巧合。
0: 那乱讲，人家
1: 基本上他都
0: 中了的，
1: 基本上他都说不，他就是说中。啊，他说中，但是
0: 他自己就不买，
1: 他自己就基本上都是赔的，你知道？他自己这两天，我问他，我说然哥，我说你为那个中国的体育彩票事业贡献了多少的 money 啊？他说
0: 你别说我的
1: 俩月工资吧，
0: 别说我们的这个什么呢，领头人 啊，
1: 他就我觉得身体力行嘛，对不对？你看你要在抖音上表达，那你就要身体力行带头作用，
0: 是
1: 对不对？真金白银的往里面扔，
0: 我猜啊，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不想让就是大家分的这个钱。少分了那么一点点，
1: 对，他就使劲往那个彩池里面注入他的资金。
0: 但是从今天开始他不会了，
1: 过两天你看啊，
0: 就是他一定会坚守自己的初心。
1: 过两天然哥过去把他的车卖了，买了个二手车再开。
0: 你乱讲，
1: 过
0: 两你这乌鸦嘴给我闭上。
1: 再过两天然后然哥开始卖房子了，你转让你知道内江交通广播然哥，
0: 我跟你讲先不说金鱼怎么样哈、我跟你讲，你这句话说出去可能你今天晚上下不了梅家山。
1: 我跟你讲啊哈，就是一般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前面也买了几张彩票，然后就是想
0: 怎么样了呢？
1: 我是真不懂球
0: 啊，那你为啥还买？
1: 我相比较他们几个哈，
0: 你还是相信了然哥？
1: 不是，然哥是懂的，是懂球嘛？然哥那天拉着我们在导播间叭叭一顿分析啊，这个佛得角怎么样？怎么样和西班牙 PK？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我今天反复看了他的那个视频，说、这个人的脚怎么能够踢得过佛的脚呢？
1: 对啊。哦，是这样的
0: 啊，是吧？
1: 就东方的佛还管西方的事儿啊？
0: 那管都管，通管哈、啊。只要大家都就是进驻到了这个体彩事业当中呢，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都能分到一杯羹吧。
1: 所以我那天
0: 希望是这样的。
1: 我那天买完了之后啊，我过去打完那个彩票了之后，我就在想，我说这个比分啊，我估计是搞不了。完了以后我就改了。我
0: 节目当中我要呼吁一下，就是我要在这隔空跟然哥说一句，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出太阳了吗？因为从今天开始都是艳阳天。
1: 哦，是的吗？天气和他有啥关系呢？
0: 所以你要相信，从今天开始，你的每一场，只要你坚定自己的信念嘛，那必定是越来越。
1: 你的意思让他多投一点，是不是？
0: 多投一点，带上我。
1: 早一点，在那个什么二手网站上看到他挂房子的消息，你好抄底，是不是？
0: 那这样的话，我你看，就既便宜了我，
1: 双赢。
0: 然后呢他还可以利用他自己挣得的钱去买更大的房子，
1: 对，然后
0: 你说不是吗？
1: 然后把那个卖房子的钱全部投入到彩票当中，
0: 然后最后全部归到燃烧手中，
1: 对，然后燃烧中了以后和他就是再见然哥。
0: 你少在这儿诅咒人了，你太可恶了。
1: 没有，然哥挺好玩的，就是我觉得大家抱着买彩票这个心态哈，就不要说要凭这个什么就是实现财富自由。我身边我跟你说真的有中这个彩票的，真的有中的。
0: 是你看前段时间咱们内江不就中了一个大奖吗？
1: 对
0: 对，
1: 对，我身边是真的，我陪那个我一个哥们儿去兑过彩票，你猜一下是多少钱？
0: 我不敢猜，因为我没中过大奖。
1: 你猜一下，真的，你这个数字真的不亚于，
0: 要吓死我啊。
1: 二等奖。
0: 不亚于二等奖，
1: 对，
0: 300万，
1: 差不到200多万，
0: 200多万，
1: 对，我是真的，就是到手200多万，
0: 够啦！
1: 我是真的，他给我那天说，他说杨你那个啥，
0: 你让我小中一个1万，我都跟你讲开心的合不拢嘴。
1: 他说杨你过来，你陪我干点事儿。我说干啥事儿？我说我一般陪我干点事儿。我说这个东西不违法。
0: 你这句话说出来，我就感觉他不是很正经的。
1: 然后他那天，他其实我联系他联系了2-3天没联系上，因为和我非常好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哥们儿。然后
0: 很害怕你把他的
1: 不是我们，我是害怕他有什么事儿啊，因为他那段时间挺 emo 的。然后呢，我就 就给他打电话，打了两三天没人接，然后就属于关机那种状态。完了之后呢，我就突然他联系我，他说杨，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找你啊。他说你找我干嘛？我说我害怕，我挺担心你的，我是真担心，因为那会儿疫情的阶段哈。完了我说我真挺担心你，他说你陪我干一件事儿，他说你陪我说干点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你开个车，然后我就开着车拉着他，
0: 我去拉现金。
1: 没有，就到那个成都的那个彩票中心啊，然后他买彩票的那个点，然后我们去了之后，他就掏了一张彩票，哦，我说你中奖了呀，我以为就是中个
0: 几千、
1: 千二八百的这种，因为我知道他是买彩票的爱好。我说我还给他说，我说那你今天下去兑奖，你要请我吃顿饭，我后悔，他下车之前给我说、那个、
0: 你就应该跟他说，我陪你去中个奖，你给我买辆车。
1: 不是，我真的。他那天下车的时候给我说了个啥，你知道？因为我和他关系特别好，他说你有什么愿望，我都可以满足你一个小的愿望，
0: 就是把你的奖票给我呗。
1: 没有，我当时我以为，哦，我的天哪！我说哥们儿，你中奖了呀！我说你到彩票中心，完了以后
0: 一个眼神跟你讲，我是中了。
1: 完了以后，我说那行，我说你今天兑好了，我以为他中了几千块、啊。我说你今天必须请我吃顿大餐。我说我到，他说到哪吃？我说春熙路随便挑。他说好，没问题。我说自助餐有一个那个金融汇的自助餐，483嘛、啊、一个。
0: 是是是。
1: 我说我要吃那个，我要吃波龙。他说行，没问题，给你吃到饱。
0: 金融会让你就觉得后悔了
1: 啊！完了以后，我去了，他去对了以后，我看那彩票上面写了一个字儿、嗯，请到哪个地方去盖了个章。
0: 对，哦，
1: 就是他在成都是对不了的那个，因为上百万的那个奖，对，要上税。然后我后面才知道他是中了300多万，
0: 嗯
1: 啊，300多上完税以后自己倒数200万。
0: 哎呦，
1: 我这么厉害啊！我说这个人简直了。然后现在没联系了。
0: 啊，你看在金钱面前就真没朋友了。
1: 哎，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买这些彩票啊，干嘛就千万不要抱着这个一夜暴富的这个想法。
0: 没有，大家娱乐娱乐就可以了。
1: 一般买彩票都是什么想法呢？
0: 但
1: 是
0: 我要跟大家来说说
1: 啊，
0: 今天
1: 给财神一个机会，
0: 给财神一个机会，是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啊，
1: 对对，
0: 让自己离财神近一点。
1: 没错
0: 啊，今天我们来聊聊啥呢？就是看球的时候和啥子最配。
1: 对，
0: 当然这个话题呢，绝对不仅限于食物。
1: 对，
0: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觉得看球的时候啊，对于我老公来讲的话，我觉得需要有一个情绪价值给够的伴侣。
1: 就是你在旁边。
0: 哎呀。姚明踢的真好啊！怎么可能？我也不会蠢到这种定境界吧？
1: 就是问了半天，
0: 我至少也看了然哥的一些视频的吧。
1: 问了半天，中国队在哪儿呢？中国队什么时候上？然后老公本来挺开心的，
0: 你在刺激谁呀、啊？
1: 一听到你问的这个，
0: 中国队踢进世界杯能吗？
1: 也不一定哦。如果在世界杯在中国踢的话，那中国队就能进。
0: 哎，今年我看了很多段子啊，哎、就是说很多女生想要去跟球啊、追球啊之类的，先把一些科普的知识。

0: 了解一下哈，然后先去搜一下缅甸的鲜花。
1: 对，然后金鱼看球就是看到那个巴西队。
0: 我只会跟我老公说，我说我跟你讲，你要相信你自己，
1: 嗯，
0: 你猜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
1: 嗯，然后即便不对的话也是对的。
0: 你知道看球的时候有的时候很焦灼，
1: 嗯，
0: 然后我就会在旁边点一些外卖，嗯，不是前面几天有那个凌晨看球的时候嘛，
1: 嗯，
0: 我说拿个陪等你看，
1: 嗯，
0: 反正就是陪十分钟，我自己先入睡。
1: 我跟你说真的，前两天我姐夫在家看球，然后我姐夫不是退休了嘛，然后他就是在家，然后我姐的那天也休假，完了以后就让我姐夫陪，我姐夫就说你陪我看看球嘛，因为我姐平时根本就不看球，我姐就是对体育那种白痴，你知道吧？
0: 哦，
1: 就是完全不了解体育的。
0: 但是他如果在旁边一点儿都不开枪的话，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我姐就答应我姐夫了，说我陪你看球。结果我因为那个现在世界杯不是第一场都是3点钟踢嘛，凌晨三点踢，然后我姐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踢完了以后起来，就是睡了一觉起来了以后，然后
0: 钱没了，
1: 没有就问我姐夫，然后我姐夫给我打电话说的，说你姐真是个。真是个智障，是吧？完了以后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姐问我说，老公他们怎么还是就是没有开球嘛？那会儿已经踢了一半，0-0了。
0: 他们咋还是站到自己的位置上不动呢？
1: 完了以后说怎么没有开始嘛？这球
0: 就
1: 踢0-0哈！我姐夫买的是3-3。
0: 但凡今天把那个姐姐的那个头像挂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
1: 啊，
0: 我跟你讲，全场要火。
1: 没有前两天我已经骂了他一次，
0: 啊，
1: 我说你除了粑粑不吃，啥都吃。
0: 你骂人家的时候，你自己看得懂吗？
1: 就是他。所以我跟你说，我是不懂球，但是
0: 我绝对不开黄腔。
1: 不是，男孩子对于足球这个东西，他学习能力比较强。至少我的规则是懂的。我就问你，你懂规则吗？
0: 我需要懂规则吗？我只需要看结果，有人懂规则就行了。
1: 你只需要出钱，是不是？
0: 我不需要出钱，我只需要进钱。
1: 就是
0: 带着美好的愿望。
1: 你不出钱，哪来的进钱？你生抢去啊？
0: 那我跟你讲啊，那你跟你老公之间，那是不是你要先站的话，你就跟他说，我先把这个钱捡到，赢了的话分给我。
1: 就是
0: 的话你先点的，
1: 你是属于放贷的那个
0: 开个玩笑哈，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庄路天津街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上南街和平街正常通行，交通路车多缓行，环城路正常通行，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车多缓行，南环路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松山南路路段正常通行，双东路小平路段正常通行，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继续再来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正常通行，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车多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1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等等，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于说下午的5:55，今天节目呢继续来讲到哈，这个关于没水的一些事情。今天说什么呢？
1: 世界杯，
0: 这都已经到周五了，今天晚上不得放松一下呀？该看球赛的不得熬个小夜啊？
1: 这熬夜这算是小夜，凌晨3点你算是小夜，这不是大夜？
0: 这不是又不是谁没熬过？你说是不是？今年的这个世界杯3点钟的比赛是第一场吗？
1: 我那天真的就是他揭幕战的时候，南非和墨西哥嘛那一场完了以后呢，我真的是定了一个闹钟，然后想的是2点多起来。
0: 我觉得真比气。
1: 哎，你最起码你每年的世界杯，像去年上一届的卡塔尔的世界杯，我都参与了嘛，我都看了嘛。然后呢，我就想那个揭幕战，因为卡塔尔的世界杯的揭幕战好像是在12点、11点多，晚上的11点多那个可以看，因为呢我们的时差没有那么大嘛。这次是整个到美洲那边去了哈，到美国那边去了，所以说呢，这个世界杯的时差确实有点大。完了以后那天世界杯揭幕战的时候，我就定了一个闹钟，2:50起床，然后看3点开赛的世界杯。结果2:50的时候闹钟响了，我顺利的顺手在睡梦中把它关了，你知道吗？
0: 哎呦，
1: 继续睡。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还在那想，我坐在床上想了半天，生气的我说昨天晚上这个闹钟怎么没有响？我说。这个朦朦胧胧的就是回忆当中，
0: 反正这个星期天我觉得哈，就是如果家头不带娃儿的那种，然后有人帮你带娃儿的那种啊，你就完全可以扯成脚跟来看一下。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啥子3点、8点、11点，然后到了啥子28号那天，早上5点，然后早上7点半，上午10点，你看这个时间多舒服呀。
1: 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到大家，就是这两天早上我是开车过来上班的路上，看到有司机边开车边看世界杯。
0: 我跟你讲，烟袋哈。
1: 逮住了，给大家来说，
0: 重罚哈，
1: 逮住了就是重罚哟。而且每天早上我看，因为我住经开区那边嘛，然后每天早上经开区那边的交警，就是好像是3大队嘛，还是2大队，他们在那边是有执勤的。
0: 是的，是的。
1: 对，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0: 这个我觉得也是
1: 这个不能
0: 自身的健康，
1: 这个不能含糊的。你哪怕停在边上，进球了以后你停在边上去看那么两眼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边开车边看哈。
0: 没错，
1: 这一定要注意哈，这个交通安全的问题还是要，因为你看了以后你看不到路，你有可能去撞到行人。
0: 交通安全，你我他哈。就是守护平安是大家的事儿啊！
1: 哎，然后看我的世界你不懂，他说星期二中的奖明天可以领吗？明天你找谁领啊？
0: 明天
1: 没有人啊？
0: 对，周末我们就不领了。
1: 对，
0: 正常的上班时间大家可以来到交通广播领取啊。
1: 对，
0: 上班日的上班时间。
1: 对对对，然后、
0: 你不要咋子打中午的就跑出来了哈。
1: 对，你这样你上班时间嘛，对吧？你这样那个我的世界你不懂，你的那个奖品哈，星期二中的，我给你留到下周的周二之前，我给你留一个星期哈。
0: 是的。
1: 啊，然后你下周二的之前你都可以过来领哈。
0: 没错。
1: 但是周末你过来领就只有值班的人。
0: 跑空了，只有跑空了。
1: 对，值班的人他是不能发奖的，因为我们的奖品在库房里边，他没有。
0: 没错没错哈，那今天我们也聊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既然大家都有怎么打的也得中啊，在这个情的心情要来看球赛了，那什么东西和球赛最配呢？
1: 哎呀，那当然是美女，那个什么。

0: 是，当然你旁边有美女固然是更好的、啊
1: 哎、美女嘛，
0: 如果有美食那就太好了。对于我来讲的话，美食永远是第一位的。
1: 为什么要选择呢？成年人都要，美女带着美食来，知道吧？
0: 是，帅哥也可以带着美食来。
1: 唐姐就说了，你看美女加烧烤，唐姐是美女，然后带着烧烤来了
0: 啊。是，你看你就不想出钱、啊？
1: 嗯，必然的。
0: 你还想要看？
1: 不是
0: 美女，
1: 有唐姐在，怎么可能让我们吃亏呀、啊？
0: 哎呦，是。
1: 哎，是啊。然后男友小芳说，整点瓜子、泡鸡脚、薯片、烧烤啥的，那不……
0: 哎，你还别说啊。有的时候啊，你有的时候觉得这种东西是小零食、嗯、不起眼、嗯、但是往往小零食能够给到你大快乐。
1: 没错。然后你看空心菜不是豌豆荚说，我美不美？非常美，特别美，嗨死了、
0: 啊、是
1: 美，美死了，你知道吗？
0: 美到晕厥，
1: 嗯，美到窒息、啊、
0: 是的，
1: 看你眼都不能呼吸。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庄路天津街路段、上南街路段车多缓行，交通路正常通行，和平街正常通行，环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新环路内江市下路段就扎嘴立交桥转盘，双都路角门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车多缓行，太白路正常通行，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清溪路路段、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正常通行，中兴路路段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029029089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Love this。
5: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6: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7: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酒好撒嘞，
1: 天秤好自在。
0: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我应该是特别爱吃烧烤串串的金鱼、哎、尤其是在嘴巴无聊的时候、哎、
1: 我跟你讲，昨天我真的是，昨天不是弄完那个活动嘛，然后回来了以后真的也挺累的、
0: 啊、是
1: 完了以后
0: 看嘛，就我就在这个直播间就是遥望呼喊啊、嗯、
1: 我就不进来，
0: 听不见一样，
1: 我就不进来，然后看到
0: 就不进来，
1: 看到 No Kitty 说哈哈旁边是金鱼嘛。是的，然后 No Kitty 那是我们同事哈、啊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大美女，
0: 是，性格也超好，
1: 对，是我们这个大型活动的导演、啊、
0: 哎，不得不说
1: 能力非常强，
0: 但是他也是属于那个特别爱吃也特别会吃的
1: 哎，对，
0: 一个同事，
1: 哎，我觉得有机会可以让曼仔过来，就是
0: 当嘉宾
1: 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对于吃的那些心得。
0: 他太懂生活了，你知道吗？我随时看他发朋友圈，
1: 对，我也是从他朋友圈里面看到的，我也是从他朋友圈里面看到的，
0: 就是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工作很厉害的一个人、嗯，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在生活方面也很热爱的一个人。
1: 对，而且我每次跟他聊天，我会特别开心。
0: 嗯，
1: 我们一起吐槽，
0: 就很快乐。
1: 我们一起吐槽，
0: 是。哎、然后、而且每次我看他发的那些吃的，反正稀奇古怪当中，总会让你觉得很惊喜、很惊艳感、哎。你觉得他发的朋友圈，你总觉得哎，我也想去搞一下。
1: 对，很有品质。就是他每次走在哪一家店里面，包括他身边的一些好朋友，其实我们都非常认识。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一个姑娘。
0: 是。
1: 对，有机会的话也邀请我们的曼仔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当中，跟我们聊聊美食，
1: 聊聊吃的，是不是？聊聊你，对，因为他和你一样嘛，都是内江土著嘛，
0: 对
1: 吧？然后呢，就是也是土生土长的，生活在内江的。你和金鱼绝对能，你们两个把内江的这个，就是一个负责东新区，一个负责市中区，就是你们两个人把。
0: 现在市中区吃的还是有的、
1: 啊。我市中区剑道街不是翻新了之后，然后真的就非常棒。我其实
0: 老的四件套依然还在。
1: 对，我等会儿就准备到剑道街去溜达一圈。
0: 是，真每次给你推荐完了呢，你那些辣的你就不吃。
1: 不是，我现在、
0: 感觉会有点浪费口舌。
1: 不，我现在就是尽力的再去吃、嗯、因为我是吃辣的，是属于那种要过敏。
0: 你知道我有多夸张吗、现在我的嘴巴里面，昨天我还在讲说四川人为什么这么爱清热，这么爱清火，那就是因为考虑到我自身的问题、我才来跟大家讲这个话题的、我现在嘴巴有张嘴死磕那个啥子。
1: 那你还吃烧烤？
0: 我不光吃烧烤，我昨天一口气吃了叶麻麻的那个麻辣土豆。
1: 你这样
0: 吃了三盒。
1: 你以毒攻毒，你来点我们今天要送的这个煎装。
0: 你知道我有多夸张吗、就是那个海椒啊，你明明晓得，他一巴掌就要痛。哎，我就要去咬一个海椒口口。
1: 就像那个道歉，是不是手上撕那个道歉？
0: 就要去撕一下。
1: 哎，你知道那个道歉撕了很痛，你就要撕。
0: 你就知道他要那个连丝带血出来。
1: 对，
0: 你手上我就要。
1: 完了以后，你撕完了以后，你知道明明看到上面出血了，出血了之后，你明明知道那个很疼，你还要按时拿手按一下，你知道吗？
0: 你知道在过年那段时间嘛，有多夸张？我去了，应该连着去了两家那个烧烤店，也是我平常特别爱去的那几家。然后我只有第一家，连到只有一个星期七天嘛，我只有五次。那个这个老板就说：“他金鱼，我劝你哈、
1: 你别来了，
0: 我说明天我不要看到你在我的店里出现。”
1: 再来我报警
0: 了。好，我说那要的，我还是很听话嘛，我就
1: 叫了外卖是吧？
0: 结果第二天我去了另外一家，又在那儿蹲守了四天。那个老板说：“你样子天天都来哟。”他说：“哎呀，我觉得天天吃还是遭不住，你隔一段时间来，我害怕你天天来就不喜欢我们屋头了。”
1: 不是，你还是很喜欢的，但是真的害怕你身体遭不住啊哈。
0: 然后吃了之后，你知道我上班那段时间、声音哑了一个月吧、后面我找到原因了，
1: 上火了，
0: 这个每一顿那个烧烤没少吃，但是就是爱。
1: 然后看到二帅也来了，二帅说我阳，哎呦二帅你舍得来呀，真的是你迟到了多少天了哈，前两天没来没找你算账是不是，这两天是不是你去哪儿了，给我们大家汇报一下哈。
0: 哎，是我听他讲哈、就最近我还发现有一家那个叫刘媛媛的那个一个酱爆烤肉、他们家的烧烤我觉得还挺新鲜的，尤其、
1: 好熟悉这个名字，
0: 尤其我给大家推荐他们家那个在贵州那个土豆粑粑，哇天哪，简直是一绝！就最开始我觉得还很不起眼嘛，就觉得我有一天晚上也是很晚了，我跟我老公两个看了球，也应该是在复盘，陪他复盘了之后。我说哎好我呀，不然点个外卖嘛，然后我就点了那个邱先生他们家的那个烤串儿、他们家我说实话好吃是好吃，但是确实价格上哎也没得好松活的哈、然后点完之后我就不敢使劲点嘛、我点了可能将近就把他彩蛋上来的，
1: 重点是不敢使劲点，因为那天输球了，
0: 没有就是还没买然后后面就是因为我本来也不懂嘛，然后我就说陪他去看一会儿哈、然后陪他复盘一下，结果我就点了一个可能有十串左右吧，花了114块钱，我非常的清楚。
1: 邱先生啊，
0: 我老公就说，他说我跟你讲， 在带你去吃一家你从来没吃过的，好像最近他才发现，也是因为他朋友请客嘛，就发现了哈，就带我去，我说哎呀好不好吃哦，不好吃我不吃的哈，反正就会有点傲娇在吃的这方面。结果呢我去了之后，他就把他认为好吃的都点了一遍，
1: 然后你就
0: 最后我们有一个朋友就点了一份那个土豆饼饼哈，我说哎大晚上的都点了那么多吃了，就不要点的话这要砸，
1: 对，很扎实的
0: 嘛。结果还点了这个，我说哇老板就可以再来两份，就人手再吃
1: 两份。然后你看白广在问我说地址赶紧说，好的地方赶紧报，
0: 大家去搜嘛，刘圆圆这几个字很难吗？
1: 在哪儿嘛，
0: 我现在也讲不清楚在哪儿。因为我确实
1: 东兴区
0: 啊，那个是在、那个、
1: 大概哪条街，
0: 邦泰，那个叫邦泰国际吧，那个背后那个辅道上边，酱爆烤肉，你一搜就出来了。
1: 刘圆圆，刘圆，哪个圆？女字旁那个圆。
0: 哎呀，哎，对，
1: 女字旁。
0: 不是，就是圆圈的圆。
1: 圆圈的刘圆圆的那个酱爆烤肉。
0: 哎，没给广告费的还不一样。
1: 哎，我觉得我无所谓，就是好的东西，大家你因为鲸鱼对于吃来说那
0: 是
1: 要求很高
0: 的，
1: 要求很高的，能入他的了法眼的，我跟你说。
0: 但是我跟你讲，看球赛这种东西哈、因为它撒一层还是有那么久赛九十分钟，有的时候要加个补时啊之类的，是不是？啊，五到六分钟肯定是有的。这个将近一百分钟的一个球赛，你吃点那种鸡鸭就消耗完了的，总觉得嘎到后半程的时候就没得吃的了噻、要吃啥子？要吃那种坑的噻。
1: 对，
0: 泡椒凤爪，
1: 奶油小方子。
0: 自从今年的315出来了之后，我没吃过一次。
1: 你不敢了？
0: 但是我跟你讲，内江的烧烤吃鸡爪的，我还是会认准几家。如果你要吃那种带点甜味儿，就是带点甜又带点麻辣的话，要有孜然味很重的话，民族路的东北烧烤，但是你最好是在拿个手机在他店子头去看球赛，但是那个时候一般都不营业了哈。
1: 妈，
0: 好，
1: 就打包回去嘛。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
1: 你已经饿了。
0: 江女儿汤上面的那家，就是那种你晓得噻，山顶上有一家唯一的一家江女儿汤的烧烤，他们家的鸡脚盖真的很好吃，就是因为它的卤料就是很入我们内江人的法眼。
1: 就
0: 它就是那种老的卤菜摊摊上的味道，然后再加上它烤了之后又是属于那种很软烂的感觉，你一入口之后哇天哪，整个一个那个烧烤的香料在你的嘴间迸发出来。
1: 但是你看奶油小方说我也烧烤的时候他也会点这个卤鸡脚啊，很起又软用的，但是我真的我不太喜欢吃这个卤鸡脚。
0: 但我跟你讲还有一个那个辣卤鸡脚也很好吃，虽然说邱先生他们家死有点贵嘛，但是他们家的那个辣卤的鸡脚哎，我觉得那个粉酥还是很够的，然后吃的还是很可以的哈，是。然后你是想让我看哪一条？
1: 对，
0: 你说
1: 你那个你现在就可以看到那个大家的留言了，就平时你因为我觉得你和小方的这个口味挺像的，
0: 挺接近哈，
1: 对，挺接近的。然后二甩说酒偶尔小酌啊、不喝醉。
0: 哎呀，今天反正来直播间嘛，就是大家有机会
1: 直接拿走两瓶。二甩说这两天他特别的忙，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中国移动的
0: 忙着去搭网线呀？
1: 就是中国移动的信号是不是就是如此的不好，能让你这么忙啊？你知道吗？
0: 一到晚上的时候就要自己加班，
1: 对，
0: 你可能不是因为家里自己正常的班，
1: 那谁知道呢？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哪个公司哪个正经公司大晚上的去加班啊，对吧？
0: 是啊，
1: 这么忙是不是？我们的上节目这个时间点基本上都已经下班了，你还这么忙，那无非就是两个问题了，要么就是你上班的时候工作没做完，是不是效率不高啊？
0: 要不然的话质量不行，
1: 要不然就是公司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质量不行，才让你们工程师这么忙。哦，他还是个工程师哦，真的
0: 是。哦，是吗？哇，天哪，这两个人太牙尖了，别介哥姐们。好，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现在有很多的中山，很多人喜欢看抖音嘛，看直播嘛，还有一些卖那个什么，比如说啥子肯德基、德克士他们的那种
1: 套餐
0: 预制品，
1: 对，
0: 然后你拿回去炸嘛，你等到你想什么时候拿出来炸吃，然后或者是烤都可以。
1: 哎，对对对，
0: 披萨呀之类的。
1: 我给大家说，我第一次看世界杯，就我第一次吃披萨，就是在世界杯看世界杯的球赛期间
0: 是
1: 吃的。然后
0: 你知道以前对于小朋友来讲，就是自己还没掌握经济大权的时候，还要让爸爸妈妈来接近你的那种生活费的时候，吃一顿披萨，你觉得哇！
1: 但你知道，
0: 我这个月开销也是好起来了。
1: 你知道我吃的披萨就不是买回来的披萨，
0: 是啥子嘛？是比如吃包，
1: 不是
0: 吃神诺大包嘞？
1: 倒也不至于这样吧，知道。
0: 因为我一会儿要
1: 我又不是个吃潲水的，你这是边吃完大包剩下的，
0: 我
1: 不舔渣啊！
0: 不晓得有好多男人哈，在屋头吃了就是。

0: 就说他老婆在外头吃，给他打包的，但是这打包真的不是专门为他打的。前两天我一个成都的朋友，他们两口子特别搞笑。因为老公特别喜欢看球赛嘛，基本上就是有闲暇时间也不会出来聚餐聚会，就在家里窝着看球赛。他老婆又是属于那种工作狂，然后他经常会跟朋友啊、同事啊聚个餐，聚餐完了之后，他就会有吃不完的时候嘛，
1: 就打包一些东西回去。
0: 他包起来，有一天他老公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他说：“老公，你要不要吃点烧烤？我给你打包回来。”然后打包回来。其实她老公老本嘛，就会想说，哦，他会不会啥子那种肉串串，这样给我拿十串，那样给我拿几串的，
1: 就是很美丽的。
0: 结果拿回来就是各一串，而且都是属于那种看就是放了很久，然后又拿去热了一下
1: 哈。
0: 现在再热一道，它就会变黑，
1: 对，
0: 然后就会变蔫儿蔫儿吧。
1: 因为他已经烤过了哈。
0: 对
1: 对。
0: 然后他说：“你知道你的闺蜜是怎么样给我打包的吗？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同事吃剩下了不吃了，但是他又觉得浪费，给我打包回来的。”我说：“那你啷子发现的？”我说：“我闺蜜不可能。”哈到那种程度嘛，他说的，因为我发现了都是一串是串家的，还有一坨土豆个头只有两坨了，还差一坨。
1: 这已经是
0: 太惨了，
1: 这已经是对于烧烤哈就是了如指掌的。然后那位小芳说，男人就是好打整，你知道必须的，我跟你说哈。
0: 然后后面我就问了他，说我说你觉得做烧烤好不吃吗？好吃是好吃，比没得吃好。
1: 就是要求已经降低到原来的生活
0: 是
1: 要有品质的，现在生存能活下去就行了。
0: 那是啊，那说明你老婆还想着你嘛，是不是？没有说哎呀浪费就浪费嘛，拿给狗吃都不拿给你吃。
1: 这样我就没必要过了吧。
0: 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7: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6: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林大桥、新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庄路天津街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车多缓行，交通路车多缓行，和平街正常通行，环城路路段、腾飞路路段、南环路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松山南路以及双通路脚步林路段严重拥堵，秋沙阻力交桥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万达十字路口、七霄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信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兴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多缓行，红白路正常通行。所以再来关注到30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阿里。
1: 去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
0: 天策好吃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是的，节目当中呢，今天聊到哈，就看世界杯的时候，该看球赛的时候，和啥子东西最配？
0: 哎，
1: 和对位的灵魂最配。
0: 对，我觉得一个是看世界杯，就是你看球赛吧，你别看世界杯了，就是任何的，包括这个拼搏说杨，我是你的粉丝，爱你哦。然后包括看咱们穿超，
1: 这三个小星星啊，
0: 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爱你哦哈，再爱你一次哈。然后呢，这个包括看穿超的时候，我觉得都要配点吃的，
1: 那必须的，
0: 对吧？然后但是你说这届世界杯吃点什么，我觉得还是豆浆和油条最配，
1: 是因为早上看嘛。
0: 你早上九点钟看世界杯是吧？
1: 刚刚我在想说，哎，今天我们的话题要不然改成就是世界杯 配什么吃的最好哈？
0: 然后然哥
1: 说配豆浆油条，我当时还诧异，因为我不怎么看嘛哈，然后要不然就是听比如说周边的一些朋友啊在那儿说到，然后我说为啥呢，他说因为我每天早上都是这样看来的。
0: 对，因为这届的世界杯他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啊，完了以后呢和咱们的时间正好是完全颠倒。
1: 哎呀，
0: 就是咱们这边白天，
1: 哎，我们一上班了呢，
0: 他们睡觉
1: 床了呢，哎，他开始踢了。
0: 哎，然后陶哥说配牛肉面不好吗？
1: 啊，好呀，挺好的，
0: 可以啊。
1: 哎，其实你要说牛肉面的话，最近好像雷江还有一家那个新的面馆哈，就是因为新的面馆嘛，也被大家挖掘出来的，
0: 没错，
1: 种草出来的，
0: 哎，
1: 叫啥子二梅面馆嘛，二姐面馆哦，噶，但是哎，有很多人就告了来，说的是很要辣，就听这句话，高阳是肯定不会去的。
0: 哎，我有可能要去。
1: 然后最近我的这个嘴巴长溃疡呢，我也是去不得的。
0: 我
1: 然后，但是很多人就说，今天早上我还听一个主持人在讲说，他说，哇，我就是听到他讲辣特别的呀，我就想去搞一下，我看他有辣条辣没得。
0: 就这么欠吗？你说
1: 对，欠的心慌。
0: 然后那个二闪说，世界杯跟然哥最配，你看然哥平时不发作品，世界杯一开始，然哥一天发20条，真的
1: 是。
0: 是
1: 啊，你看条条我都看。
0: 嗯，
1: 哎，看来挺有用，至少你还知道点规则。
0: 结果条条看了以后，条条买了以后就各种赔。
1: 我也没这么多钱。
0: 拼搏说还是多帅的，再爱你一次，你知道吗？
1: 会不会他说的是然哥的分享会更帅一点？
0: 不是，他说是我。他说杨，我是你的粉丝，好久不见，你看还是多帅的。
1: 我跟你讲，以前我都不敢当着然哥的面说我是他的粉丝。
0: 没有，他说是我的粉丝，
1: 我是他的粉丝。
0: 你不

0: 要是冉哥的粉丝，
1: 我必须是他粉丝。
0: 那他带你赚钱了，你就
1: 是。那是啊，
0: 你这个现实的女人，
1: 我就是一个现实的女人，咋了？
0: 对，是吧？
1: 人不爱钱，什么地面？
0: 然后你看这个奶油小方又说了，他说稀饭配包子也可以，有饭有肉。
1: 哎，对，你也不要说，赶民族了，不是？之前讲的是，牛肉面一条街嘛。但是呢，有很多外地的博主来了之后，发现民族了有一家煎包很好吃，灌汤包很好吃。
0: 没错，然后
1: 也可以去试一下。
0: 然后奶油小方还推荐了说，祥龙山的羊肉面也不错。
1: 哦，对，
0: 但是这天吃羊肉。
1: 如果你要吃羊肉面的话，我还推荐一家给你，在这个天河新城那边有一家延边米线羊肉米线，还是很正宗的。
0: 哎，这个我可以。
1: 然后他们家有羊肉包子，很多喜欢吃羊肉的朋友都没说。过差评啊之类的，反正就是口碑还不错哈。
0: 对，然后海枯石烂说高原敢不敢把美颜关了？凭什么？
1: 啊，
0: 就是我凭什么要关呢？
1: 关了的话，你就不是他粉丝了。
0: 因为不是，因为他给了这个功能，为什么不用呢？
1: 啊，是
0: 对吧？比如说你看见
1: 说的很有道理，
0: 你给了10000块钱。对吧？你这个给你给了10000块钱，你凭什么只用3000呢？你剩下7000不用，这不是有问题吗？
1: 你是说你开门呢？
0: 对啊，没有开门，开了6%。
1: 一不小心说漏了吧？
0: 开了60%。
1: 我不相信，还都水粉，肯定有水粉，最少都70%。
0: 然后拼搏在问说明天直播不？明天不上班，明天
1: 啊，是可以听我们的重新播。
0: 我们那个直播的时间给大家来说一下哈，直播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点半到6点半。
1: 是的，其实我在节目的这个时段了，我们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个人觉得哈。非常耐吃，而且呢可以拿来配球赛的冷吃系列。内江人不仅牛肉面做得好，牛肉干也做得很好。
0: 没错哈，
1: 每家每户做出来牛肉干，反正都会有各自各样的那种还在特色跟亮点啊，但是都不会太差，很有嚼劲。
0: 比如说你看那个王氏的，是不是上次来了？
1: 我个人更喜欢吃那种就是会有更嫩点的
0: 啊，就是有嚼劲一点的。
1: 比如说老叶家的呀，
0: 因为嘴硬吃不了软饭
1: 家的呀，是我必须要软饭硬吃哈。
0: 那有小朋友说牛肉干辣子兔哈，都是特别
1: 那必须的，
0: 都是特别配的哈。
1: 哦，对嘞。
0: 完了以后，拼搏说，怪不得我每次都看不到你的直播，没关系，下次可以预约一下，下午5点半到6点半哈，我们一起相约在直播间。
1: 啊，是。
0: 为啥欢迎大家来？来了以后你可以领奖嘛，今天要送出2瓶煎装。
1: 哎，是。那话不多说，现在赶紧给他送出去了。
0: 今天送给谁呢？
1: 点一个从来没送过的。
0: 今天从来没送过的呀。但是要至少在这个发言里面送，要不然。今天这样吧，出一道题嘛，
1: 出一个嘛，出一个，
0: 我们来答题嘛，对不对？这样，
1: 今年的世界杯叫什么？末世界杯。
0: 把中间那个字说出来就可以了。
1: 哎呀，天哪！
0: 对，
1: 哇，好简单呀，我都感觉这个答案呼之欲出了。
0: 对，把中间那个字说出来，第一个。
1: 这个是什么？
0: 山葵，
1: 恭喜他嘛！
0: 对，恭喜你，
1: 恭喜他嘛！
0: 以我们这边的为主哈，山葵加油哈！你的网速是最快的，你说一下你用的你是中国移动的还是中国联通的？
1: 那不管你是哪个通的，只要你的这个网络畅通就行。
0: 来吧哈，山葵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哈。
1: 哎，其实说到最后呀，我个人觉得哈，这个酒呢是最配世界杯的。
0: 哎，没错，
1: 是不是？
0: 但是要来点凉拌菜是最好的。
1: 哦，对嘞，大家啊，这凉拌菜呀。啊，啥子蒜泥黄瓜呀，还是青豆啊，煮花生啊，这样也是很绝配。
0: 但是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因为这届世界杯它的开赛时间是在晚上，第一个呢，尽量不要熬夜，看一下比分就可以了。然后关注的话，如果除了特别喜欢的那种，还有一个，虽然说我们说世界杯和一些美食比较配，但是晚上吃东西哈，大家一定要掌握一个度了。
1: 哦，对的，如果说你觉得太过于负担了，你可以自己在屋头再运动，再睡。
0: 没错，是不是？这个晚上能有什么运动呢？
1: 啊，是你自己脑补，
0: 你自己说吧，我们就不说了。
1: 怎么动怎么动啊？
0: 对吧？你愿意和谁？那个一起运动嘛？
1: 啊，可以，
0: 对吧？球迷朋友嘛，
1: 是现在这个搭子也挺多的，
0: 是不是？
1: 是的，然后就提醒大家哈，
0: 运动要有个好空气。
1: 哦，对的，
0: 对吧？
1: 一个好家，
0: 一个好家哈，清风之家送给大家
1: 一个好的环境，好车也可以。
0: 没错哈，这个清风之家哈，本地人本地品牌，对不对？在内江做了10多年的这个运动了哈，有专利的技术哈，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信赖首选。
1: 对，
0: 联系电话给大家说一下吧，0832-2198-315-2198-315。
1: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将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6。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3: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这部书历史的棋局。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话题叫做想获得霍去病的封狼居胥到底有多难。和所有少年成名的将领一样，霍去病自其去世以来便饱受争议。司马迁虽然没有正面的批评霍去病，但明褒暗贬也不在少数。如明明是抨击邓通、赵同和李延年的佞姓列传，却非要带上一句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姓，甚至在讲霍去病出塞万里的远征之时，也不忘指出他还有铺张浪费的恶习。那么这位冠军侯的军事才能究竟如何，我们不妨通过霍去病在漠北之战的表现，来看看缘何封狼居胥的桂冠会落在这个少年的头上。元朔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3年，兵败漠南的匈奴单于伊稚茶采纳了汉帝国降将赵信的建议，将匈奴本部向漠北迁移，试图诱使汉军深入，以逸待劳，再给予迎头痛击。然而令伊稚茶没有想到的是，汉武帝刘彻在漠南之战获胜之后，并没有继续向北进击，而是命令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直击河西。河西之地的丢失不仅令匈奴失去了以胭脂山为中心、冬暖夏凉、水草丰茂的优良牧场，更是斩断了匈奴经当地与西域诸国相连的商道。为了挽回颓势，元寿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20年，尹稚茶命令匈奴左贤王部出兵，对汉朝的右北平郡和定襄郡

展开了袭扰。虽然出动了数万骑兵的匈奴仅取得杀掠千余人的可怜战绩，但匈奴的主动进犯还是令本就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刘彻嗅到了战机。他随即召集了1000亲信将领，公开表示匈奴常以汉兵不能渡牧清流，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由于这句话颇为拗口，因此后世的剧作家将其概括成了颇为牛气的寇可往，武亦可往。应该说，相对于其他习惯在地图上挥斥方遒的帝王将相，汉武帝刘彻算是掌握了战争的真谛。除了战前大举推行算民法、盐铁专卖等财政改革，想尽办法广开财源，充盈军费之外，还命有司征集10万匹以精粮换养的粟马，调动数10万步兵以承担后勤转运的任务，全力支持卫青霍去病统帅所部大军远征大漠。虽然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当中称，此次的军事行动当中，卫青和霍去病手中皆为50000骑，却又刻意的强调敢力战深入之势皆属骠骑，似乎在暗示霍去病之所以能够取得更为辉煌的战果，无非是因为他所率领的部队更加的骁勇。但在后续的文章当中，我们发现卫青的麾下可是云集着李广、公孙贺、赵翼基、曹襄等宿将，而霍去病的部队呢，则多是一些无名之辈。那么面对同样陌生的战场，霍去病却好像都从来不曾迷路，总是能够精准地完成远距离奔袭任务。那么这位少年将军难道是与生俱来自带导航功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霍去病啊，也并非是从来没迷过路，只是他所率的部队机动性非常高，以至于在战场上即便是走错了路，也能够迅速的折返，甚至误打误撞还能收获意外之喜。比如说霍去病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跟随卫青两次出塞，其率领本部800余骑游历于距汉军主力数百里之外的广袤草原之上。司马迁也承认霍去病所展开的轻骑游击至少是斩捕首虏过当，也就是说他的斩获要超过自身的战损。霍去病在长安担任侍中的时候，已经练就了一身弓马娴熟的强壮体魄，而按照汉武帝喜欢游猎的生活习惯，作为天子近臣的他可能在上林苑中进行了无数次的远程奔袭的演练。但初出茅庐的霍去病缘何敢于脱离大部队深入敌方纵深数百里去复利呢？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当中已经给出了答案。当时卫青军中有一位啊，对匈奴内部的水草分布、部族领地情况了如指掌的人，跟随着汉军深入塞外。这张活地图正是出使西域途中为匈奴拘押了13年之久的外交家张骞。建元2年，也就是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率100余人出使西域，以图联络大肉之夹击匈奴。然而在经过当时仍为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时，张骞的使团遭到了扣押。司马迁以敬匈奴，匈奴得之，这样简短的7个字概括了张骞的倒霉。史学界对此有几种不同的推测，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在武力扣押张骞的使团之后，执掌河西走廊的匈奴右贤王认为此事关乎汉匈之间的关系，因此将张骞等人押赴漠北的单于王庭，听候单于的发落。另一派的观点则认为，右贤王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虽然将扣押一事向单于进行了汇报，但是并没有将张骞等人送往单于王庭，而是就地软禁，直到很久之后才将使团的主要成员如张骞、甘富等人押送到了漠北，余者则长期滞留于河西走廊。张骞在被扣押在匈奴境内的具体生活情况，后世同样没有留下太多的资料，《史记》和《汉书》当中只有刘骞10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执汉节不失的记载。通过另外一位因留胡不辱节而留名青史的苏武的情况，我们多少可以猜测张骞的遭遇跟苏武应该差。

0: 多。客观地说，苏武初始的时候，汉匈关系已经因为连年的交战而降到了冰点。同时，导致苏武被扣押的直接原因是匈奴贵族伙同长水胡人，勾结了苏武的副使张胜，意图刺杀实为匈奴谋主的卫律，劫持当时匈奴单于的母亲归汉。这显然要比张骞使团的非法过境更要严重，但具体分析苏武被囚禁时的遭遇，仍然有利于我们想象张骞的待遇。张骞可能没有遭受苏武那般的折磨，但各种威逼利诱的劝降想必是不会少的。先将其流放至荒无人烟的无人区，随后以游猎出巡等名义对其进行探望，并赠予各种物资，安排匈奴女孩陪侍。和苏武一样，张骞虽然坚持了民族大义，却也最终私结有亏，在被扣押期间迎娶了匈奴女子，生下了孩子。正因为在匈奴有明确的个人生活记录，也有一些后世学者据此认为，张骞滞留匈奴期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匈奴单于提供过诸如翻译啊、教学啊等等服务，并由此换取了一定的活动自由。因此，张骞可能走遍了漠北漠南大多数的牧场。而正是由于汉朝官员当中缺乏了解匈奴内部情况的人，汉武帝在张骞从匈奴脱逃，完成了出使西域的使命，返回长安之后，授予了其校尉的军职，并且命他跟随卫青出兵塞外。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继续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张骞蹈君之善水草处，君得以无饥渴。”但是，长期滞留于匈奴这一点，令张骞无法真正获得李广等功勋宿将的信任。这样的矛盾最终导致元寿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21年，姬公被封为博望侯的张骞，在受命与李广一同率军从右北平郡出征之后，各自为战，最终李广所部为匈奴包围，几乎全军覆没，张骞也因救援迟缓被剥夺了爵位。霍去病对张骞持怎样的态度，史料当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张骞被贬为庶民之后，霍去病很快率部出征河西走廊，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打通道路这一点来看，霍去病即使与张骞没有太多的私人感情，两个人在战略的见解上似乎也早已达成共识。这些共识很可能是霍去病初次跟随卫青出塞的时候，在与张骞的相处当中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即便霍去病在与张骞的交流中获得了诸多有关匈奴内部部族及牧场分布的第一手资料，数千里的远距离奔袭终究不是靠纸上谈兵就能够轻松实现的。事实上，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才是霍去病完成封狼居胥伟业的真正物质保障。汉匈战争形势变迁，很大程度上源于两军骑兵战斗力的此消彼长。早在汉武帝初期，汉朝从北方草原获取的马匹数量大量的减少，为了能够积蓄力量，汉武帝采用两条渠道来获取战马，首先是牧场，如卫青出兵夺取的河套地区就盛产马匹，其次是在民间推行马政，汉朝鼓励民间养马，采取金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富足三人，也就是说每家呀能够养一匹马并且上交给国家，就会有三个人可以免除徭役赋税。政策的双管齐下，很快给卫青霍去病数万匹优质的战马的调配权，但是马可以由中央调拨，精锐的骑兵却需要将帅们费尽心血的去训练，只有经过长期的训练，再配备优良的武器装备，在面对生于马背、长于马背、死于马背的匈奴人时，汉人骑兵才可能成为不可小觑的存在。汉军轻骑兵与匈奴的骑兵差别不大，汉军的轻骑兵身穿皮衣，一般不穿甲胄，以矮小快速的马匹为主，主要使用弩箭作为攻击武器。汉军轻骑兵使用的弓弩是农耕文明为抵抗游牧文明而发明的利器，弩箭瞄准简单，穿透力强，这种武器的出现和使用让汉军有能力对抗以骑射见长的匈奴骑兵。汉军的重骑兵则是配备着内衬的甲胄和铁制的头盔，主要武器是传统的戈和戟，以体型高大的战马进行冲锋。从杨家湾汉墓中出土的兵马俑得知，汉朝的骑兵部队当中啊，轻骑兵与重骑兵的比例呢是1:5，这显然是在长期的同灵活的匈奴骑兵作战之后所形成的战术配置。汉军的骑兵构成相当精密，五名骑兵构成最小的单位，设立一名队长，两个小队10名骑兵组成一个骑十长指挥的小组， 五个小组设立一个起始力，指挥着50名骑兵，每100骑设立一名骑组长，每200骑设立一名骑500，每400名骑兵组成一个曲，由骑千人或是军侯率领，然后由2个曲加上辅助的士兵组成一个近1000人的部，由校尉或骑都尉指挥，最后根据需要出动的规模由几个或更多的部组成出征部队。在实际战斗时，汉军会以曲作为基本的作战单位，以100骑构成一个个战斗小方阵，再根据实际的战斗情况进行调整，基本上采取轻骑兵从两翼快速包抄，重骑兵中央推进的战术进行战斗。霍去病麾下的骑兵很可能是像这样的，以100骑为单位，在辽阔的战线上迅速展开，再以分进合击的战术迅速北进2000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公吕河，击破当面的匈奴游骑，最终通过一场正面的决战，重创匈奴左贤王主力。无论后世怎样评价霍去病，他的功绩很难复制。且不说那些被辛弃疾写入诗词中的草草牧场的仓皇北伐，便是后世诸多富有雄心壮志的盛世君王，倾尽全国之力也无法再取得这一荣誉。此外，我们不妨试着进行一个案例的分析，那是永平15年，也就是公元72年，汉明帝刘庄决定对匈奴用兵。关于继承了光武帝刘秀对匈奴采取包容政策的刘庄，缘何突然表现得如此激进，相关的史料当中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资治通鉴》之中详细记录了时任谒者仆射的耿炳对此次军事行动的全面规划。耿炳认为，匈奴作为中原北方的边患，汉朝之所以长期无法降服，除了匈奴本身的军事力量之外，还源于其得到了鲜卑、乌桓等草原部族的支持，以及控制着被称为左任之属的西域诸国。因此，历史上汉武帝率先于河西走廊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4郡，并屯兵于居延、朔方1县。从而在夺取匈奴肥饶蓄兵之地的同时，切断了匈奴与西域的联系，最终迫使匈奴在连番的军事打击下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基于这一分析，永平15年冬，汉明帝刘庄命耿炳与窦固分别带领副将秦鹏和耿忠进入凉州地区整军备战。次年雪消冰解之后，11000余骑浩浩荡荡从高阙塞深入大漠。与此同时，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牧率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等7郡的郡兵及乌桓鲜卑所部共11000余骑从平城方向出塞，相互配合寻找匈奴主力，与其展开决战。应该说，这样一路人马即便不能取得大胜，也会有所斩获，但偏偏祭同所部人马多为南匈奴的骑兵，这些人本就不愿意与同胞为敌，更兼其首领左贤王信与祭同的不和，因此大军从高阙塞出发之后，仅仅走了900华里，南匈奴的骑兵就谎称已经抵达了大漠天险卓斜山。对匈奴境内地形不甚了解的祭同信以为真，随即决定班师。不想一回到洛阳，祭同便与度辽将军吴唐一道，被以逗留未诺的罪名给逮捕了。汉明帝刘庄之所以如此决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前设计的战略完全没有起到对匈奴的牵制作用，还白白浪费了大量兵力。甚至可以这样说，汉朝3/4的兵力在大漠上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没有任何的斩获。汉明帝刘庄对匈奴袭击的失败，无疑衬托出了霍去病的军事才能和历史功绩。狼居胥山，真的不是想封就能封的。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冯发贵主持召开2026年研究内江市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聚焦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推动内江在落实国家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7: 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
6: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内江市体育代表团成立。
7: 抢工期赶进度。内江经开区汇源果蔬智慧冷链产业园项目加速落地投产。
6: 甜城川剧惠民演出走进养老院，文化赋能全民友好建设。
7: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召开2026年研究内江市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聚焦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推动内江在落实国家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国家“15五”规划明确提出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省委提出要携手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内江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机遇更足，前景更广。近年来，内江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项目建设取得进展，产业协同更加紧密，毗邻协作持续深化，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内江地处成渝发展主轴，要立足身在内江坐拥成渝的区位优势，找准定位，紧抓重点，强化保障，在良好的竞合关系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成为第四级的有力支撑。
7: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6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0: 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徐学深强调，要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要刀刃向内，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群众反映等反馈问题，从严从实整改纠偏，确保整改取得实效。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始终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准。薛学深强调，要充分认识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集中力量抓好部署落地落实，用心用情做好三农工作，以实干担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6月2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精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委专题会议等精神，审议内江市“十五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送审稿，分别作出相应指示和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张静瑜报道。6月24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内江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召开，标志着内江代表团正式成立，全市备战、参赛、办赛各项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内江代表团团长蒋学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内江代表团团长马巨主持会议。蒋学东指出，承办好省运会是省委省政府赋予内江的重大政治任务，赛出好成绩更承载着全市400万人民的殷切期望。要扛牢千军重担，高质量推进各项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要锚定第一方阵，确保成绩稳中有升。要坚持科学备战，以最饱满的状态发挥出最好水平。要严守底线红线，营造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要引导广大市民当好东道主，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爱岗敬业、勇争一流的内江体育精神，奋力夺取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会议宣读内江代表团成立文件，传达第15届省运会反兴奋剂和赛风赛季及资金使用管理相关文件精神，听取我市备战情况及相关工作汇报，举行教练员代表、运动员代表宣誓，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相关单位递交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参赛代表团安全工作、赛风赛季、反兴奋剂及资金监管责任书。
1: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钟明涛报道。6月23日，记者走进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各点位施工、设备调试同步推进，项目建设跑出提速增效加速度。目前项目内的汇源大集精品体验馆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 98%， 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吊顶收尾等作业，预计7月10号就能全面完工投用。与此同时，产业园果汁智能化灌装车间调试工作有序铺开，技术人员正逐一核对设备参数，反复试运行生产线。公司副总经理段波平介绍，规划的6条灌装生产线中，一条已建设完成，三条进入调试阶段，剩余两条设备即将进场安装，预计八月中旬可正式投产。目前园区内一条榨汁生产线已完成调试，投入常态化生产。作为内江做强甜味加食品饮料产业的重点项目，该项目布局果蔬深加工、仓储物流交易中心、25万吨智慧冷库三大板块，将补齐区域农产品。

0: 精深加工与冷链物流短板，打通从田间到市场的全产业链。项目全面达产后，可提供200余个就业岗位，实现年加工40万吨水果，带动周边农户增收，推动内江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6月24号，蜀韵流芳，甜橙有戏2026年内江市市中区川剧文化惠民专场演出，在城东街道文英街仁心养老院暖心开锣，为院内老人和周边社区居民送上了一场原汁原味的川剧盛宴。演出在嘹亮的唢呐独奏中拉开序幕，经典选段《铡美案》唱腔铿锵，人物鲜活，引得老人们看得目不转睛。川剧绝技变脸吐火一登场，瞬息万变的脸谱搭配灵动的表演，瞬间点燃全场。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现场掌声喝彩声接连不断。压轴登场的经典折子戏《问病逼宫》，演员们扎实的唱念作答功底，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到川剧的独特韵味。本次惠民演出是内江打造全龄化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实践，首场选址养老院，打通了文化适老化服务的最后一米，后续将开展常态化展演，以优质非遗文化服务持续助推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近日资中县木偶剧团接连斩获2项重磅荣誉，成功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同时入选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70余年深耕基层非遗服务的实干成果获得国家级省级双重肯定。作为深耕国家级非遗资中中型帐头木偶戏的专业院团，剧团常年年演出超300场，累计服务观众超500万人次，不仅以人偶合一的创新表演让老技艺焕发新生，还带着木偶绝活出访20余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四川非遗对外交流的亮眼名片。下一步，剧团将继续扎根基层，以木偶为载体，讲好乡村振兴故事，赋能基层精神文明建设。
1: 本台消息，6月23号的绵绵细雨中，内江东新区田家镇的乡间小道上，田家中心卫生院的家庭医生团队背着便携医疗设备，先后走进碧云寺村、涂大山村的多户残疾人家中，把诊室直接搬到了行动不便的乡亲床前。医务人员一边用电子诊疗仪为老人缓解腿部旧伤，一边细致询问日常睡眠与服药情况，逐一测量血压、听诊心肺，仔细比对前期康复记录，动态调整个性化治疗方案。诊疗结束后，医生们还坐下来和乡亲们拉家常，耐心疏导焦虑情绪，鼓励大家树立康复信心。涂大山村的张大妈感慨道，以前去医院折腾半天，现在医生上门又治病又谈心，服务直接送到了心坎里了。据介绍，这是田家中心卫生院推出的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增值服务项目，接下来团队将走遍全镇所有行政村，让更多残疾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有温度的专业健康守护，真正实现签约一人，履约一人，满意一家人，踩着泥泞上门，把健康送到乡亲床头。这份写在乡间小道里的民生答卷值得点赞。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

时候。

0: 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4: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3: 哎，我一直压得没有说话，一开始把自己都认不到自己了，我是罗小刚。谢谢我朱庆邦学堂老师问候大家一声早安。流年浅浅染风尘，往事悠悠皆过往，纠结的就轻轻放下，失意也好，迷茫也罢，终会随风消散。珍惜眼前的每一寸晨光，认真过好当下的日常，便是对生活最好的成全。和朱金宝学堂老师的段子，26个英文字母，我朋友只认得到 KTV 三个字。我哥们儿只认得到 SPAR 三个字。我室友只认得到 NBA， 我发小只认得到 ATM， 我同事只认得到 PPT。 那刚哥请问你呢？我只认得到 WC 两个。朱金宝学堂老师说，刚哥吹空调吹多了感冒去医院，医生问刚哥，你吃药过敏吗？刚哥说，过敏好苦啊，我都是个疼。我昨天还真的气，还做了皮试，我昨天输了液，我昨天不输液嘛，今天没这么刚健。这一次这个莫名其妙的，应该是我想起应该是新津龙舟节那天去直播，应该晒太阳有点儿中暑儿中暑的，再加上这个是不是着了之前受到那个小病毒，反正结合起来的来的有点抖，走的来。

0: 反正昨天就生意压了嘛，今天其实都还好，今天没得昨天痛，因为吃昨天输了夜宵也咽了下去了，但现在是伤阴，要吃黄生香蒸丸把生意再要回来。初心不忘，徐涛老师说开始减肥啊，这是女娃娃的感慨。哎，开始减肥就理解你们男人了，山盟海誓是真的，那做不到啊也是真的。来，我胖涛老师九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昨天的脑筋急转弯跟大家公布答案：蜡笔小新最适合干啥子工作？蜡笔小新最适合当船长，因为小新使得万年船。小新。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但是爱两个人一定要藏住哈。我瞧不上的人太多了，虽然我自己狗屁都不是，但两者并不冲突，我还是瞧不起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恩师。日行一善，积大德，对的。日行两善，积积大大德德，就是重复一遍。行者有，不行者无，中生有。退一万步来说，退一万步你就根本听不到我说啥子了。你虽然很强，但我也未必不弱啊。女生喜欢坏坏的，不是喜欢这种坏裸的。我以为我是老了不中用了，结果是不中用的我老了。脑筋急转弯，煮牛肉火锅可以放白萝卜，那么煮马肉火锅可以放啥子？煮马肉火锅可以放青梅，因为青梅煮马，哇，就让青梅煮马的彻底就秀恩爱时代快，直接煮到锅里头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我们互动，就能不能摆得起哈？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广东有一个餐厅当中在猫来做生意。这个说实话少之又少啊，你说现在你不要说猫儿了，鸡现天现啥的都没得了。各个地方呢要求呢统一屠宰呀、检疫检验呐、卫生呐这些的一个考虑。现场呢还有个就是看着其实多少有点血腥嘛。但广州这一家店应该是卖着猫肉本身就比较小众。而一个呢他为了标准这个是不是挂羊头卖猫肉啊，还是挂猫头卖羊肉。他表示是资格的猫肉那个意思嘛。是广州人民来吃的啊，是比较刁钻呐、一些稀奇古怪的一些玩意儿啦，吃个新鲜，但也不至于当场带门来杀呀。这个事情餐厅已经被立案调查，已经抓起来了的，也是被食客发现，他这一家是在一家港式粉店面里头，拍出来，在广州珠海区江南西路的一家这么一看似普通的一家店子里头，工作人员在大厅里头当众宰杀野猫，血迹遍布。然后呢，工作人员那个解释说的是，这个员工刚来不久，是个钟点工，已经被解除了。不乱说吗？哪会有刚来不久就敢在店子里头临时打个主意？老板不同意，董事长不同意，就他临时工同意。那儿就当该在那儿宰，这儿杀，就弄起那儿吃。这个类似的这种哈，什么南门十号子的生意最近有所抬头的是，其实据我晓得，在我们成都偏南门都有一家卖狗肉的，而且我是后来回想起来的，附近有一些流浪狗是遭他灭了的，因为我们亲眼看到过，有一只流浪狗脖子割了半截，吊摔摔的躺在地上躺了好久，后来那个狗又活回来了，我说那狗儿们生命力好顽强哦，嘎，但是还是后来对人就各种警觉。反正就是卖狗肉的有那种去下了药然后把狗儿杀了回去弄在狗肉店那儿卖的，这种东西哈，有人呢是吃个新鲜好奇，但真的你像那个检验检疫也没得，你也被他野外惹到个疯狗病吗？还是惹到一个什么禽流感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只能从源头上面劝下消费者，嘎，没得买卖就没得伤害。而对于经营这些生意的人呢，肯定工商部门呢、什么检验检疫啊，该要查他的会查他。这次广州这家餐厅就已经有这个相关部门介入，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予以立法预案。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网红的日子过得也不好，最近有一个网红贩毒遭抓了，大家看到没有？网红按说的都在这儿挣轻松钱，不管是帮一大哥的打赏还是带货人，这也是我另外跟大家说的。其实现在搞直播带货，有些人活得其实不咋地，尤其一些比如说说的 KOC， 就是只有几千万把个粉丝那种哈，又感觉自己又是个网红了不得了，有几万个人喜欢他。

好了，其实呢又挣不到钱，也没得哪个为了你这个事万把个粉丝发个作品，也没得个流量，自己也没得团队拍也拍不出来，然后呢就其实欺负难下，上也上不起，下也下不来。类似的那种，还有一些 MCN 机构骗了一些小姑娘，一个月只有一两千块钱的保底，然后打赏的钱，但我或者感觉已经窑子里头嫖客的钱，他要抽税一样的，我讲嘛，都有这种。就妹儿本身就过得也不咋地，打赏的钱 MCN 机构还抽大头走，最后妹儿下来一个月三两千块钱一个月的网红多得不得了，这是我了解的。他这一会儿呢，这儿出来这个新闻呢，是一个网红，他应该是贩毒，这儿遭抓了，应该证明至少他在当网红这儿挣的钱，至少是没有挣够嘛，或者甚至也是刚才我说的混得比较挫的那种网红。大概他是在他男朋友好像是吸大麻那种，首先吸毒就已经犯了法了。偶然期间呢，在网上面就有那种境外的甚至乱修吧，找那些社交网络账号呢，就跟境外的人两个搭上了线。先说他男朋友就是吸这个大麻，他们搭上线之后呢，就类似于说在海境外有一种叫什么，叫卫星定位藏毒的一种贩毒的一种方式，这个央视也报道过。简单来讲，就是在网上有些黑市的交易，你把钱给了，然后他就给你一个什么精度纬度，拿手机找到那儿，就会在哪个绿化带呀、垃圾桶那个翻翻翻，你就翻得出来有毒品。他们这样子就不经手不见面，导致了有些毒品的交易呢又隐蔽性更强，然后呢卖毒那帮人藏得更深一点。啊，这个网红妹儿呢，他这都干了个啥子？他当中间商挣差价。也就大麻这东西不晓得他们行业里卖好多钱一克嘛，他就先是在男朋友吸毒两个惹到了有大麻的源头，后来又在生活当中嘛，是网上就遇到几爷子在那儿吸大麻呀之类的，哎，这就有了买家了。于是乎他就这坐在中间吃了个差价，他就问你们是不是要大麻呀？我卖给你，那边问到的价格凭空他就加个300块钱一克，然后他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这边买家把钱给他了之后，他就扣300块钱。啊，又打给卖家，卖家那边呢给他发一个地址，屋嘎东经388度，北纬什么什么多少度，经度纬度一发个给他，他又转手把这条短信只要发给下家，下家就在指定的地方去找，哎，果然在那儿就找到了上家在那儿藏好这个毒品，由此他就挣到这个差价。你说嘎，这个网红最终于现在是判了刑的哈，这个是个普法的一个内容，法院判处这个网红有期徒刑3年半，罚金2万块人民币，也就挣的那点小钱渣渣钱肯定是吐出来了的。3年半的牢，注意不是缓刑，是支持给他抓紧去关个3年半，这是贩毒的罪，嘎，哎，硬是。

0: MLS 生活刚刚好，网红的餐馆要讲味道。像从今天其实我都讲了，有很多一些网红的一些餐馆呢，其实就是一时流量啊，哪一个网红去烫一下起来。其实他如果不把自己的硬本领、基本功练好的话，其实第一经不起这波流量的折腾，你自己整得累，你的服务味道也会打降差，然后口碑会降下去。第二呢，就是有一些管理上面的心态，就是你看你们星级酒店做出来的东西好吃，那就是应该的，甚至做得都没得我的期望这么好吃。但你们路边一个大爷，嘎，袖子一撩，整出来的东西粗粗糙糙，哎呀，真真实实，感觉普通劳动人民有那么朴实做出来的东西味道要那么好，然后呢，价格肯定比星级酒店要便宜噻。这是大家在餐饮这个赛道上面渴望一种平民英雄，类似于当年对李宇春、春春他们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普通人出来唱歌跳舞还能够获得人们的欢迎。但是你看春春后头人家做的是啥子，人家把自己的表演、人家的歌啊、舞啊不断的练习，要精进，而不是拿到自己原来那会儿凡人的小手艺，真的就想要吃一辈子。这一会儿呢，又出了一个新闻，就是一个网红的一个卤肉店，叫七碗卤菜店，在安徽合肥。他就是各种火，火了之后呢，本身火之前好像老大爷脾气都是暴躁，哪个想问他价格，他骂娃娃要吃就吃，不吃拉倒。我们成都这种餐馆也不老少，就是老板脾气比较暴烈，但你只要把卫生至少要整好，味道稳得住。其实呢，骂班人呢，像我也去找过有几家餐馆的老板骂外卖的劲儿矮，贱皮子要的就这个感觉。但如果你基础卫生那些都过不到关，早晚要遭举报的。像你本来就惹人厌，做的东西我多远跑起来排个队，其实吃的也就那样子。完了，我再看你卫生。这会儿安徽合肥的这个七碗卤菜店就是。找网友陪着他吧，就是其实是个大爷哈。这儿不是煮卤肉呢，自己的原材料丢在那个地上的盆盆头，狗儿在那舔舔舔，软软软。第二呢，转身就卤给消费者拿来吃了，说你这个太那个，这个就有点像在清华北大卖那个骆腿的，其实是鸭腿。背都一个平民英雄的一个名声，但其实他连基础的卫生都做不到，嘎，所以这儿已经被举报了。举报了之后呢，相关部门一介入，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介入调查。好像现在这个店已经关了，店主就老板是个就年过七旬，是个老大爷，喊老周。周大爷呢，确实开卤肉店，号称卤了40多年。你要从味道啊，从这个本身老爷子的那点手艺呢，应该有拿得出来的一面。但是就我说的，已经按照现代化的一些管理里头，基础的建议，比如你的人买的肉的品质，老大爷还真的不见得好稳扎。再来说，刚才说狗舔没舔呢？掉在地上扔不扔的？掉在地上的绝对不得扔。在成都的，那算我们不说我们的，叫安徽的餐馆，有99%这肉掉到地上来，绝对洗吧洗吧就给你吃了。起码有10%以上的餐馆是洗都不得洗，就给你原丢回去。哎呀，君子不进刨除，你们只是不重不进朝，是不晓得这些而已。换个话呢，就扯远了。来。朱大爷太真实了，刚老师咋个了？你说你输液，我心痛啊！你输钱给我们，我们不给你输液，不要不要输液，输钱。林肯输钱也不要输液嘛，哎，是这样子的，嘎，钱财来身外之物，液体来身内之物，这个。感冒了，应该是之前新疆那个龙舟节的时候人太多，几万人，然后呢，我又在那儿直播，太阳底下我晃了两下，哎呀，身体有点心儿大了。感谢我朱大爷的一个关心哈，大家要关心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小刚刚”哈。我张倩老师在说的是在哪儿看直播来着？你是从我们电台节目现在的直播，电台我们没有搞直播了，电台就存在收音机里听听听得到了，网上面看不到了。逻辑很简单，因为我们电台里头有很多广告，然后直播平台不准我们整这个，两头卡起来，游戏规则不一样。我等七月份会出两个差，美国出了差，把蒙肯尼亚出差，肯尼亚出了差回来之后，我会恢复我们的是抖音平台的直播哈，到时候就跟大家直播新派评书了，每天都有个。我稍微休闲放松放松，回来跟大家安排。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爽。今天跟大家预告了哈，今天讲哈这个乌合之众，这是一本这个法国作家勒庞的一本书。他呢是有感于看到他应该是死了百把年那个人了吧，一两百年前的一个人。他法国那边什么大革命啊，什么群体性的一些社会现象呢比较的多，然后呢有所总结有所提炼，其实是很有洞见。那本书叫乌合。

这种名字呢听起来有点骂我们两个人，但其实呢他骂的不是哪一个特定的人，而是说人只要一打了对对了确实比较容易闹事。这会儿呢法国露天音乐节就出现了这个事情，几百万人，我看到应该是上百万人聚集到了一个场合头，闹得又太凶了，结果导致了两人被鱼刺，多人遭性侵，十多个女性还被注射了不明的物质。这个是法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露天的音乐节，数以百万人，哦，不是数以百万，是数百万人，那就至少是两百万以上噻。两百万以上的狂欢者涌入到巴黎参加这个音乐节，然后呢，局势一度失控，有人放烟花爆竹，有人整啥子，然后整得过分了之后，警方又摔催泪瓦斯把这人要撵开，然后呢，进行明显这个你就不晓得各种坏人的坏心眼儿。平常时候呢，在一个单位或者在一个个道德框架下、法律框架下有所约束，一旦乌泱泱的上百万人，或者你比如说就一万人里头去，难免就有人喊一嗓子，有人就把自己的那种邪恶的小心眼儿就释放出来，这就是群体心理学。人一旦上了万人之后，是很难对于自我的那种理性啊、情绪啊、约束的自己内心的那点小邪恶，包括了自己心头的不满呢、啊，就会发泄出来的。这一会儿法国的人音乐节嘛，两个人遇刺嘛，就真的拿有刀儿剁的皮儿了嘛。另外呢，多人遭性侵，遭性侵是啥子？就是那几万人的时候，啷个性侵？应该就是咸猪手啊，甚至有更过分的一些动作嘛。十多个女性还被注射了不明物质，那就是就打针儿啊之类的噶。这个反正就是这种现象，由此带出来，我们对于这本书推荐。大家看一下，叫《乌合之众》，法国的一位作家叫勒庞。关于乌合之众当中揭示出来的群体心理冷知识。有意识的个性消失，无意识的共性主导。进入群体的人呢，就像遭催眠了一样的，独立的思考和个性就会消失，整个群体的感情和思想会转向于同一个方向。此时其作用的不再是理性，而是种族代代相传的原始且不受理性支配的无意识的一个本能。我不晓得我这样子说这个大家听得懂这个意思不？简单来讲呢，比如说一个人，那么肯定这个是高一点、矮一点，那个文化高，这个爱念诗，那个爱这个唱歌，这就是你的个性。但是一旦人上了那么多了，只要上一千人，你爱唱歌或者你很善于理性思考这件事情，在一千人或者一万人当中，你想都想完全不起作用，只能真正激起共鸣的就是弄他弄他下课下课。要最简单的情绪，一般的就是愤怒、贪婪啊，主要尤其像愤怒啊这一类的情绪是最容易传染。然后呢，弄他弄他下课下课，这种简单的情绪化的词语是最能够在整个人群当中形成共振。你比我们就说呢，我们说一种简单的，比如说在足球比赛的现场，有一个比较裁判有一种错误的安排，或者说有个教练有错误的安排，这个时候无非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就是下课下课是吧，喊下课的人是代表了所有人，并不代表所有人，里面其实有理性的，这时候就用声音，哎呀其实教练也不容易，哎呀其实刚才那个比赛那个判罚，我们再看看那个慢镜头来嘎之类的，有这种声音吗？有，但是会被淹没掉。这有限的一点声音，第一基本上就会被淹没掉，喊不出来。第二就算喊出来之后，这个人自己就他本人喊这个的意愿，你想嘛，所有人都在喊下课，异口同声几万人喊下课，那种愉快，那种共振，那种心理，其实是真的会在由此之中就会情绪会亢奋的啊。这种亢奋当中，就原来在喊说哎呀要不然看看摄像头嘛，哦看看慢镜头嘛，这些这个人喊一两声之后，马上就把他喊了，马上会改成喊下课下课。这是一种群体共识，你被整个群体所包容所接纳，你跟整个群体获得了共同的力量。你这一刻喊下课，就跟这一万个人喊下课形成了共振。你们感觉你的力量，这一万个人就咱们团结有力量那种感觉。一万个人喊下课，就人人都感觉了自己，同时感觉得到了9999个人的支持，那种愉悦感、亢奋、兴奋，是一下就会抛弃掉理不理性的或者哪个喊对不对的。这个是《乌合之众》这本书里头有深刻的分析的。

0: 新闻，
1: 新闻好好说啊。智力被严重拉低，情感却被无限放大。其实刚才我大概都已经说到了这部分了。一群天才组成的一个群体，在非专业的一个领域所做的一个决定，并不会比一群傻瓜要高明好多。但同时，个人的感情和行动在群体当中会因为互相的一个传承而膨胀，甚至愿意为信仰而牺牲生命什么之类的。这个呢，就说的有点悬浮了。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逻辑，就是所谓的一群天才，你比如说都是博士生，都是教授。

但是一万个教授在一起就是一万个瓜娃子。原来我们说中国人一条一个中国人就是一条龙，一万个中国人就是一万条虫啊什么之类的。原来我们中国人啊，丑陋的中国人啊，中国人的自信当中其实这个有很多的，这其实并不只是中国人所独有，全世界人民都有这种现象，它是一种群体心理学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刚才讲一万个教授坐在一起做的决策跟一万个瓜娃子坐在一起做的决策并不会有本质的区别，是因为人多到一定，比如我们还是有举这个例子嘛，一万个教授坐在一起，他们在决定刚才那个足球比赛里头那个裁判那个判罚正不正确的时候，这万个教练实际上你觉得真正形成共鸣的是啥子呢？也不会是这一万个教授会分别各自内心有一套属于个性的理性的分析啊。我们从数学的角度，哎，我从化学的角度搞上，但这些都不会形成共鸣，它都太复杂了。它要达到一万个人那种节奏的同频，只有最简单粗暴就是下课下课。而且从一个人喊下课到一百个人到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它是很快的形成的，因为这种情绪它是简单可复制，而且呢一旦形成了同一个节奏的一个共鸣之后呢，就刹不住这个车，它这个就是群体心理学的现象。这个基本上呢，我今天找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把法国勒庞的这一本叫《觉悟乌合之众》这本书的观点呢，简单又说整理了，跟大家有点卖弄了哈，我就说的有点学，都纯偏学问了。群体只接受简单绝对的暗示，并且说变就变。就刚才我说的，你整一套复杂的，你说根号二乘一派三点九，老就没得哪跟着你喊的。哦，你一定要整简单的，越简单的越是情绪化的东西。这也是很多一些群体集会里头造成了一些血腥残忍的一些结果，也是这样子的。因为群体只接受最简单、最绝对的一些暗示，稍微说我们再想一下、我们再等一下之类的情绪都不会被个人认可。一定要明明确确的，就是弄他、弄他、下课、下课，就会被简单的被复印。群体只传播、传染最高效率的去复制这种情绪。思想必须变得通俗，才能够影响群体，其过程漫长且惨烈。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在杀了！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4: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心、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要我做东西，我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我这个是。

0: 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不好意思，刚才耳壳是我关话筒了。来，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哈，我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好，大家可以把段子发过来，要讨论的细话题也可以摆一摆。我们的张谦老师在说的是6月27号当天还是我的生日，他是指啥子？哦，我们的张谦老师参演了那个电影《小气鬼》。

是哎，那个叫孟鹤祥啊，啥子来着？是参加了之前的喜剧人的，是不是？嘎，相声有新人的，是不是？嘎，是德云社的一个新生代。然后呢，由他演，然后呢，张谦老师也出演了的。他说再来宣传一下，借刚哥的金口宣传电影《小气鬼》，6月27号正式在全国院线上映。看了首映，他说我有两句台词和几个镜头啊，他也是感冒了几天。可以哦，张谦老师，院线电影，我呀，两句台词，几个镜头。那你玩可哟啊，就把张谦老师拉过来我们合过影哈，我们也是跟这个院线电影的了演员合过影的了。另外呢，6月20号当天还是我们张谦老师的生日，是不是很有意义？恭喜恭喜哈，我张谦老师生日快乐。我们的听众朋友些哈，看到各大这个院线你们家附近拍片拍的没得？小气鬼是一个喜剧片，好像都欢乐的嘎，咱们成都拍的，完整的都咱们成都拍的，我昨天看到他们在宣发，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即使支持这个我们的张谦老师啊，也是支持这个张谦老师，主要是支持张谦老师。嗯，应该是喉咙管儿跟这个声带的炎症是已经好了，所以声音你看现在这么刚健，又有这个磁性。但中间呢，他这个声带呢绷得紧一些了，发声部位有点区别，嘎，听起来音色是不是有点变？你听着，你那个气泡音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点破成都破了门的感觉？欢迎大家来哈，就到不到，我们老门人就到摆得起，这儿跟大家有安排。哎，这儿看到有一个新闻，一个预告哈，那个哈，稍后我们的书上讲哈我们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唐诗珍的故事。然后呢，这儿跟他有个新闻说的是现在做小生意的艰难哈。哎呀，各地类似的新闻都多了。山东烟台这边有一个螺蛳粉的一个商家李老板，李老板开个螺蛳粉吧，就有一个女的老在摊儿呢，点了螺蛳粉之后点警退款，上门质问对方，就说求你了，你冒着我想求你了。那女说你报警呢，你报警呢，你抓我呀，你抓我呀，你弄我呀，你弄我，抓也抓不到，弄也弄不到。然后呢，就说这个人其实是个老手，其他商家也报过我这个人。这会儿这个卖螺蛳粉的这个李老板说苦不堪言的是啥子呢？他已经比如说各个外卖平台都要上山，美团呐、什么山狗啊，啥子平台都把这个拉黑了，就说不准这个人点过的餐，因为这个人是个坏人，他就只点金腿款，天天吃我的螺蛳粉。但是呢，好像京东那边的审核当时通过不到，京东那边的客服总说的是会处理，等一下再回复，结果一卡一卡，天天他都点我的螺蛳粉，点了螺蛳粉之后呢，他就说里头有异物，说这个这样那样没有收到啊，各种理由嘛，然后申请金腿款。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吃螺蛳粉这个女的呢，有人在白嫖啊，吃霸王餐这种。最近呢，在网上边点金腿款的，也有那种买了衣服表演完了马上就退了的，各种道具、衣服、吃的东西、小玩意儿，金腿款那个逻辑现在都已经取消了，嘎。但是在外卖这个圈子是还有这个玩法吗？还是咋个啊？本来这个呢是对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很好保障的一个东西，好像被外坏人钻了这个空子，以至于呢就有这种白嫖的一些人。这种呢，对于小老板起来想过，你说我卖你一碗螺蛳粉，总共才赚你几个钱，平台又抽成这样那样的，最终对于这个小老板其实罩不住这个。现在他们做小生意的，我们看得到哈，有那种逻辑，就是在抖音上面出来的套餐，什么58块钱儿子三人套餐，你们看到没有？像那天我们去探店了一个什么柴薯干蒸，广东那边的一种烹饪方式，然后我还刷到过像原来华商国际那些啊，动不动700-800块钱一个人人均消费的，现在199就双人套餐呐、什么醉辉煌啊那种玩意儿，也就是粤菜啊，都是几百块钱一个人人均消费的，现在也是129什么双人套餐，什么鲍鱼捞饭套餐，包括我们办公室楼底下有一家老餐馆，我看昨天推了一个500多的私人聚餐套餐，一个苍蝇馆子。啊、就是实际上呢，我的一方面就在那儿，作为烹饪协会副会长啊，是不是感觉替餐饮发个声？餐饮过得好艰难。后来我仔细研究他们的一些套餐呢，其实人家生意是做得下来的。第一个呢，他利润确实应该比以往就看得更薄了。现在生意不好做嘛，你就可能都把利润看薄一点。内卷也好，价格战也罢，确实是在餐饮里头现在干得比较凶一些。现在就比哪个的餐馆活得久，活下去的就是办法，活不下去，所以千个道理万个道理都没得道理。
第二呢，人家把成本控制得很好。你看那天们在那个干蒸那个，其实他就干蒸那个东西就不要厨师在那儿炒了，就是把原材料码好，卫生纸提前可以抑制工人不。

0: 挺斜的，就把那个菜装在盘盘里头，或者说码好了味的，空那儿，你点了菜之后，他就弄在盘盘一放，码起放在锅里头一干蒸，出来之后就有基本的品相啊、味道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他是省了厨师的钱，然后呢也有一定的规模效应、集中采购啊什么之类的。哦，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套餐里头给你整点什么，整个饼饼儿，整一碗汤，整点啥子，看起很多菜叶子，其实呢硬成本不大。哦，这是餐饮界最近上来了一些什么50多的四人套餐啦、70多的八人套餐啦，看起来很吓人。其实人家是算得过来账，所以哈，我们的小微企业啊、个体工商户啊、小老板些，还是要开动脑筋，啷个戳中消费者的情绪价值。
1: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0: 刚刚故事会跟大家讲新华社战地记者唐时珍。唐时珍老师呢是之前2023年、2024年就传过病危，后来他又辟了谣了。反正他确实是之前因为到伊拉克呀、海湾战争的时候，暴露在了类似核辐射里头，留下来那些病。然后呢，最近好像已经还真的是人身体很不行了。有录一段视频在网上传播了一下。在病榻之上坦言，卖房治病也入不敷出，也就是说整个房子也卖脱了，治病也治得这个样子，也治不出个啥子样子了。与其无意义的在病床上面苟延残喘，他说不如像自己能够像海明威那样子，用壮烈的方式干净尊严的离开。其实呢，这视频传到网上呢，对于好多原来看到唐时珍很多一些报道的啊，喜欢他的摄影的呢，看来是多让人心碎的。不过其他有些人呢，可能不当了解这个人物，我们来新闻媒体呢，算多少有还挂点边，算半个同行。人家是真正的记者，我们呢就是拿到个话筒去找人家面馆老板摆那种，吃人家的面。你好，我是网红，感觉就吃霸王餐。真正的记者，你要报道揭露阴暗，要这个要报道深入一线战争的现场，要亲力亲为，啊，这就是唐时珍啊，当年的战地记者。

京一个典型的干部家庭，住在什刹海附近大院儿。那你要什刹海那儿有得住的干部的家庭啊，总体来说那还不是一般化的一个人物。那么在那个年代，你像六一年出生的人啊，那个年代是物质匮乏的，色彩是单调的一个年代。但是唐诗曾本身那种天性的不安分和与众不同的特质，在那个年代里头，他都是有所彰显个性的。对于机械的玩意儿啦，对于远方啊、诗啊，比如摆弄个相机、收音机，人家小的时候，你那都是还是家里边很有的人才可以耍的一个东西。骑个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街小巷各种穿梭，各种运动冒险呐、啊，换来了一个绰号叫唐老鸭，因为他走路摇摇摆摆的，说话的速度又快，做事风风火火，反正就跟那个迪士尼动画片唐老鸭呱呱呱呱呱呱，说话呱呱呱，走路拐拐拐，就这么子一个形象。到1979年，他你想嘛，61年生人，到79年18岁了。当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18岁的唐诗曾考进了北大，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在威名湖畔这个读书。一方面呢，该读的书读；二一个呢，到他也就是你想嘛，你北京玩儿读北大也比较容易个。而一个呢，反正就不是想象当中，至少你不是往啥子书呆子啊，一直埋头苦读那个逻辑走。他不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学生，而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摄影上头。你读书之前都已经是耍摄像机啊，那些是耍相机啊之类的呢。他爱上了摄影，然后呢就抱着个相机在学校里头啃儿擦拍这个啃儿擦拍那个，嘎，然后就。一路到1983年毕业之后，北大毕业也分配到了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在讲台上面教了10年的书。然后呢，所有这一切其实明显跟他后来的人生路线都还是不一样的人。你看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一个人，是说难听点呢，叫做啥子，害怕事情不大呀，是吧？就哪儿热了往哪儿挤那种人生。所以他在教书教了几年，最终也是没有教了，他向往那个广阔的一个世界当中。到1987年，唐诗曾的人生第一次转折，就之前读北大出来之后，在中华政法大学教书，教了10年之后，最终还是出来了，去了哪儿呢？去了新华社。因为他自己在课余时间呢，自己当一个摄影师啊，拍照啊，那个年生耍得起摄像机的人都少之又少，更何况人家还照得出些感觉来了。他就毛遂自荐找到了新华社的摄影部。当时新华社入门那严苛的吧，现在也是很苛刻的噻，是吧？一般人哪进得到新华社呢？但人家那个作品拿到现场去看，我当时新华社摄影部的一个主任叫徐有珠，徐老师一看，我这哇，这照片我有点生猛哦，有点就。唐诗曾的这种摄影作品哈，你要上升到作品，而不是简单的一个记录，那种现场感、那种人文关怀能够展现出来的一些东西。所以在当时，另外还有个记者叫萧乾老师等人的力荐之下，唐诗曾是被破格调入了新华社，算不算走后门了？这个也不扯那么远，毕竟是历史那个时期嘛。总之呢，唐诗曾应该是还认得到一些老师，然后呢作品也是拿得出来说话，最终新华社算是破格录取，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而且最终呢，唐诗曾本着自己的热爱，一路学精了脑壳钻进去之后，哇，真正的也是把自己摄影方面的这种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的。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信条，说不采访就不摸相机，要采访就必须要到第一线。一个就是呢，这个东西一定是当成工作来整嘛，不是寻常说拍个花儿草搞来耍的意思。第二呢，如果要采访，一定要到第一线。到第一线的啥子意思？你比如说记者，叫新闻发生的现场，战争那就要那个炮弹落下来的地方。当年你想嘛，80几年的时候，人家玩的是啥子？1988年，他徒步走完长城。你想那个年代，嘎，做这种事情该是好千帆、好调皮的一种印象。我感觉跟姜文是一个性格的那种人，是不嘛？嘎。就是比较早的人家就玩这些东西，而且呢就很有那种家国情怀，把长城一个人走一遍，用镜头记录下来长城沿线很多普通人的一些生活状态。后来他又骑自行车环游中国，后来又1990年8月份，就是发生海湾战争，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唐诗曾意识到这个是改变世界的一个格局。当年我们电台在这边啊，也是有个了不得的，出现海湾战争第一时间马上推子上去进行一个转播，也是当年我们电台界也是一番传奇的，我们身边那些老师些当年的经历。那么当年的这个伊拉克海湾战争，唐诗曾就主动请缨，因为新华社也肯定是要派记者到巴格达去了嘛。唐诗曾就说的是，领导喊我去，啊，为啥子呢？因为我没结婚啊，没得后顾之忧。然后呢，两百的一个人家拍照有那个样子，而且确实你娃说的，你娃屋头，你不然老婆不。

馒头啊，或者你去当战地记者了，你老婆到时候到我们办公室来闹啊，就麻烦得很。光棍汉们还真是有这个优势，最终获得了这个机会。临行之前，他在行李当中塞了一面5星红旗，把我们的国旗放起，啊，这是表示我们是中国人，在那儿是需要的时候还有点战狼那种感觉。第二呢是几瓶二锅头，酒要背到起，壮下胆子，身上还穿起防弹一个背心儿，这个防弹背心儿后来被他戏称为他的第二层皮肤，就粘在身上了。因为在海湾战争期间，怕是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这个东西的。他是最后一批进入伊拉克的中国记者之一，也是唯一全程在巴格达见证战争的新华社记者。当年1990年、91年发生的战争，1991年1月17号凌晨，海湾战争正式爆发。巴格达的这个上空，什么叫做是防空炮火啊、爆炸的那种闪光啊？那时候我们晓得的就是飞毛腿导弹啦、啊，啥子之类的，飞过来飞过去。大多数的记者一看到这种一亮，一炮弹一爆，那肯定找掩体噻，往地下室去保护都噻。但同时真是反起跑了，都往地下室跑的时候，他往楼顶上跑，冲出酒店，扒到楼顶，拿个相机架到顶上面。对斗夜空长时间的曝光拍出来的著名的巴格达的这个夜空，这个应该是唐诗珍的一幅摄影作品。这个就有点拍那个星轨那种感觉了，嘎呀，就长空，比如说就是有点像那个油画作品星空一样的那种画法，直接把那个炮弹划过的那个夜空的那个轨迹能够拍得下来嘛。然后后头他又做了一个大胆的一个决定，驱车前往边境拍摄难民营。沙漠的时候车子又烂了，脚杆又受伤了，但坚持把采访也整完了的。那时候他很难得一个新华社记者，已经拍到海事卫星电话。我都还是在早期还摸过海事卫星电话的多大一坨哦，那个东西儿像比如说到海上啊，到原始森林里头啊，就纯靠这个东西才能够沟通。到1990年那个时候就更是个战争里头就没得啥子通讯的了，就只有他那儿。还唐诗珍就拿一个海事卫星电话向新华社北京总部发回来一篇又一篇那个报道。哦，这个就是让我们中国人民也好，世界人民，其实他那边拍的大量的照片是全世界好多那些媒体的转载呀，全世界对于当年的海湾战争的认知呢，好多是唐诗珍在现场一手发回来的，包括拍的照片啊之类的。就像他拍到一些燃烧的油井就是挖石油那个东西轰轰轰的烧起来的，被遗弃的坦克，满目疮痍的街道，是吧？这些是海湾战争现场啊，他拍回来一些东西儿，作为国际战地记者名声大噪，也是全球多家通讯社都转载他相应一些照片，也是把他的经历后来是写入了中国新闻学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案例的。作为战地记者，啊，真的还是多让人佩服的。后来他回国之后呢，又写了本书叫《我从战场归来》，也是获得很畅销的。包括了他应该就是在这一次伊拉克战争当中，伊拉克南部有一个铀提取工厂附近长时间的一个采访，当时传闻过说那个地方有什么核辐射啊，但是你想战火纷飞的，哪个顾得到这个呢？该冲就冲，该跑就跑。他去那儿惹了他之后，之前事情最终一点点的就到90年代中后期，唐诗珍的这个健康状况就每况愈下了，就得了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一种很严重的一种血液疾病。应该呢就跟之前的那个暴露在核辐射里的还有关系比较大的这个可能性。反正现在这个老师呢就是身体就有点干不当住了。龙门阵就是摆到这儿了，嘎，说起来呢我们更多的是一些惭愧，嘎，我们说起来都是新闻媒体工作者，但是跟人家唐诗珍老师啊，跟那种战地记者啊，真的这种玩命啊，冲到一线了 啊包括呢罗小刚其实曾经或者有那种新闻的那种梦想和记者的梦想，也畅想过一些狠到一线狠到现场的一些东西，但最终我们在这儿没儿养大的胆子哦，在这儿指甲盖儿点儿在这儿本事，也就只能呢听到人家的事迹说个哎呀感慨一下，点个赞而已，然后呢耍个嘴皮子。也有这个机会呢在节目当中讲了哈人家的传奇故事，啊，也还是满足的。好了，今天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的一篇其他节目，要跟他们一起啃一下去吃几下的啊，这个就是狮子没得老虎，狮子啊动物啊大象啊什么之类的。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话刚刚好回复动物迁徙报名非洲，啊，7月22号罗小刚带着大家一起去肯尼亚十日旷野之约，罗小刚跟你讲肯尼亚传奇，这个也算是我们在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来一次比较境外然后挑战刺激之旅。继续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

永久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2719。

0: 1900-816。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3: T 来他名。
1: 对，
4: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 T 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2: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 T 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3: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1: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3: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1: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4: 怎么个发疯法？
1: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5: 我要砍死你！”
4: 天哪，这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林，天菩萨不得了喽。
6: 天，这么吓人啊。
7: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好。
4: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8: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魂庙，
9: 守魂庙。
1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

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有一种想念，不联系，不打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想念，最深情，却也最克制。明明心里已经思念成疾，要事无依，却从不打扰，也不敢联系。不知道你的生命中是否也有这么一个人，他只来过你的身边一阵子，却在你心里住了很久。或许是因为相遇的时间不对，两个人最终还是匆匆道别。可是在失去他之后的日子里，你依旧会无数次地想起他，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想知道他是否早已经忘了你。多少次在对话框里打了一长串的字，最终还是自己一个个删除。多少次翻开手机通讯录，却不愿意按下那个熟悉的号码。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想念，只能默默藏在心里。或许不打扰，才是留给彼此最后的温柔。听过一段话说，一个人身边的位置只有那么多，你能给的也只有那么多。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有些人要进来，就有一些人不得不离开。虽然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也总有一些人会和你走散在时光深处，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人可以想念，也是一种幸福。愿我们念念不忘的人都能幸福安好，愿所有的深情都不被辜负。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アムジット、エスレプティス、ダンスカティッド、I love you.

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夜阑卧语的文字。有一种感情从不怕翻脸，人只有在熟悉的人面前才会露出真正的自己。我曾有两个朋友，一个像我一样脾气火爆，另一个性格温柔。脾气差的那个隔三差五就和我吵架，每次想着绝交。脾气温柔的那个交流自带柔光滤镜，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不会有意见。我一直以为我与后者那段从没翻脸的关系是一种不错的友谊，直到后来因为一次公司人员调动，我们要竞争同一个职位。我本以为哪怕是对手也可以保持友谊，没多久却得知他诋毁我的事实。他捏造了不少细节，但因为我们关系好，很多人信以为真，私下里暗讽我是两面派。就在我无助之时，却是那个经常和我吵架的朋友一次次替我解释，帮我洗脱嫌疑。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原来真正的朋友都是敢于翻脸的关系。电视剧《我是余欢水》中有这么一幕，余欢水向欠钱好几年的好友要债买车，朋友故作仗义，车看好了就给我打电话，差价我补。朋友叫余欢水去 4S 店选车，嘴上说着选车别选便宜的，钱不够分分钟打给你。但是等余欢水车选好了，却故意不接电话，撒谎自己在非洲出差，整整拖延了半个月，背地里却和女友举办画展。如果不是余欢水最后赶到画展场所，也许朋友还会继续变下去。直到最后他才撕破脸说，13万算什么，我分分钟还给你，但是得看我心情。你拿他当兄弟，他拿你当傻子，荒唐吗？荒唐。现实吗？也足够现实。生活中谁没有遇到一两个假面朋友，你拿他当朋友，他却在背地里设计你。他的温柔是麻痹你的力气，他的礼貌是虚伪的装饰。成年人不是每一段友谊都是真关系，正因如此，很多人被虚晃一招，直到落魄时才看清别人的真面目。正如张爱玲所说，我相信人，但我不相信人性。早些年父亲在北京做服装生意，生意兴隆，也结识了一大帮朋友。他们打着介绍客户的噱头，与我父亲一起胡吃海喝，花天酒地。每当父亲夜不归宿，第二天就会得到发小东叔的一顿臭骂，让他别老在外面鬼混，有时间多陪陪老婆孩子，省一点钱。父亲不在意，甚至揣测这是因为东叔混得没他好，所以嫉妒他。后来生意逐渐濒危，原先的狐朋狗友一个个溜之大吉，破产时唯有东叔不计前嫌，还愿意帮助他。宴笑有朋多，患难之交寡，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真正的朋友图的不是利益，而是感情。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在最困难的境地，才能辨别出身边的人到底是不是真朋友。也只有真朋友才会不计前嫌，在你掉入火坑时伸一把手。有句话说得好，大人的心里都住着孩子。成年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再像孩子一样无所顾忌地发脾气。正因如此，那些敢于翻脸发脾气的关系，才是对一段友谊的认可。因为只有在真感情面前，我们才会肆无忌惮地做自己。破产姐妹的主角麦克斯是个独生女，她经常换着方式来吐槽卡洛琳，但一点也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每当卡洛琳遭人欺负，她总是第一个打抱不平。好朋友可以交心，便可以翻脸。综艺《向往的生活》里，王磊和何炅就因如何搭大棚当着镜头大吵起来。王磊认为要先用柱子固定，再随机应变，何老师却觉得要先用柱子搭建三脚架再做固定。

敢像小孩子一样互不让步，一个用手比划给对方看，另一个翻了个白眼儿。双方各不听劝，微妙的气氛让现场的人都放低了音量，窃窃私语起来，争论了好几分钟才有了妥协。很多不了解情况的观众都以为何炅和黄磊关系不好，才会在镜头前这样激烈的争论，但实际上他俩的关系却是圈内知名的铁。有网友说，黄磊和何炅吵架的样子像极了我和朋友撕逼的样子。知乎上有一个提问，为什么好朋友之间经常翻脸？答案扎心又真实，因为我们知道后者心里有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我们。面对一段真感情，我们要顾及的总是要少一点。我宁愿和好朋友吵一架泄气，也不想和不熟的人维持虚假的友谊。这也正是我们敢于和朋友翻脸的勇气。敢翻脸的朋友才是真朋友。白居易有诗曾言，交心不交面，从此重相忆。朋友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争吵冲突往往在所难免，比起把话藏在心里说出来往往更加痛快。那些无数次忍下的欲言又止，积压已久都会变质成针锋相对，甚至酿造成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只有不交心的关系才会懒得去翻脸，又或者地位不平等才会白白咽下委屈。就像你总是在忍你的老板，好的友谊不会在意一次争吵，也不会因为一次争吵就变淡。就像高晓松和老狼，虽然已是多年好友，却也经常争吵不停。高晓松批老狼耳根子软，而老狼驳高晓松自负恃才傲物，吵到翻桌子，转身却又复合了。没有翻过脸的关系又何谈走心。成年人的交往习惯自带分寸和谨慎，我们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棱角，害怕说错一句话引来别人的揣测和污蔑。只有在真正的朋友面前才会露出真实的模样。朋友嘛，不就是那个你可以跟他吵架，互飙脏话，甚至可以大吵一架，也不怕影响感情的对象。他敢于翻脸，其实是一种深层的理解，因为了解你的所有缺点，知道你的底线，担忧你的处境，所以用看似凶狠的语气伤害。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意。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有一种爱叫不在身边却在心间。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句很扎心的话，我是人妻，你也以为人夫，错误时间相遇，无法做恋人，无法做知己，无法做朋友，又舍不得陌生，离不开放不下又忘不了了，我该把你放哪里？读完让人泪目。是啊，向来缘浅奈何情深，既然景色起，何以笙箫默。曾经我们都以为白茶清欢无别事，我在等风也等你，后来才知道苦酒折柳金乡里，无风无月也无你。不下红尘，缘聚缘散，有时候人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在错误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只能叹息缘分天注定，一生意难平。有一种遇见叫命中注定。张爱玲说，心里有了良人，眼里便全是路人，该遇见的人躲不掉，该经历的劫逃不开，人和人的相遇绝非偶然，都是命中注定。是啊，人生中的每一次相遇都有其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人教会你成

有些人却留给你一生的回忆与遗憾，就如有些风景只能喜欢却不能收藏，有些人只适合遇见却不适合久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场景，偶然间收拾旧物，看见斑驳的旧照片，翻到泛黄书本的某一页，你恍然间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你尘封在记忆深处的那个人。回忆呼啸而来的瞬间，不知不觉早已泪湿了眼睫。你以为早已遗忘的过往，其实一直都在心底深藏。你以为早已放下的那个人，依旧能够勾动你的百转如常。不是不够相爱，也没有谁去背叛，可你们还是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谁都没有办法回头。或许这就叫做命中注定。命中注定要相遇，要在千万人中牵起彼此的手，一同品尝爱情的欢愉。命中注定要别离，要在人潮汹涌里放开彼此的手，各自去往不同的未来。有一种爱情叫情非得已，这辈子一定有那么一个人是你的命中注定，他或许不是你第一个爱上的那个人，也不是陪你走到最后的那个人，但他却是你毕生都难以忘怀的人。清醒的时候，你或许还可以云淡风轻地提起他，只将过往当作笑谈，酒醉后睡梦里，你却会因为想起他委屈得不能自已。明明曾经那么相爱的两个人，怎么就走到了非要分开的地步？你不知道应该去怪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做什么，只能接受既定的结局，眼看着他默默退出你的世界，一如他当时猝不及防的闯进。天下眷顾有情人，非要安排俩离分。有时候真的会忍不住责怪上天残忍，既然不打算让你们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那为什么还非要安排你们相遇？要知道，相爱的时候有多幸福，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苦，曾经的誓言有多美好，后来的回忆就有多难过。在他走后的那些岁月里，多少次午夜梦回，多少次酒酣人醉，他一次次回到你的心里兴风作浪，宣告着你从未将他彻底遗忘。有一种余生叫各自安好，如果有机会给你重新选择，在明知道结局是分开的前提下，你还会不会选择遇见他？我想99%的人答案都会是肯定的，就算嘴硬着说宁愿从未相遇好过日后别离，但实际上就算明知道无法走到最后，你也舍不得就此错过与他这段短暂的交集。就像是飞蛾扑火，为了向往的光亮和温暖，明知道是自取灭亡，依旧那么奋不顾身。因为很多时候，感情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能让你心动的人，遇见100次还是会心动，让你爱过的人，无论如何都还是会爱上。命运的手翻云覆雨，我们从来无力抵抗。曾有人说过，没办法在一起的人就是错的人，可我却觉得，就算没有缘分走到最后，有幸爱过一场就很幸运了。他曾经带给你的快乐是真的，你们曾经一起经历过的故事是值得珍藏的，你们一起走过的那段岁月是值得纪念的，那就足够了。每一份遇见都是生命中无比美好的馈赠，缘分来时欣然接受，缘分去时不做强留。爱而不得是人生常态，忘而不舍也无需意外，不必非要去纠结是回头还是放下，就让有些人和有些事成为深埋在心底的秘密，一辈子妥善安放，从此静思遥灭，各自安好。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人生总有遗憾，所以无论结局如何，曾经遇见过相爱过就是莫大的缘分。今朝有幸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一场相遇，一生铭记，一次相伴，一世念安。余生你好，我便晴天。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이땐아이스대로내무지에슬리프디쉬당스카딩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有些心情只有自己懂，脚下的路没有人替你决定方向，心中的伤没有人替你缝缝补补，生活的累没有人替你咬牙支撑，烦心的事儿没有人替你擦拭遗忘。不管你生活难不难，太阳照样东升西落，不管你心里累不累，人潮照样熙熙攘攘，谁能看穿谁的心事儿？谁能看懂谁的彷徨？这个世界很多人在看着你，却很少有人陪着你，很多人在议论你，却少有人在倾听你。曾几何时，你也小心翼翼地想要揭开伤疤，到头来却再度鲜血淋漓。你也满怀期待地想要分享心事儿，最后却把心门关得更紧，慢慢地学会了不说。别人只看到你表面的风光，看不见你背后抹掉的泪水。别人只知道你坚强到无坚不摧，却不知道你苦熬了多少个春秋。别人不曾像你经历过那么多的腥风血雨，所以他不知道你为何总是沉默不语。没有人生来坚强，只不过一路上学会了伪装，不想被人看穿，所以总是装作云淡风轻的模样，笑着抵挡所有冷眼和嘲讽，从容熬过所有的苦痛和荆棘。直到有一天，你能平静地诉说着过往，你能笑看着走来的道路，你会发现其实一个人也可以很坚强。没人懂你，你自己懂自己，没人加油，你也能撑下去。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当你熬过所有的苦，便不会再无助。有些心情没人懂，那就自己体会；有些烦恼没人听，那就自己遗忘。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值得角落，他满是欢喜。守望晚班迎来的早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也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群体最容易染毒，所以我们有一个行话叫阻击一颗毒品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还有就是大量的毒品如果流入地下市场，极易导致一些已经戒断毒瘾的吸毒人员再次复吸。同时吸食滥用毒品经常引发一些盗抢骗、涉黄涉赌、少吃少喝等衍生违法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稳定。
1: 毒枭龙某和他犯罪集团的主要毒贩长期潜逃盘踞在境外，而且龙某还利用在境外的人脉关系在当地取得了一支地方武装势力庇护，修建了大酒店作为据点，进一步勾结了多名境外毒枭，实施了更多的大宗毒品犯罪。为了能将龙某犯罪集团一网打尽，公安部禁毒局组织相关力量多渠道合作，密切监控团伙成员，以寻找契机。2024年2月6日，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龙某清、龙某辉等人相继落网归案。而毒枭龙某因其在境外的盘根错节保护势力的保护，在周边多个国家间逃窜藏匿，直到一年后2025年2月22日才在泰国警方的通力协作下将其抓捕，并于2025年4月11日移交归案。
2: 在本案中，龙华就给自己做了整容。我们发现他逃往泰国之后，国家禁毒办就立即启动了

0: 以泰国国家宿主委的这个缉毒执法合作。
1: 嗯。
0: 得益于中泰之间的执法合作的这种深厚的基础、高度的互信，在我们把相关的情况通报给泰国的当天，泰国宿毒委的缉毒执法人员，他们就锁定了龙华在当地的住所和他的行踪，应该来讲这种效率是非常高的，也体现了中泰缉毒执法合作的高水平。
2: 公安禁毒部门把长期潜逃盘踞在境外、持续向我境内走私贩运毒品的这类在逃重点犯罪嫌疑人列为钉子逃犯，组织开展拔钉追逃行动，盯着打，追着打，坚决予以拔除。在今年一到五月份，已抓获49名钉子逃犯。
0: 2025年，我们全国公安机关禁毒公安部门，这个拔除了这些境外的钉子达到了131名，将他们抓获归案，对于遏制毒品对我国人民的危害，应该来讲是起到了很好的这个作用的。我们也正告这些仍然心存侥幸、潜藏在境外的这些涉毒逃犯，应该要认清形势，及时的投案自首，争取宽大的处理。
3: 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在持续高压严打下，毒品犯罪空间不断被压挤。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毒品的种类、制作、贩运、售卖等形式和方式在不断的变化，这就使得禁毒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我们不仅要有见毒就打的雷霆之势，还要有防毒禁毒的高压态势，更要有深挖源头、斩草除根的攻坚之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守好每一道禁毒防线，背后是民警直面生死的无畏坚守。陕西咸阳警方抓捕毒贩时，嫌疑人驾车逃窜，民警为了保护群众果断撞车，抓捕现场惊心动魄，多名民警负伤。
1: 画面中，两车猛烈相撞，这不是一起交通事故，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抓捕行动。警方从被撞停的蓝色轿车内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在路边落网。警方从一名犯罪嫌疑人随身携带的包内发现大量毒品，
2: 抓获个冰毒2989.83克，海洛因是6.31克。然后他那个手机上，他当时给境外就转了个一部分毒资，转了10多万。
1: 警方介绍，2025年9月初，通过线索研判，警方获知有不法人员从境外购买大量冰毒，将于近期运至陕西咸阳进行交易。随即，咸阳市和武功县两级警方开展秘密侦查。
2: 这嫌疑人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频繁的更换这个落脚点，交易模式他隐蔽也多变。
1: 2025年10月13号，警方在两名犯罪嫌疑人可能进行接头交易的地点进行布控。下午3点左右，犯罪嫌疑人寇某来到接头地点，准备与郭某进行毒品交易。寇某从车里下来，走向郭某停在路边的车辆。此时，在附近蹲守的民警立即向寇某靠近。寇某察觉后，立即将手中的袋子丢弃，跑向路边郭某的蓝色轿车。郭某见状，不等寇某上车，立即驾车快速逃窜，民警迅速将寇某抓获。
2: 这个嫌疑人当时驾车逃窜的时候，他又逃跑方向。

0: 向往事业写成老师去。如果当时不到接听的话，有可能把旁边的人呀、行人呀、车辆呀，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当时坚决上去把他拦北京。
1: 眼看蓝色车辆越来越快，而在车辆行驶前方不远处就是县。

0: 的白色轿车从侧前方冲出，将其撞停。
1: 他那个速度的话，我当时也在七八十，直接开始撞上去，直接拦停。由于什么呢？当时他在73门口，害怕对人员包括公共安全的危害。
0: 从撞击后扬起的灰尘和两车发动机舱变形的程度，足以看出撞击的猛烈。
1: 撞完之后，直接就酒精了，眼睛都黑了。撞完之后，就是我迷迷糊糊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就往前面一看，就是那个安全泡沫那个安全气囊那个泡沫的粉，还有一个水蒸气那个气，很大。
0: 随后，民警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此次抓捕共造成四名民警不同程度受伤，其中一名民警四根肋骨骨折。
1: 事后肯定害怕，但是根据现场那个环境啊，包括这个毒品量这么大的，作为一名警察，那肯定是义不容辞的，要向上冲。
0: 经过审讯，专案组掌握了其他三名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情况，其中包括身在境外的上线王某。2025年10月28号，专案组在云南警方配合下，将藏身境外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也相继落网。目前该案已进入移送起诉阶段。
2: 禁毒第一线随时都可能面临生死考验。在云南楚雄，民警阿卫在抓捕涉毒人员时从高空坠落重伤，而在他重伤救治的100多天里，除了并肩作战的战友，还有一只缉毒犬布鲁在日夜等着他归队。
3: 2025年11月，云南楚雄一场惊心动魄的缉毒抓捕行动遭遇突发险情，民警阿卫在紧要关头不慎从2层楼高的屋顶重重摔落，当场陷入昏迷。
4: 因为我们兄弟还要加油，也还要跳。
3: 危急时刻，缉毒犬布鲁片刻不离地守在身边，焦急地试图唤醒训导员。随后，生命垂危的阿卫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5: 看到那个嫌疑人家人楼上也有动静，可进行抓捕的时候，那个嫌疑人会跑了嘛，警犬咬上个咬，我一脚踩一口，我们就掉到了下面层楼的地板上。摔下来那一下子嘛，我的队友就在喊我，我那狗过来是，问我还有。舔我头上的血，帮我舔伤口了嘛？右边脑袋呢这边捏骨骨折，左骨断成三节，还有肋骨骨裂。
3: 阿卫在生死线上全力搏斗，而在基地的门口也从此多了一个让人动容的等待身影。
6: 不如还在这等着，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在这蹲在门口是爹。
3: 缉毒犬布鲁或许无法理解什么是重伤抢救，什么是 ICU 病房。他执着的目光里，只有那个每天喂他、陪他流汗训练的训导员。训导员没回来，他就绝不离开。
7: 饭也不吃，不能，
8: 走，不能吃饭了。
7: 你训导员还不会回来的。
5: 仍然，什么地方都在疼。但是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警犬，一号一号从医院的出来，没第一时间我就赶回了基地，我拉着行李箱过来到的门口的嘛，然后我喊了一声，那个布鲁的朝我跑过来。
3: 这是一场历时100多天的双向奔赴，在阿卫缺席的日子里，布鲁守在基地，而他的战友们则带着他的执着继续坚守在缉毒斗争的最前线。半年时间里，11名涉毒人员相继落网，4.4公斤毒品、50余万元毒资被成功查获。阔别百日，布鲁等回了他的战友，而在阿卫的身后，更有无数战友严阵以待。他们施展毒魔，携手筑起禁毒防线的铜墙铁壁。
5: 毕竟是缉毒工作嘛，自己责任很大，危险随时都在。我认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还有我的战友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帮这个犯罪嫌疑人能够绳之以法，不然这些毒品流入到社会里面就是最好的了。
2: 守住禁毒防线，不止在边境，也在国际港口。深圳海关缉私民警从进口食材、木方等工业品中截获了1.38吨毒品。原来是贩毒集团想借到中国港口给毒品洗白身份，然后运往全球各地。
9: 2023年2月，深圳盐田港一批来自境外的集装箱在例行风险布控中被深圳海关缉私局锁定。石材、机床、滑轮、木材，这些看似寻常的工业品却暗藏玄机。
8: 当时

0: 们注意到多批来自境外的大宗货物存在异常，他们多以木材、石材、机械设备的名义进行报关，但货物品类与发货地产业特征并不相符。我们随即联合风控部门与口岸海关进行联合布控。
1: 经过侦查，缉私民警确认，这批可疑的货物里竟然夹藏了大量的冰毒和可卡因。
0: 他们将毒品夹藏在大宗货物中，从境外起运，经深圳口岸入境，伪装成正常的国际贸易。
1: 在一批申报为木方的货物中，里边夹藏的可卡因高达621公斤，而这批毒品的最终目的地也并非中国。
0: 货物进境后，他们利用货代物流公司在不同仓库间转移，增加配件，更换集装箱，混装在正常货物中，实现层层清洗货物的真实来源、真实单证和境外发货主体，实现洗货、洗单、洗主体。
1: 为彻底斩断这个跨国走私网络，2023年2月至10月，缉私民警在深圳盐田港、蛇口港先后截获4起毒品走私案件，累计缴获冰毒、可卡因共1.38吨。
2: 毒品的最终目的地实际上并不是中国，贩毒集团只是把我国当成毒品洗白的通道，斩断两头在外通道，既是维护国门安全，更是捍卫国家声誉。
1: 在涉案财务管理中心，记者看到了被查获的毒品和藏毒工具，一块块压缩成砖形的可卡因，每块约1公斤，被严密包裹。
2: 这些就是本案查获的毒品。走私团伙将木材、石材或机械设备的内部挖空，填入毒品后再封合并做旧处理，外观与普通建材或工业品无异，普通查验手段难以发现。
1: 海关缉私部门提醒，进出口企业和从业人员务必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切实核实货物品名、来源及委托人真实信息，切勿为蝇头小利充当不法分子的运输工具。如发现货物包装异常、重量不符、品名模糊，或委托人要求夹带不明物品等可疑情况，请立即向海关或公安机关举报。
3: 为了在国门内制毒、贩毒，毒贩的藏毒手段在更新，制毒的方式也在持续翻新。来看山东警方破获的一起特大跨国制贩毒案，为了躲避监管，犯罪团伙将最后一道制毒合成工序放在了境外。
4: 这起案件的线索来自山东济宁警方的一次日常巡查。民警发现当地的一家医药科技公司一次性购买了甲基变胺等6种化学品，而这些化学品正是合成劣管精神药品依托咪酯的关键原料。核查发现，原料买入后长期闲置，与正常科研生产节奏严重不符。而奇怪的是，购买这些原料的员工黄某亮在入职短短3个月后就离职了。
5: 经过民警初步调查，黄某亮有在深圳从事多年的电子烟经销经历，他是大学化学专业的研究生，然后呢又进了这批可以制造依托米酯的化学品，所以说这个人的行为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
4: 经过对黄某亮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后发现，他离职之后行踪诡异，虽然常住在淄博，却频繁往来于淄博和深圳之间，且有多次出入境记录。
6: 他回到淄博以后，他会跟吴某涛一起在我们本地的2个化工厂实验室一待就是1天，而吴某涛又是我们山东一所高校化工专业退休的教师。
4: 警方初步判断，黄吴二人极有可能在从事与依托咪酯相关的研究开发。
5: 因为2023年10月1号依托咪酯列管之后，黄某亮急需要找到一种能够替代依托咪酯又不列管的物质，而且这个物质能够很快的简单的工艺就能获得依托咪酯，又不被列管，他就想到了吴某，因为吴某有长期的化学从业经历，而且教学经验相对丰富，人脉关系、人际关系要比黄某亮要丰富的多，这样就通过吴某呢，就联系到了一家公司的实验室。
4: 黄吴两人一拍即合，他们在山东淄博一家公司的实验室开展了初期囚积依托咪酯的实验，研发改进制毒工艺流程，制造出来的依托咪酯前体纯度很高。
7: 他们对法律法规也十分的熟悉，特别是在2023年

0: 十月，国家对依存米脂列管之后，他们将依存米脂的制造工艺进行了调整，把制毒的这个工艺呢调整为只生产这个依存米脂的前提，把依存米脂的合成的最后环节放到国外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和打击。
1: 那么这些囚积依托米脂最终会流向哪里呢？
2: 我们发现这些囚积依托米脂到了深圳一个专门做国际物流和电子烟的老板王母的手里。王母呢是湖南人，他经常和他的老乡李某卫、李某峰一起去越南，一去就是一两个月。我们判断他们这几个人极有可能利用做国际物流的便利条件，将这些囚积依托米脂运输到境外。我们为什么最后确认他们在做依托米脂呢？是因为我们发现王某委托黄某亮又从国内购买合成依托米脂所需要的三种化学原料以及制毒设备，买到这些设备和化学原料以后发的给了王某，这基本可以确定他们就是在境外制造依托米脂。
3: 警方决定从物流公司入手开展调查取证工作，逐渐摸清了这个团伙的犯罪模式。他们通过物流以人工蚂蚁搬家的方式将原材料运到国外，而在侦查过程中民警还遇到了一个难题。
4: 他们先把这些囚积依托米脂还有相关的化工原料先从广东运到了广西，从广西边境呢这个又运到了国外。他们采取什么方式呢？比较正常的化工设备，他们是通过报关的形式啊进行正常的这个基地。这些比较关键的囚积依托米脂这种化工原料呢，他们采取这种人工搬运的方式，一点一点的蚂蚁搬家式的运送到了国外。
1: 警方经过大量的调查走访，最终确认了以王某、黄某亮等人为核心的整个制贩毒团伙基本架构。该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构建了严密的境内前体加境外成品跨境犯罪链条。王某出资策划，黄某亮技术统筹，刁某燕财务管控，肖某渠道销售。资金与策划由湖南籍电子烟经销商王某提供资金，组织研发生产。技术支持，黄某亮伙同高校退休教师吴某购买制毒工具，伪装成医药中间体研发。生产制造采取多地代工流动生产模式，在山东淄博、济宁、菏泽、河南平顶山、新乡等地租赁车间进行秘密生产，走私分销，将生产出的1600余公斤前体一部分由王某团伙走私至越南、缅甸，另一部分销售给李某、甲等团伙，通过伪报品名夹带至泰国、柬埔寨等地合成成品，最终销往国际市场。在厘清这个犯罪团伙的复杂脉络和行动轨迹之后，警方又面临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制作销售的是依托米脂的前体囚积依托米脂，这类物质在我国并没有列入管制范围。
0: 如果说我们分段要打击的话，只打国内的话，它构不上犯罪。我们只有把境外的窝点和境内的统一起来，他在司法上才能做统一认定。犯罪分子也是规避这种法律的这个制裁。我生产的东西不是毒品，但是我们从司法认定，你只要运出境外合成出毒品，国内的行动和国外的行动是一体，都是制毒。如果外边人跑了或者没有打到毒品，那我们前边的工作就前功尽弃。
1: 2026年3月底，在公安部禁毒局统筹下，中泰越启动三国禁毒执法合作机制。专案组由山东省公安厅统一指挥，淄博攻坚越南方向，济宁攻坚泰国方向，每天连线调度侦办进展。整个集中收网行动，山东警方出动340多名警力，编成14个抓捕组，同时也向泰国和越南派出了执法工作组。
5: 整个抓捕行动呢，因为涉及到中泰越三方联合执法，涉及到三个国家，
4: 我们决定抓捕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李某卫呢已经回到了他的湖南老家。李某卫这个人呢，反侦查意识也比较强。回到老家之后呢，居无定所，而且每天晚上呢，居住的地方都不一样。

0: 后呢，在他一个亲属的家里将李某被抓获，他两名亲属也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抓捕目标，并抓获了。同时呢，在现场呢，我们也查获了李某被用于制毒贩毒的大量资金。
1: 在收网阶段，我们实现了全案全结，无一漏网。我们共打掉这个毒品窝点七处，查获犯罪嫌疑人71名，缴获伊托米酯成品73公斤，查获原料5吨，同时也收缴了一大批制毒的工具。
2: 守好禁毒防线，不仅要将毒品挡在国门之外，也要让家中的孩子免受毒品的侵害。今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核心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发布会，公布了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典型案例，聚焦涉未成年人毒品犯罪。
3: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有这样一起发生在河北的案例。被告人高某某利用未成年人严某某非法出售复方地芬诺酯片54瓶。复方地芬诺酯片本是用于治疗急慢性功能性腹泻及慢性肠炎的药品。地芬诺酯本身具有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作用，且长期应用会产生依赖性。2024年7月1号起，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2024年7月3号，河北三河市公安局在办理其他案件时，发现有人利用 QQ 群引诱群内未成年群体吸食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了倒卖复方地芬诺酯片的高某某，但高某某并没有直接出售，而是找到了尚未成年的严某某，让其转卖。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高某某就向严某某邮寄了54瓶复方地芬诺酯片，高某某获利共1110元。
4: 严某某出生于2009年，案发的时候年仅15周岁，与被告人高某某系网友，二人一共向4人售卖了27瓶，严某某自己服用了1瓶，剩下的26瓶被公安机关当场查扣。
3: 但根据调查发现，高某某在购入其倒卖的这些药品时，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尚未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那么，是否能认定高某某具有倒卖的主观故意呢？
4: 高某某本人曾因贩卖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他知道自己贩卖这类药品风险极高，高某某为了逃避监管侦查，将复方地芬诺酯片都邮寄给严某某，由严某某负责向所谓的客户发货。
3: 法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高某某在供述中明确表示知道复方地芬诺酯已被列管。在和严某某的聊天过程中，高某某明确表示，如果说出事儿了，你未成年，他们搞不了你，这些都足以印证高某某存在主观故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的相关规定，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
4: 其在缓刑考验期间又贩卖毒品，属于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依法应撤销缓刑，数罪并罚。
3: 最终，三河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高某某判处的缓刑部分，以贩卖毒品罪判处高某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与前�罪判处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6,000元。
4: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极易成为毒品犯罪的工具或毒品侵害的对象。法院依法对其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并从重处罚，充分彰显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犯罪零容忍的坚定立场。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6号，习近平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6月26号，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6月2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6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强调，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6月2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展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为期5天的第4届练博会昨天落下帷幕。

0: 在昨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练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练博会新高。
1: 本届练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联袂亮相，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进一步提升，比上届增长22%。展期共举办70场主题工商交流活动。本届练博会开启数字练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其中练博首发站共举办37场首发活动。展期正式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
2: 开放合作的动力在持续增强，各国企业和机构参展参会，共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机遇。
1: 第四届练博会结束前，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练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练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0: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政府采购法时隔23年首次系统性修订。
1: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共10章104条，系统完善政府采购体制机制，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法治保障。修订草案进一步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禁止采购人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优化采购交易规则，明确采购人应当根据法定适用情形、采购需求特点选择采购方式，原则上应通过公告形式邀请不特定的供应商公平参与竞争，提高采购活动的竞争性，进一步落实公平竞争原则。
3: 以公告形式征集不特定供应商作为主要的方式，这样呢可以打破熟人的圈子，使得这个入口更加的公平。
1: 修订草案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实现从采购意向、采购过程、采购结果到履约验收等全过程信息公开，着力破除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简化供应商资格条件的形式要求，明确规定及时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款项，减轻经营主体负担。这次系统性修订还把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采购金额低于采购限额标准的零星分散采购全部纳入法律适用范围，让花政府钱的行为进一步得到规范。
3: 之前呢，在政府采购制度建立初期采用了一个抓大放小的原则，比如说企事业单位的一些小额的办公耗材啊，高校的实验室，还有一些物业维修等等，这些呢实际上被排斥在了征采购活动之外。这次呢把这个漏洞给补上了，使得只要是财政性支出，哪怕一分钱，它都在政府采购的范围之内。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5: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

0: 使用效益。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次发布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填补了长距离规模化氢气管输成套技术与标准空白，
2: 标志着我国氢气长输管道实现从单点技术攻关向体系化应用的关键跨越。
3: 此次发布的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全面覆盖氢气管输材料设计、施工、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通了氢气接入、管道储运、终端交付的完整产业链条，是我国氢能储运领域首次形成的全流程系统性解决方案。
4: 本次发布的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紧扣新建氢气管道、天然气管道、掺氢评估与改造、氢气的接入与交付、运行管理、维修管理、安全管理和完整性管理等等工程核心的需求，首次构建氢气管输工程技术图谱，它呢可用应于新建氢气管道和在役天然气管道的改输及其掺氢输送。
3: 同步发布的氢气管输全链条标准体系，覆盖氢气管道材料设计、施工、安全、运维等全流程关键环节，为氢气管输工程试点示范、规模化推广提供权威规范的技术依据和标准支撑。
5: 国家管网集团持续地推进氢能管输技术攻关与产业布局，目前啊，已攻克高压临氢环境管道适应性评价、战场的安全防护等技术难题，为氢气管输工程建设、运维管理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3: 据介绍，上述成果已在多个试验中完成技术验证，后续将支撑我国长距离输氢干线管道建设、存量天然气管网掺氢改造等工程落地，助力构建安全高效的全国氢能储运网络。
1: 今日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将氢能纳入新型能源体系重点布局，提出统筹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
2: 到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
3: 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加速迭代，制储输用全链条技术自主化水平持续提升，绿氢制备、燃料电池、储运装备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多地落地氢能示范项目与产业集群，管网、能源、制造等领域企业协同发力，逐步形成从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发展生态。
6: 我国将持续巩固拓展新能源产业竞争优势，推动新型储能、氢能制造业提质升级，加快氢能与绿色燃料产业发展，扩大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化应用，统筹布局氢能储运、加注等基础设施，推动氢能在工业脱碳、交通替代、长湿储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有力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3: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顶层规划明确发展路径与量化目标，叠加管输等核心环节的技术标准体系持续完善，我国氢能产业将进入体系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注入稳定动能。
2: 昨天，中国证监会对深圳前海九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腾创投资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7: 经查，九盈资产、腾创投资及相关责任人员利用私募基金向九盈资产及关联主体输送利益，报送虚假信息，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违反私募基金法律法规。深圳证监局对九盈资产、腾创投资罚没5800余万元，对三名责任人员罚款100余万元。对九盈资产、腾创投资实际控制人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5年证券市场禁止交易措施。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按程序注销相关私募机构管理人登记。对于相关违法行为可能涉及的犯罪问题线索，证券监管部门将坚持应宜尽宜的工作原则，依法依规移送公安机关。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六月十七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0: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妄图，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2: 近年来，智能体作为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形态，发展迅猛，但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3: 智能体互联仍面临通信接口不统一、互联互通难度大、身份管理体系缺失、协同交互规则不规范等问题。那么智能体信息孤岛的问题凸显，急需通过标准化的手段来统一规则、规范秩序、打通壁垒、防范风险。
2: 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按照让智能体有序可信协作的设计思路，构建起体系完整、逻辑闭环的智能体互联技术基座。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至今，我国已经发布40余项人工智能国家标准。在基础支撑领域，已发布人工智能服务器系统性能测试方法国家标准，引导我国 AI 服务器生态向规模化、协同化方向升级。
4: 在关键技术领域发布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系列标准，统一大模型研发、评估、部署全流程规范，筑牢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创新底座。在产品应用领域出台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标准，明确智能终端分级判定依据，有效甄别伪智能产品，规范市场秩序。
1: 目前，市场监管总局正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智能体等前沿技术领域标准制定速度，
4: 动态完善适配产业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标准矩阵。
2: 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的国家标准，除智能体外，还有具身智能、世界模型、本体模型等前沿技术标准，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数据集、仿真测试平台、深度学习编译器、开源模型平台等底座类标准。
3: 我们计划进一步聚焦产业管理与人工智能落地评价，推动人工智能企业智能化成熟度评估、人工智能高价值应用场景评价等重点标准的出台发布。未来中长期呢，我们还将继续统筹人工智能基础通用、核心技术、行业应用、安全治理全链条的标准布局，充分发挥标准的引领作用。
2: 同时，通过持续优化国家标准立项、起草、审查、报批全流程工作机制，压缩标准研制周期，加快

0: 高质量标准供给。
1: 针对世界模型、本体模型等前沿赛道，推行敏捷标准化工作模式，优先采用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方式，快速凝聚行业共识，及时补齐新兴领域标准短板，提前划定技术合规的边界，实现标准从被动适配产业发展向主动引领产业创新转变。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
3: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为什么能够保持持续增长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4: 在浙江嘉兴的这个工厂啊，有将近1000台织布机正在织这样的布。它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布，而是人工智能服务器上的电子布。
5: 电子布由比头发丝儿还细的电子级玻璃纤维织成，它在电路板中间就像一副骨架，既要撑住密密麻麻的线路，还要保证信号传得快、传得稳，是电子信息产业当中的关键材料。随着算力需求爆发，电子布需求也随之增加。企业车间里产线24小时满产运行。
6: 这个是我们的立体仓库，就电子部的这个产品是堆放在那边的，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把所有的库存都已经消耗殆尽了，很多这个产品都来不及入库，有货就赶紧拉到客户的工厂。
5: 今年以来，和算力有关的相关产品加速出海，在武汉光模块的生产线同样24小时不停机。随着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以来，这家企业800G 以上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0倍。
7: 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产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5: 从电子布到光模块，忙碌的产线背后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一连串新需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分析显示，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1%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增速也由1.7%提高到58.2%。
2: 刚才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电产品出口新动能。
3: 与此同时，传统机电产品也通过转型升级卖出了更高价值，成为支撑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
5: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河南新乡的长垣市，在一家起重机生产企业里，一台高铁架桥机正在进行最后的装配调试，即将发往俄罗斯。这个近1000吨重的大家伙干起活来却有着绣花般的细腻，依靠 5G 远程操控和 AI 防摇摆技术，它的定位精度可以控制在2毫米以内，相当于一枚硬币的厚度。长垣市集聚了上100家整机企业，年产起重整机约30万台。过去产品同质化程度高，竞争激烈，拿订单要靠压价格。怎样从拼价格转向拼技术，如今成为当地企业绕不过去的一道题。
8: 还是这么着急，利润没增长，我们下定决心转型，确立攻关智能技术。
5: 在企业实验室，研发团队在对核心算法进行优化。为了让这个庞然大物实现指哪儿打哪儿的精准控制，工程师们经过1年多研发，进行了上千次模拟测试。
9: 智能化架桥机附加值比较高，价格比传统起重机增长了30%到35%，虽然量不是很大，利润还是很可观的。
5: 在约50公里外的丰丘县，另一批企业正在用定制能力闯出新路。在工厂里，记者看到了一台即将发往尼日利亚的定制轮胎式船艇搬运机。
10: 我们这台轮胎式的船艇搬运机可以很轻松地把350吨的船体从水里边给提起来，就可以实现原来需要有汽车吊和船艇拖车等联合作业才能够实现的所有功能，一机多用，安全高效。
5: 面对传统起重装备利润微薄、赛道拥挤的困境，企业没有继续在通用产品

0: 厅里拼价格，而是开始深耕船用起重机、轮胎式起重机等细分领域。这样的变化也体现在更多工程机械产品上。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换上电池，装上智能控制系统，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电动矿卡累计出口3.4亿美元，同比增长88.2%；工业车辆累计出口41.9亿美元，同比增长19%；电动叉车累计出口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7%。
1: 集成电路、智能计算设备、船舶这一系列高附加值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切。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烂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常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国家邮政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修改后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一周年成效。
2: 条例自去年6月1日施行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修改实施快递暂行条例一年以来，邮政快递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10%，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5%，回收复用纸箱达16.16亿次，减碳20.94万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总量超7.5万辆，同比增长7%，全行业光伏发电量达3.55亿千瓦时，减碳19.3万吨。国家邮政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指导4家企业在20余个城市生鲜冷链、政务文件等场景试点应用快递循环包装，指导快递企业在189个城市建设无废快递细胞，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30%。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4: 加大监管力度，发挥法规监督、依法行政的效能，综合运用监管提示、立案调查、抽样检测等方式实施呢穿透式监管，压实企业总部主体责任，处罚省级总部呢2家，办结生态环保监管类的案件呢700余起。

0: 从循环流转到全链治理，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如何再深入？
1: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期间将重点围绕绿色包装科技创新、法规标准引领、企业责任压实、多方协同治理四个方向持续发力，推动快递包装从可循环迈向全链条绿色转型。
2: 当前绿色包装的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的技术创新，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了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3: 创新之外，标准也在发力。林虎表示，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是我国绿色产品认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统一认证标识的包装便于消费者识别、企业采购使用，为推动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提供了重要抓手。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引导寄递企业优先采购带标识、可溯源的或认证产品，通过市场采信机制推动产业绿色升级。与此同时，绿色包装的推广还需要消费者共同参与。国家邮政局将联合有关部门，推动在电商平台和寄递企业 APP 中设置绿色包装选项，通过积分、寄件优惠等激励措施，引导消费者主动选择绿色包装。国家邮政局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贯彻落实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把标准执行情况纳入日常监管重点，推动形成标准约束与法律保障相衔接的治理体系。同时，常态化组织电商快递包装抽查抽检，会同相关部门对违反强制性国标行为、违反国家进限速要求等进行执法，
2: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引导寄递企业将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融入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推动实现从源头减量到末端循环利用全过程的减碳，鼓励企业在福建等竹资源丰富、竹产品发达的地区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绿色包装产品。
1: 记者从广东珠海经贸边检站获悉，珠海经贸口岸自昨天起正式启用智能通关，该口岸出入境旅检大厅的快捷通道支持刷脸通行，旅客只需要对着通道前的显示屏刷脸，便可匹配出个人信息，无需出示证件即可快速进入快捷通道。边检部门提醒，所有往返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旅客仍需随身携带本人有效出入境证件以备查验。
0: 总台记者从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昨天11时25分，昆明长水机场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
4: 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航空枢纽口岸，区位集散优势持续凸显。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中泰、中马等多国互免签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口岸出入境双向客流稳步攀升，外籍入境旅客增长态势尤为显著。截至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查验出入境航班超1.55万架次，出入境外籍人员68.1万人次，免签入境24.5万人次，同比增长17.96%。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生育健康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相关部门将生和育有机衔接，推动开展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
5: 以早孕关爱门诊为载体，通过对早孕妇女统一接诊、不同情况分类服务，帮助早孕女性减少焦虑、科学孕育。我们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把好婚前、孕前、孕期和新生儿期这四道防线。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

0: 十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比例呢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我们强化传染病母婴传播阻断工作，为孕产妇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服务，有效避免传染病母婴传播带来的流产、先天缺陷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育结局。
1: 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建成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护幼母婴安全。同时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重点增加产科病房单双人间数量，全面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个性化温馨服务。各地依托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强化协同联动，进一步织密织牢母婴安全保障网。全国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全球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
2: 昨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3: 经过20多天海上连续机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完成本年度健康送海江巡诊服务任务，昨天上午返回湛江某军港码头。任务期间，他们为南海海域多个偏远岛礁知情点位上的一线官兵送上暖心医疗服务。
1: 针对驻岛官兵就医路途远、大病小病难及时诊治等实际困难，医疗队灵活采取上船接诊、登岛巡诊、上门问诊等多种模式，为官兵们展开健康体检、伤病康复、血液筛查、口腔诊治等诊疗服务，并组织了心理健康测评与疏导。医疗队还面向基层卫生员开展实操教学，传授海岛多发病、训练伤处置经验，提升基层诊疗水平。任务累计接诊3329人次，完成手术54台次，切实解决了一线官兵看病就医难题。
4: 今后我们会持续开展海上巡回医疗，不断优化远海卫勤保障模式，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名岛礁官兵的身心健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今天白天漳州、厦门、龙岩将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
2: 当前福建全省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提醒，强降雨易引发山洪、城乡积涝及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低洼地区、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群众及时转移避险。
3: 24号晚，广西百色市凌云县遭遇强降雨，辖区国道212线、 活到

0: 357线等多处路段相继出现边坡、滑坡、泥石流、树木倒伏等险情，交通受阻。当地各相关部门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保通工作。
1: 截至昨天，受影响国道均已恢复正常通行，泗水和主干道水位逐步回落，目前已退至警戒线以下。

0: 进入到了集中成熟、集中上市销售关键期，当地干部联动消防救援力量，紧急开辟水上运输通道，抢运鲜果。
1: 新建村地处低洼河谷，两侧环山，这条通村公路是村内封塘里外运的唯一通道。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村内3公里低洼路段被洪水淹没，积水最深达10余米。全村500余亩封塘里正值采摘旺季，鲜果陆路外运通道完全中断，40余户种植户面临鲜果滞销、腐烂、损耗的难题。
2: 得不到及时采摘，运不出去的话，果子就会烂在树上，对农民的话就会全年造成损失了，今年的损失就没有了。
1: 为解决果农燃眉之急，当地政府协调塘边镇消防救援队到场支援，救援人员使用皮划艇、冲锋舟搭建水上运输通道，分批转运封塘里鲜果出山。
2: 每天我们运输20多趟，一共运输了4000多斤，给群众挽回了4万多元的财产。接下来我们还会给群众运输，直到洪水消退。
1: 截至目前，当地降雨已停，但道路积水尚未完全退去。当地工作人员持续逐户摸排果农鲜果滞留情况，统筹做好抢收、后勤保障等应急抢运工作。
3: 再来关注高温情况。近期我国的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北方的新疆和南方的海南等地，其中在过去一周左右时间，海南岛全岛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0: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海南岛西北半部局地高温天气将持续。截至昨天，海南省气象局已连续第6天发布高温4级预警。
4: 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两大特点。6月12号至25号，海南共有17个市县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澄迈、昌江等地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0天以上，还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5: 如6月24日，定安县40.1摄氏度突破当地年最高气温记录，澄迈县41.1摄氏度突破了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
4: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海南部分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目前，海南的早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调节田间小气候。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凉泥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2: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

0: 他，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的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因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
2: 尽管加拉加斯也受到地震影响，但当地民众仍自发组织起来，为本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灾民募集物资。
3: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众已经住进了救灾帐篷。他们表示，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中。
4: 目前，加拉加斯已设立了多处募捐点，民众自发送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在志愿者的组织下打包送往此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
5: Hay mucha gente herida. Hay que tratar de entre todos aportar el granito de arena. 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dulce. Bueno, todo lo que nos está pidiendo.
6: Y bueno, estamos desde las 10 de la mañana recogiendo todos los insumos que sean posibles. Ha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Deliveries de farmacia han llegado.Muchísima gente con muchos insumos, cobijas, almohadas, comida, anestesia, medicamentos, todo. Ahorita lo que estamos intentando organizar es cómo bajarlo hacia la huella.
1: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
2: 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0: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评估，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评估，委内瑞拉此次地震受灾地区约有390万儿童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紧急筹备物资，这些物资包括急救包和新生儿护理包等应急医疗用品、安全饮用水和储水设备，以及用于搭建儿童救助中心的帐篷。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严斯莱克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0: 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1: 中方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0: 当地时间26号，德国、瑞士和西班牙的救援队伍抵达委内瑞拉，协助委内瑞拉进行震后搜救行动。此外，秘鲁和约旦的救援队伍于26号启程前往委内瑞拉，巴西、英国等多国也向委内瑞拉派遣了救援队伍。
1: 欧盟26号发布公告称，已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伍和其他紧急援助物资，并且目前已有数个欧盟成员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欧盟还表示，随时准备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提供进一步援助。
0: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22:29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根据日本东海旅客铁道公司的消息，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区间一度处于停运状态。随后，日本气象厅又报告称，当地时间26号的23:17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2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等灾害的风险，但当地民众需要在未来一周，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可能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地时间26号晚就山梨县地震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相关地区核设施未发现异常状况。
1: 近期委内瑞拉和日本接连发生多次地震，是否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更加活跃？我们来听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梦谈的解读。
2: 日本处于一个多板块联合作用的区域，北边呢是这个美洲板块，东边是太平洋板块，南边呢是菲律宾板块，西边是欧亚板块，多个板块交互作用，使得日本地区它的地震比较频繁。
3: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属环太平洋地震带，两国相继发生强震，并不能代表环太平洋地震带活动性明显增强，也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会更加活跃。
2: 那么从全球的地震数据来讲呢，最近一年它的频度确实有点高，但是呢它不是全球这个地震活动最高的年份，所以呢也不能断定地震的趋势是趋向一个活跃期，但是这个事情呢需要关注和加强研究。
0: 中东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
0: 2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一项框架性协议。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不过，内塔尼亚胡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驻军。
0: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这7名武装人员在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武器被运送至该地区一处建筑内。
1: 以军称，该建筑被真主党用作战斗和观察哨所， 武装人员曾在

0: IS 策划并准备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行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
1: 俄乌冲突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治疗和康复。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
1: 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迎来小组赛最后一轮争夺，法国队4-1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晋级32强。
0: 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法国队登贝莱晃过对方后卫，以一脚爆射为法国队先下一城。第20分钟，法国队姆巴佩横传助攻，登贝莱禁区外兜射远角，为法国队再得一分。
1: 而仅仅过了大约1分钟，挪威球员奥斯高低射破门，为挪威队扳回一城。第32分钟，法国队登贝莱再次觅得良机，在禁区内一脚兜射攻破挪威球门，而他也完成了本场比赛的帽子戏法，法国队3-1领先。
0: 一边再战，下半场补时阶段，法国队杜埃接队友传中，以头球摆渡为法国队锁定胜局，4-1的比分也持续到了比赛结束。
1: 而在今天凌晨结束的爱组另一场比赛中，塞内加尔队以5-0战胜伊拉克队。开场仅4分钟，迪亚拉接队友助攻闪击破门，为塞内加尔队先下一城。第13分钟，伊拉克后卫苏拉卡破坏塞内加尔队单刀机会，被红牌罚下，伊拉克队早早陷入了场上少一人的局面。
0: 下半场塞内加尔队攻势全开，第56分钟，卡马拉横传助攻，伊斯梅拉萨尔抢点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第59分钟，替补上场的帕普盖伊在右路轰出了一记世界波，塞内加尔队3-0领先。
1: 第71分钟，塞内加尔队的帕普盖伊接队友头球摆渡，在禁区踢出一脚劲射，将比分改写为4-0。第82分钟，伊利芒恩迪亚耶接帕普盖伊助攻，献上一脚弧顶爆射，最终以5-0战胜伊拉克队。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很多朋友觉得今年北方的夏天比较凉爽哈，具体情况什么样的呢？
2: 是的啊，尤其是6月份以来，因为北方冷涡系统活跃，导致像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呢，雷雨或阵雨天气频繁，使得这一带气温呢也比常年同期偏低，高温日数偏少。不过目前呢，这一带的天气呢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暖高压脊逐渐的影响华北平原这一带地区，这里的气温正在上升当中。那像昨天的时候，华北平原这一带地区普遍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而今明两天在这一带地区可以说热力还会升级，特别像是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的西部北部，今明两天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城市当中，我们来看石家庄、济南和郑州，今天或者是明天或者是今明两天都会有高温天气出现，而且这一带地区呢湿度也比较的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主持人，
0: 那这样的高温天气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2: 对于河北、河南、山东这一带而言，其实高温日数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今明两天会达到范围的一个最大，随后高温天气会缩减。但是呢，对于新疆还有海南等地来说，高温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以上这些地方呢要格外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雷阵雨，23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沈阳晴，15到32度。通辽小雨，20到32度。兰州多云，16到33度。西安晴，23到33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贵阳阵雨转阴，19到27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

原小雨转多云，17到32度。烟台晴，21到29度。威海晴，21到29度。潍坊晴转多云，24到35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南京晴，22到30度。泰州晴，20到30度。武汉晴转阴，24到33度。长沙多云，25到32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福州小雨，23到28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我们稍后再见。
2: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6号，习近平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6月26号，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6月2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6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强调，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6月2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展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

0: 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未来投资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十五五”时期五年总投资规模比“十四五”增长10%以上。
2: 此外，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十五五”时期电网投资比“十四五”增长30%以上。
1: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表示，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能让风光、水电等清洁能源送得出、接得住、用得好。未来要加快布局促进新能源发展的能源基础设施，同时还要加快布局新技术、新模式带动的能源基础设施。
2: 到2030年，我国的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新规模将达到200万吨，用于钢铁化工生产等。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将达到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50台不烧煤的大型火电机组。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在昨天的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在扩大西能东送的同时，要加力推进西能西用。
3: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介绍，西能东送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切实保障东中部地区用能需求。电力领域加快三北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还有外送通道建设，预计新增西电东送能力8000万千瓦以上。油气领域加快西气东输通道建设，煤炭领域持续优化煤炭运输布局，着力扩大江煤外运规模。
4: 西能西用要进一步加强产能协同，稳步引导生产力的布局优化，引导高载能产业有序向西部转移。未来西部地区不仅向外送电、送煤、送气，还要向外送产品、送 token。
1: 来看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2: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能不能赢、赢了以后向何处去，是悬在每个中国人心头的大问题。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藏品是两本在烽火中诞生、为民族指明方向的著作。
1: 让我们跟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的讲述，去感悟那穿透迷雾的思想力量。
5: 这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撰写的《论持久战》，我们面前这一本是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当时全民族抗战爆发仅一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亡国论和苏胜论搅得人心惶惶。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也有人说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就在这迷茫时刻，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这部50000多字的著作。著作分析了中日双方四个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这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加上日本是小国，中国是大国，我们得道多助，敌人食道寡助，这决定了中国不会亡。结论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6: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这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

0: 和信心。
1: 如果说论持久战回答了怎样打赢，那么这篇著作就回答了打赢之后去向何方。这是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毛泽东开宗明义的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文章写道，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0: 新民主主义论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1: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一本昭示抗战必胜，一本描绘建国必成，两本著作没有枪炮的硝烟，却有着真理的磅礴力量。他们诉说着党在民族危亡关头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在至暗时刻为民族指明方向引领前进的历史担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6: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7: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

0: 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的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因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
2: 尽管加拉加斯也受到地震影响，但当地民众仍自发组织起来，为本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灾民募集物资。
3: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众已经住进了救灾帐篷。他们表示，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中。
0: 目前，加拉加斯已设立了多处募捐点。民众自发送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在志愿者的组织下打包送往此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
4: Hay mucha gentería, hay que tratar de entre todos aportar el granito de arena. 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dulce.

0: 全部塌下去了，现在三楼已经到了一楼这里。
1: 地震发生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
0: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市去了。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3: 中方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2: 当地时间24号，强震发生后，由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受损关闭，原本连接外界与委内瑞拉的主要航空线路也受到影响，国际航班一度被大量取消。
3: 目前地震救援的黄金72小时灾后救援窗口期仍然存在。祖乃记者从巴拿马搭乘航班前往震中地区报道的途中，在机场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力量正争分夺秒地集结起来，希望尽快进入地震受灾地区开展救援工作。
4: 那我即将搭乘的这个航班呢，是前往距离这一次震中地区比较近的一座城市叫巴伦西亚的航班。大家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救援力量也在这里集结，希望能够搭乘航班前往地震震中区域进行救援工作。
5: 这架飞往巴伦西亚的航班上乘客众多，其中很多都是从国外赶回的委内瑞拉人，他们也向记者表达了期盼家人平安的愿望。
6: Tengo una familia en Caracas y tengo familia en Barquisimeto.
7: ¿Qué tal la situación ahí?
6: Muy difícil, muy triste y devastador esos terremotos que ocurrieron, porque fueron 2 y fueron muy seguidos. Y La Guaira está muy destruida, muy golpeada. La Colonia Tovar, Maracay, Valencia.
7: ¿Y ahora va usted regresando a Venezuela?
6: Voy regresando a Venezuela, sí.
7: ¿Qué va a hacer?
6: A encontrarme con mi familia y abrazarlo.
2: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联合国系统正全力支持该国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联合国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投入救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拨款250万美元。迪亚里克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达了对委内瑞拉地震灾区人民的慰问。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总计包括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和100多只搜救犬。
3: 此外，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在委内瑞拉储备的物资可为超过10000户家庭提供2个月的粮食支持。联合国难民署也表示，该组织正在协调开展核心救援物资分发。
2: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那么接下来，当地在救援安置与灾后重建方面有哪些难点呢？
3: 我们来看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的解读。
8: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这个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这个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哈，首都机场又受到了这个损毁，停用。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

0: 造成了中断啊，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到现场开展搜救，同时救援人员也很难及时的抵达灾区开展有效的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运输的效率比较低下。二是水电通信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通信信号中断，会造成这个指挥系统统筹困难，整个物资调运困难。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这个现场的这个灾区现场的防御卫生压力。三是这个它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储备匮乏，多家医院无法正常接诊，大量的重伤患者救治保障不足。四是当地自建的这个民居啊，老百姓自建的房屋抗震性能较差，楼房的坍塌结构复杂，这个余震频发啊，这么几天来废墟作业也容易造成二次坍塌，所以对当地老百姓这个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国家这个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物资分配体系也不够完善啊，大量的民众现在得不到妥善安置，公共卫生的防疫条件防疫压力也比较突出，将来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缺口也比较巨大。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22:29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根据日本东海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区间一度处于停运状态。随后，日本气象厅又报告称，当地时间26号23:17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20公里。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26号晚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2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等灾害的风险，但当地民众需要在未来一周，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可能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地时间26号晚就山梨县地震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相关地区核设施未发现异常状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1: 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
5: 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针对近年来频发的心机商标误导公众、扰乱市场的突出问题，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所谓心机商标，即法律意义上的欺骗性商标标志。部分经营者钻制度漏洞，刻意设计带有误导性的商标标识，通过文字、组合、示意等巧妙包装，刻意制造认知偏差，诱导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成分、生产工艺、产地信息以及经营主体资质产生错误判断，以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新法明确，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000元以下的罚款。
6: 商标法从3个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第一，注重源头治理，对故意申请注册欺骗性标志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人，新商标法规定了行政责任。 这意味着治理重心不再局限于事后的纠错，而是强调从源头上阻断新机商标进入市场。第二，填补对误导性使用行为处罚不足的制度空白，实现了从禁止注册向规范使用的制度延伸。第三，完善了公众监督机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
4: 为有效化解商标批量恶意投诉、借维权牟利、商标恶意碰瓷等市场痛点，新规从严把控商标注册入口，从源头遏制囤积注册乱象。
5: 在严格注册申请条件方面，明确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商标注册申请将不予注册，违反此规定并造成不良影响的申请人同样面临警告和10万元以下罚款。在完善商标使用要求方面，重申注册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3年不使用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予以撤销。同时，在侵权诉讼中，若被控侵权人以商标权人未使用商标抗辩，法院可要求商标权人提供侵权行为发生前3年内实际使用该商标的证据。在加强商标代理监管方面，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将其从业人员信息报备，并规定代理机构明知或应知委托人申请属于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囤积等情形仍接受委托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以往，我国不少实体外贸企业出海经营时，频繁遭遇商标境外恶意抢注、海外维权举证难、成本高，严重制约品牌国际拓展。
4: 对此，新商标法增设驰名商标境外案件确认法定条款。
5: 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者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应当事人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依照本法第63条的规定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新法第63条的规定，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请求驰名商标保护。在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请求驰名商标保护。在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8: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7: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290290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